自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教开。
3: 来关注一条刚刚上的
0: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0公里处至186公里+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至K159公里+941米。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210米至K169公里+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550米至K172公里+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横高速或者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下面这则信息呢，跟准旗的朋友有关了。2026年8月14号至8月21号，对准旗熊鹏购物中心周边配套路段，包含薛州路熊鹏购物中心段、西苑路熊鹏购物中心段实行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行人和车辆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北京时间的8:07，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暖心驿站。
4: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则交通启事。8月9号晚上22:40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奥林花园到附近的锦绣苑西门，不慎遗失黑色的华为折叠手机，失主电话18748148978，事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9号下午，一运工赛新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水杯以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0。

0: 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星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星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由小丁为您代班主持的大飞读报节目。啊，又到了经典的互动内容环节了哈、这事儿我一想想就很开心，因为今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恶搞的跟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关的互动问题。接下来呢，就给您分享一下题干哈，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今天早上呢，依然是为您准备的三份礼品奖品是由咱大飞读报节目组为您提供的哈。小丁再重复一遍这个题干啊，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接下来这点时间交还给各位。

互动了啊。你要说别的我能够理解，但是刚才我看到了一个阿凯给我回答，我甚至觉得他回答的也有道理。阿凯留言是这样的，说土大地无边无际，那腿是最长的。啊，这是一个选项啊，我觉得很有道理。除此之外呢，还有质疑这个小丁的啊，就是不会五行都没有腿吧？这题挺坑人的。这杯来自于某某奶茶的老师，没有关系哈，我们将在8:30之后正式揭晓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这一时间点，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里话外。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4。
1: 东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盛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交通之声主持人翔宇。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是非变黑白，大飞读报听起来。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来，加号报道哈。今天呢，依然是由小丁为您替班的一早晨的大飞读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得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细碎的小事儿了哈。不信您听我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2: 哎呀，身边呢有一部分长辈啊，他们会比较信教啊，他们有的信佛教，有的呢还有信道教啊，也有的朋友呢可能会信基督教，这些我都觉得挺好的，人嘛生活总要有个盼头。但是您听说过这种神像啊需要加持开光啊才能够得到某种力量一样的感受，但是前面是神像，后面是奥特曼，您听说过奥特曼也能加持吗？

8月13号呢，内蒙古包头武当照教务管理委员会发布声明称，从未授权、从未许可该公司及景区任何商户以武当照寺庙名义开展商品销售、宗教加持、开光祈福，从未为景区商铺任何售卖商品（含网传的奥特曼系列商品）举行加持、开光祈福等宗教仪式。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则声明呢？是因为此前呢，网络平台有博主发视频，画面当中呢是武当照售票大厅，它的货架上摆着奥特曼玩具，并且配文暗示这东西是开光版的。

您想想，您听着都有些可笑，这种事儿怎么能不引发社会关注呢？按照武当照的说法，说售卖行为呢系内蒙古武当照文旅公司独立全权负责，寺庙不参与其商业分红，不干预其日常经营，不为其经营行为提供任何担保。也就是说呀，那些奥特曼呢，在武当照的声明当中就是景区的文创，跟这个寺院呢没有瓜葛。如此划分权界倒也是确实清清爽爽的哈，你这个赚来的钱呢我一分不要，你这个奥特曼的这个文创呢是你们自己的主意，跟咱寺庙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想也对，毕竟宗教归宗教，文旅公司生意归生意，大家各做各的事情，互不叨扰啊。毕竟任何一个景区都会售卖文创产品，游客呢也有留念的这个需求。但是很多事儿啊就是坏在这个但是上了。武当照呢，它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和藏式宗教建筑群的这种瑰宝，它的宗教文化的纯粹性不太应该成为商业摊位的隐形背书。

输了，对吧？本次呢，寺庙他是主动发声，割裂这种权责，并且责令文理公司立刻整改，值得肯定。当然，对此事，公众啊一定还会有一点疑惑的。

为什么说公众还对这件事儿会有疑惑呢？一是这件事儿啊，由来已久了，它不是当天发售当天就被抓住的，它是卖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少的网友呢还炫耀过买到了一加持过的开光过的奥特曼。尽管我也不太理解这个开光和加持之后它会有什么作用，但是显然我要供奉，我也不太可能会供奉一只奥特曼啊。

您看看这次的事儿啊，如果不是咱们的网友积极曝光、积极发声，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一纸声明？再者了，既然武当照的管理委员会与文旅公司都是独立的权责主体，即存在着地名啊、景区名啊共用的一个关系，那么四方凭什么责令文旅公司立刻整改？换句话说呢，就是你们俩要没有关系，四方怎么会责令他们俩立刻整改呢？你说你们俩没有关系，我都不信啊！这绝非是我在这儿故意吹毛求疵。如果说二者确实是平行的法律主体，则四方责令呢，并无合同或者行政授权的依据，最多只能算是强烈建议或者严正交涉，对吧？但是声明当中使用了正式函告、责令其立即整改等这些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可见啊，二者的关系绝对不是独立权责的。武当章教务管理委员会呢，对景区的商业运营或许在事实上有监督权或者道义上的约束力，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需要解释清楚的。实话实说啊，近些年来个别景区啊，借助什么开光啊、加持的名义来牟利，这种行为它不仅亵渎了宗教信仰，侵蚀了宗教文化的纯正性，也有点变相的这种忽悠的感觉。说到底呢，宗教场所和商业运营啊，可以各司其职，但是不能责任上含糊其辞，可以相互助力，但是绝对不能在这种关键问题上推诿扯皮。开光奥特曼这事儿太荒诞了，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事儿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北京时间8:26，接下来进入一点点的音乐，音乐过后我们接着来聊。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互动情况哈。看来今天这小丁题目是出的有点过于简单了，有200多位老师都已经回答上来了。我甚至有一点懊悔，为什么我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呢？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金木水火土哪个腿最长？哎，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这个不太好猜到吧。还是败给各位前辈们了啊！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时段呢将发出10张铁友节的抽奖卡。但是我也关注到有听友问了啊，什么时候能恢复酸奶？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我等会儿问问飞哥哈。当然，也有人问飞哥去哪儿了，怎么又是小丁？昨天晚上就是小丁代班的啊，是这样。卓涵姐呢，昨天确实是有事儿，但是飞哥呢，飞哥昨天不是发抖音了吗？

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已经。我看到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呢在修改他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因为真的有人会选土啊。当时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土，我觉得很对，好像对大家进行了一定的误解，大家可以留一点时间来修正一下正确答案。本时段呢送出的是10张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取名爵 MGC 一台，猛士8L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L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L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L7配备华为 AT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L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L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9268。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内，我市大部地区多云有降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2到3级，南风转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3到4级，南风转北风。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市区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西宁镇今天多云，15到28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17到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16到30摄氏度啊。今天白天千万要注意防晒，注意降温。嘎鲁图镇今天多云，18到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15到27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多云，16到27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处至K159公里加941米段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K169公里加550米段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注之。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路、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召开。来关注一条刚刚的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加号来报。今天早上依然是由小丁为各位替班的一期大飞读报。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进入下一个环节暖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身边的热点话题。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暖新闻。8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李李与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光辉一行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能源领域合作、推进重大电网项目建设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8月11号，人工智能加赋能资源型地区发展暨第三届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能源转换、治理创新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依托前沿学术研究，为资源型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8月12号，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第16届文化旅游周暨伊金霍洛镇第18届传统那达慕开幕，活动为期7天，采用双会场同步开展的活动。成吉思汗陵赛马场举办博客

射箭、走马、蒙古象棋等传统竞技比拼，已经霍洛镇会场开设农牧民运动会、民间文艺比拼、物资交流大会以及专场文艺演出。近日，乌审旗、乌审走马代表队受邀参加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大拿部大会，将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乌审走马技艺带到了苏尼特草原。8月11号，融筑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江格尔说唱邀请赛开幕，继本巴颂歌国通语版发布系列仪式在鄂尔多斯举行。8月14号至23号，样融2026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成果展将亮相东胜区万达广场闭馆。展会依托鄂尔多斯市羊绒产业资源，携手清华美院打造创意交流平台，展出服饰、家居、文创类原创作品。现场搭建设计师与本土企业对接通道，挖掘青年设计力量，赋能羊绒产业创新升级。接下来呢，一同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更多信息啊！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将于8月15号正式开通，线路设置分段游览行程，凭借超短跨境距离、极简通关手续、双城差异化景象、免税消费四大优势，打造延边特色跨境休闲产品。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8月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启程，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了。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新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体育运动管理中心8月12号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项赛事的首金，也是唯一一金。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实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的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暖新闻及国内新闻，欢迎您接着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一会儿见各位。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嘿、hey， 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3: 眼观六路，
4: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4: 有味有料。
5: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更多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讯息，暑期档票房突破92亿，欢迎来龙餐馆破4亿哈。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9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49亿元。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一热映，截止8月13号19时，该部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破4亿元。展望8月份电影市场，记录电影《那山那水》、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即将上映，多元的题材影片相继释放活力，为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反战加美食题材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啊，沈腾饰演的，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

恩啊，是蒋明奇饰演的。他们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经过战争的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的时局与生存的考验。影片当中有一句频繁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这四个字也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核心最本质的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也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吃饭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最直接的东西。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无论委屈什么的，别委屈你吃的。这种看上去特别平常的话，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爱你。此前呢，沈腾凭借一个鲜活的喜剧形象深入人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不断刷新国产演员的票房记录。在欢迎来龙餐馆上，他以内敛沉静的表演深耕现实主义叙事表达。吴牧言坦言，这一次观众走进影院能够看到沈腾新的一面，影片里看到不一样的沈腾，沈腾里面基本塑造成了我心中最好的徐福的样子，甚至是最好的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最普通的东北人的样子。这个样子是我们身边很多时候都会看到的。以上是文牧野的采访原话哈。对于文牧野来说，沈腾这次既把他原来的样子留在了电影里面，同时又把他最新以及将来可能的释放的眼力可能性也碾放在了里面。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同关注一下2026年8月14号8时45分的路况信息更新。因辖区 S31呼大高速公路大饭铺收费站匝道发生事故，清理现场需要对大饭铺收费站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来自于荣乌高速交警大队。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树屏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给我的留言。洛圣都五星好市民说，主播的发型越来越飘逸了，很个性，我喜欢。主播今天早上就是左边抓了一把，右边抓了一把，一块往脑袋上揉了揉哈。好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点快讯到此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一会儿见。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51，接下来一起回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博闻天下》。首先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逻辑统一、协调规则，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予以修正，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持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部

部署的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查办超规范、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周岁。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即185天，到期日期为2027年2月份，遇到节假日将顺延。截止13号，三峡枢纽今年的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行国际邮轮航线。13号，狮子洋通过主桥狮子洋大桥的锚定主体施工完成，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港珠、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14号至20号 CMJ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近日，张雪机车 500RR 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执行红灯停表及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在考核当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地区试运行。13号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同学以11秒08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亚洲 U20 的记录。最后来关注一则国外的讯息。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年份全年高温死亡的相关人数。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的大飞读报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想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您下载暖新闻 APP。 给听众朋友，咱们下周见。

0: 翘了，哎我去，你这臂白又带节奏，你又带节奏。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pain,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pain,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m watching you.You are watching me 我试过多少方式假装已经忘记 My baby let it go 我们去过的每个角落想寄托那我们也笑过那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down 因为你才让我 real 因为你才让我变得更加强壮可为什么现在的你比我还懦弱当初是因为你的坚强才让我没错过当我拿到我的第一笔演出非你说没错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最有气I never give up 自从你开始发威我内心变大也让我能够不后退我找到一个最佳的角色但很受累但希望你看到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来关注一下蓉乌高速方面因为辖区 S31 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的匝道发生了事故现在需要清理现场需要对大饭铺

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待清理现场完毕之后呢，也会通过直播节目和路况传输渠道及时的告诉各位车友。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

0: 先来关注一下信用方面。8月12号的午间11:30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每天百货附近到盛世新城，下车时呢忘记带黑色手拎袋了，内装有手机的三脚架还有其他物品。如果您失到了，可以和18047109622取得联系，事后呢会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政令方面，13号的上午，国安公司爱心的哥郭军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哈弗车型的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现在已送回暖心驿站，如果是你遗失的，请及时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也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锁定互动渠道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再有呢就是视频号了，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也欢迎守候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先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是在今天早间8:45发布的一则路况信息，涉及到了荣乌高速方面哈，那是辖区 S31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匝道是有事故发生，现在需要清理现场，所以目前大饭铺收费站的入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来自于荣乌高速方面的提示信息，如果说清理现场完毕，也会通过各档直播节目及时的告诉大家的。目前来讲，如果后续等待这样一个状态是您现在正在经历的，那千万不要着急，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那驾车是一件大的事情，一定要谨慎驾驶。对于很多的特殊位置啊，尤其要提高警惕啊，在节目当中常常强调，就是十字路口这样一个位置，是吧？还有就是有视觉盲区的一些位置，再有呢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往往呢，各位对于路旁设置的车距这个参考的这个标志，那不以为意，是吧？就设置它干嘛？那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在突发情况来临之时，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让您充分的发挥和处置啊，是吧？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标志。另外呢，就是匝道这一位置了。往往匝道这一位置来讲，有些朋友是提前设置了导航，有3兆，说还有多少米、多少公里，就要下高速公路了。他有提前的一个准备。但是部分朋友来讲，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对于路况可能很熟悉，往往通过自己的观察来确定降速，然后前方还有多少

0: 里啊，还有多远会有匝道啊，他会下高速公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来讲是临时啊，忘记匝道口的位置了，在不断的寻找和观察，突然间出现匝道了，然后一脚刹车啊，马上降速，然后呢快速拐入到匝道，有可能出现刚刚提示到的相关情况。所以说无论啊是在城区啊驾车出行，还是国省干道，都要打起百倍的精神啊，认真啊，谨慎，保持安全的驾车习惯和节奏。
1: 你一眼都是清晰，
0: 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下面时间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17度到27度的平均气温啊，还有就是要提示一下准期，今天可能会有小雨覆盖啊。其他大部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周末啊应该还算是好天气了。但是按照一周天气预报显示呢，周五到周六啊也是有变天的这样一个情形。周五啊到周六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啊等对流性的天气。那希望大家啊及时关注和了解啊。好的，各位，还有哪些是大家想要了解的、想要核实的一些路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啊。
1: 织女在天上斗渡，鸡牛郎拼命弹七窍，我们都甜蜜。
0: 下面时间呢，继续把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给各位。刚刚提示到的是荣乌高速所辖一段路哈，因为事故的原因，目前在清理现场，有临时管制的一些情形。那再有呢，是关于G6汪茂高速方面啊，最近又有新的施工通告了啊，分享给大家。那这则通告呢，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啊，或者是东盛发布相关平台来进行及时的了解。那关于G6包茂高速啊，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时间呢是从8月20号开始到9月30号，2026年8月20号至2026年9月30号，先来记一下日期。施工路段呢，涉及到了G6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道路及树林罩收费站是封闭施工的状态。那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啊，是正常通行。绕行方案也提供给各位啊，那就是沙尔沁互通去往鄂尔多斯方向封闭。那去鄂尔多斯方向的车辆呢，可由包头东收费站驶出，绕行德胜泰黄河大桥。那同时也建议各位在行车途中可以打开导航，就近选择择优路线哈。那关于交通组织方面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根据道路交通和道路施工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具体的交通组织措施。那也希望各位啊，通过各自啊熟悉的路况获取的渠道和平台，实时关注啊最新路况的一些发布啊。欢迎逍遥哥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哈，欢迎大家。对于刚刚两则路况信息，一个是8月20号啊才进入到施工阶段的，像目前来讲呢，它是从东胜到呼市方向之前有公布啊相关的通告，那就是东胜啊去呼市也要走到包头东啊，通过包头东啊这样一个转折，通过京藏高速啊去往呼市方向。那现在是反向了，从8月20号来讲，从呼市啊回啊鄂尔多斯，那就是反向，现在受到影响了。刚刚绕行的方式也告知各位了，各位也可以通过实时的导航的方式啊来择优选择最佳路线了啊。
1: 每看你一眼都是清晰。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啊有哪些信息想反馈。近期啊在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日常的交通生活、车驾管业务方面，还有哪些事宜想要交流互动，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启用原号牌怎么去操作。那这个操作来讲呢非常的简单。如果说近期买了新车了，或者是买了二手车了，就是换车了啊，那咱原先有号牌未使用，而且呢在有效期内 那可以在办理新车或者是二手车啊，这个下户的时候啊，就注册登记的时候，那和窗口。

0: 工作人员提及此事，那就可以使用原号牌了。那这里面有几个提示信息要告诉你哈，就是首先来讲，你的有原号牌，就是之前啊这号牌来讲，你已经使用了一年以上了，是吧？那这个号牌就在你的名下了。那如果是蓝牌，你买的是传统动力车型，那就可以启用了啊。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买的是新能源车型，那之前保留是蓝牌啊，就是这个传统动力车型，那是启用不了的，你需要重新的选号了啊。这是一个提示和提醒。再有呢，就是号牌再次被启用，这个节点来讲也很重要啊，一定要细点心哈。就是新启用的这个号牌，那一定要再次使用一年以上才可以在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比如说你再次出售你手上的车辆啊，或者是有其他操作，那才会保留在你的名下。就是无论哪一次再次使用此号牌，都要使用一年以上才会被保留，明白了吗？那保留的时间呢是两年啊，两年内您再启用这个号牌都是可以的。那超过两年啊，这号牌来讲也是自动回到这个号池里面了啊。好的，那这问题我们就回复完毕，还有哪些小细节可以继续交流起来。9:15，我们先进第一节的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一些涉及到交通生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行。此致敬礼啊，说到了车辆占道不走啊，去哪里举报？那一个路径来讲，告诉你还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它的主页，在屏幕的左下方有便民服务四个字啊，然后点击回音壁功能。进入到回音壁的功能，就可以按照啊相关的情形进行问题的反馈了啊。那比如说啊，这里面有交通设施、交通违法、交通秩序啊、车驾管、其他建议，那您可以啊点击相关的类型进行啊这个问题的反馈。比如你想提交啊，您可以选择刚刚提及到的交通违法，是吧？那您可以点击这一项目，点击完成之后呢，看到了上面有啊问题提交的这个黄色的按键，您点击一下，这里就出现问题提交的界面了，有辖区啊，选。

择辖区有所属的类别，可以选择类别哈，比如交通设施、交通违法啊、其他建议、车驾管这都有。那按照类别来输入内容就可以了。那如果您已经拍摄到了相关图片啊，或者是视频，这里都可以上传啊。你看图片可以选择9张，视频呢可以最多选择9个。联系人啊，联系电话。然后您可以填写上，这个是必填选项啊。您可能担心，哎，那我填上之后会不会在他的这个平台主页上那出现啊我所提交的这一问题的一个详细内容呢？那下面允许公开，下面可以选择否，选择否。那这样呢，哎，那就被隐藏了就可以了，好吧？那我就说明白这个事情了啊。那希望你啊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来反馈相应的问题。那同步也给其他听友来解释一下这个功能哈。刚刚提及到了，不论是交通生活当中的哪一方面，它涵盖的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像交通设施方面，之前有朋友提示说，哎，某一路口这个灯时调配方面是否能够更改一下？那这里面选择交通设施，同样啊，选择黄色按键问题提交，那也可以啊，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上传。所以说呢，这个渠道各位啊，一定要把它用起来。有任何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进行快速的解决和反馈的啊。咱就说完这个问题了啊。欢迎月月奶奶，欢迎逍遥哥啊，还有第一位朋友哈 ，EQQ 这位朋友，欢迎此致敬礼啊，382，欢迎各位哈。那这两个名字一样，这都是您本人吗？一个人吧。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提及到了使用原号牌的方式和注意事项，还有哪些要求、小细节的提示，我们也提示了包牧高速和荣乌高速目前执行的一些路况信息。还有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反馈问题的一些渠道，希望各位啊，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近日啊交通生活方面可以使用到的啊，以及必须了解到的出行注意事项。那希望您转告周知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城区啊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啊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一些施工点位啊。首先来讲啊，要提示大家啊，一处位置啊，这处位置是13号，昨天开始施工的，工期是1天。如果昨天施工完毕的话，今天应该进入到了现场恢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那位置呢是在满都海巷南口，那这儿昨天啊是施工的节奏。那今天啊，希望各位啊也做好提前绕行民族东街和宝日淘海街的准备哈，因为如果那儿需要施工的话，今天恢复现场的话还需要继续绕行。那第二处位置啊，要提示大家，就是在今天啊进入到施工日期的8月14号，那施工的位置是鼎盛苑小区南边鄂托克街栈道施工，工期是3天啊，14、15、16啊，3天的时间，期间占用的是东向西非机动车道和一条机动车道，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朋友们。那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啊几股车流啊汇成一行一列，是吧？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和需要，那希望大家相互礼让和体谅啊，确保大家安全通过施工的点位。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提示信息，是刚刚啊从指挥中心发过来的这样一个施工通告的内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施工路段，涉及到了福兴路通幽西路十字路口至畅源路十字路口是140米的双向啊，这一位置上哈。你说笑话让我讲述打喷嚏。施工的工期呢是从8月15号，明天开始到2026年的9月10号。出行方面来讲，那路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方面要提前了解信息，第二方面来讲还是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进行通行。如果有啊左转右转绕行的一些标志，各位不用怀疑啊，前方啊那一定按照此提示来通行才是最佳的选择，明白了吗？
的，还有一处位置呢是8月13号进入到施工阶段的，一共是5天的时间。位置呢是在杭锦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北20米、60米两处，那需要进行管道阀门的维修施工。5天的工期啊，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一点位。期间占用的是北向南一条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及时关注和了解吧，朋友们。那现在呢是各个施工的位置啊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也是想抢在施工最佳的期间啊和天气条件之下，把相应的工作啊做到最好最快，那最小程度影响各位的出行，是吧？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无论是管网改造还是路面的改造，那最后的结果啊都是想为大家啊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行环境。9:24啊，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进行沟通。那此致敬礼说到了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吗？是的，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号啊，就是微信公众平台。那进入到他的主页，有朋友一提到主页说怎么进入到他的主页，怎么才算啊他的主页？那您选择啊这个微信打开之后，那在搜索就是放大镜那儿啊，你输入鄂尔多斯交警，那会有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的一则提示，点击它之后呢会出现一个界面啊，那最上方就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公众号的账号，点击它就进入到主页了啊，很简单，点击它就进入到主页了，再点击私信，是吧？那进入到它的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界面，那看到了屏幕左下方便民服务就出现了，点击一下，哎，进入到我提示的环节，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好的，各位啊，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事宜想要交流和沟通啊，我们继续的互动就可以了。那一条路况信息还是要再次的提示大家，因为是今天早间的一个突发情况哈，还是荣乌高速方面的，我们提示一下，目前啊今天早间8:45及时更新的一条路况信息，就是荣乌高速 S31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啊这个匝道发生事故了，目前需要清理现场啊，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希望大家啊谨慎驾驶，安全驾驶啊，相互转告周知，不要耽误您的行程。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现在你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下面时间进入到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件、超重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各位，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形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期有小雨。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市15度到28度，东胜17度到27度，树林召镇17度到30度，悉尼镇16度到29度，乌兰镇17度到30度，奥勒朝旗镇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18度到28度，阿勒腾希尔镇15度到28度，徐家湾镇18度到28度。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和路况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

0: 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就是道路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宜，想要提出建议啊，有新的一些出行方面的想法，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沟通就可以了。也欢迎老朋友们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随缘啊，上午好，东明啊，向你打招呼问好了啊。万千同类点赞了直播，好，点赞了直播，谢谢。出生的太阳子木哈、啊，欢迎大家啊。对于刚刚问题反馈的一个渠道啊，再来强调一下啊。刚刚有朋友在公众号上有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是这个吗？我刚刚已经回复过哈、啊，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这一渠道和平台。那在实际的您在操作环节啊，有哪些？哎，我怎么没弄明白、没弄懂哈、啊？那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或者是在评论区继续留言，我们继续来交流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方面的事宜哈，也分享给各位，就是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度的大型活动了，继续为各位送车啊，是来自于名爵品牌名爵四一台。那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获奖的回执信息啊，就是参与啊抽奖有那张卡片嘛，那就是按照回执去领那张抽奖卡就可以了。届时在活动现场啊，参与其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机会。猛士听友节，猛士817介绍给大家，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啊抽奖卡。那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目前再来提示一下，来自于荣乌高速大队的提示信息，那是早间8:45更新的一条，因为辖区 S31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匝道发生事故，那清理现场啊，目前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目前呢对大饭铺收费站啊入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啊。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啊，那是刚刚发在我们提示群里面的一则信息，这里面要提示大家了。那预计8月14号，也就是今天从早间的9点开始，到明天8月15号早间的9点，我市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那准格尔旗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哈，这是一则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也希望大家提起重视。那东北部地区我看到了雷暴啊，所代表颜色覆盖的区域呢

0: 那包括了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还有就是东胜、康巴什，还有伊金霍洛旗，还有乌审旗的一部分哈。那希望大家啊，结合天气预警的信息，安排好啊，今明两天出行方面的安排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啊，是大家想聊、想对接的一些事宜哈，我们继续沟通就可以了。欢迎东胜福福啊，在视频直播间也是我们的粉丝哈，欢迎您。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是否还有哪些啊大家关心的事宜。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内蒙古交警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则案例哈，那就是啊关于驾车环节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提起重视和注意的。那这则案例呢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是六月份的一则事情啊，是高速啊某高速大队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那发现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那行迹啊有些可疑，那逐步啊，那对于那驾驶人刘某呢神色慌张啊，刻意回避检查，民警呢依法要求其出示啊相关证件。那因为是驾驶车辆嘛，一方面要出示驾驶证啊，电子驾驶证也可以。那之前提示过各位一定要申请啊，您申请了吗？那还有就是啊，要出示机动车的行驶证。啊，这方面的证件在提供的过程当中呢，那驾驶人刘某啊，只提供了机动车的相关证件，始终无法提供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那民警呢，随即啊，对刘某的身份及驾驶资质信息进行了核查。那查实呢，刘某从未取得过机动车驾驶证，那构成未取得啊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啊无证驾驶，是吧？那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啊进行了教育和处罚。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有些朋友呢对于开车这件事情啊，可能真的是熟能生巧啊，或者是有天赋，那未经过啊这个相关的学习过程考取驾照就能够驾驭车辆了，但这种能力啊并不是啊让你啊去驾驶车辆的一种权利，明白了吗？那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去考取驾驶证再去驾驶车辆，否则啊一旦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形，那损失啊要由自己承担的，朋友们。这个案例来讲啊，也是提供给各位。有朋友可能会想啊，说他从来没有取得过驾驶证，是否啊可以逃脱啊相关情形之下的一些啊法律的处罚？那这个来讲是不会的。那目前来讲啊，关于无证驾驶，那有没有驾驶证，在驾驶车辆之时，包括驾驶证被吊销了啊，期满未换证，那驾驶车辆。那都有可能啊形成无证驾驶的这样一个状态，明白了吗？那对于处罚环节啊，有一些情形可能对于后续的报名考试拿证没有影响，但是呢有一些情形会直接影响到啊后续的考试啊报名和拿证。那比如说啊无证驾驶同时饮酒了啊，同时形成了醉驾了，那处罚和有证无证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啊，形成醉驾了，那5年内不能申领啊这样一个处罚。还有就是，如果是啊醉驾啊，驾驶的是营运类的车辆，那就是10年。所以处罚是一样的，希望大家来重视这个事情啊，朋友们。万千同类点赞了直播140，谢谢您辛苦了啊！还有哪些事宜大家想交流互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就能轻松的说明。下面时间呢，刚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这个电子委托方面的一些事宜哈。 那对于电子委托这个事情，现在很多的业务呢都可以啊通过这一平台和渠道来进行委托办理，那免除了这个当事人是吧，那一定要亲自跑的这样一个情形了。所以希望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车驾管业务需要啊委托他人朋友办理的话呢，就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接下来的相关内容了，也回复刚刚啊听友的提问相关情形哈。那平时工作忙啊，比如说身在外地啊，没办法亲自到车管所去办理车辆或者是驾驶证相关业务，那寄纸质的啊相关材料，那又比较麻烦。那现在大家可以锁定交管1213 APP 啊，做电子委托，把委托事项啊填写清楚就可以了。那关于电子委托事宜的范围哈，那目前来讲，可以电子委托的业务类型啊，两大类嘛。啊，一个是机动车业务，一个是驾驶证业务。那机动车业务里面包括了，换领啊，机动车登记证书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的转入啊，申领新车的临时号牌等16项都可以。那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登记证书环节啊，登记证书环节只是换领，但是呢，补领不是不能委托的啊，补领呢只能是自己亲自来，明白了吗？因为呢，换领是因为它有损伤啊，或者有污迹啊，看不清楚了，你要把旧的拿来给你换新的，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所有人没有变化。如果是补领的话呢，这事儿来讲就啊就没有原来的登记证书来进行补，补出去之后啊，可能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要亲自办理。目前呢是啊代办不了啊。关于驾驶证业务方面的，包括了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的转入啊，换证，还有提交身体条件证明、驾驶证的延期，还有就是驾驶证注销等5项啊。这个在业务委托申请环节选择大项之后，这些小项都会跳出的。前面有一个小圆圈啊，您想办理哪一项委托，点击它啊，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流程当中填写相关信息了。所以目前来讲，电子委托的流程是非常简单的。那在 APP 上啊，选择业务委托申请。那选择啊类型啊，点击到底是两个大项嘛，机动车业务还是驾驶证业务，填写相关信息。那第三步就是确认啊，确认业务委托信息，点击提交就可以了。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就是委托他人去办理什么业务就选择什么业务，那千万不能觉得哎这个随便选一个就行了，反正做了委托了嘛，他到窗口一说啊，他是委托人去办就行了，那千万不能这样。那去办理什么业务您就选择什么业务啊，就是被委托人与实际业务啊一定要一致啊，这个才行啊，这个才是有效的一个电子委托，否则他去了也办不了您想办理的业务，明白了吗？好，各位啊，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有车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载当代，利在千秋。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

0: 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9:4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同时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电子委托去哪里找，打开更多了没有发现，那继续往下找啊，就是打开交管1123的 APP， 点击更多之后啊，我们进入到它的业务中心了，是吧？就是往下找，在便民服务的大项里面了，就是学习教育业务下面啊，便民服务的大项里面有三项，有一键挪车啊，有业务委托申请，有老年人业务代办，就是第二项业务委托申请啊，点击一下就会啊弹出我刚刚说到的两个大类，机动车业务还有驾驶证业务。那您随便点击一项，比如你选择驾驶证业务，那委托事项一定要选好，去委托他人办理什么业务您就选择什么业务，这项太重要了啊。有一个有效期啊，可以自己选择一下有效期，受托人的信息包括他的姓名、居民身份证的号码还有手机号，其实挺简单的，然后呢点击下一项啊，按部就班来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在做完委托之后呢，又有其他人说，哎，他好像不太方便，另外有一位朋友可能比他更方便为作为受委托人去办理你想办理的相关业务，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继续按照这一路径啊，把业务委托申请这个点开，取消原来你设的电子委托，那把新的啊电子委托按照原有的操作方式进行操作啊，设置成功就可以了啊。
4: 阳光热的有明你说笑。
3: 那以上呢是关于啊电子委托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操作模式、平台注意事项的一些啊这个简单的提示哈。那您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对话。那还有就是单次委托有效期呢不超过30天啊，请在有效期内办理业务啊，有效期是不超过30天的哈。那电子委托书啊，目前呢是针对于个人开具。那单位啊办理委托业务呢，需要先在车管部门进行面签啊，有单位版的交管1123APP 是吧？面签之后呢，即可通过交管1123啊进行电子委托方面的操作了啊。关于取消方面，刚刚也提示大家了，所以动动手指，进行电子委托的设置，免去啊用纸质材料啊说邮来邮去是吧？或者说啊你需要啊跑来跑去。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啊交管部门的 APP 办理更多你想办理的车驾管业务啊。

的，刚刚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发来信息哈，关于这个车辆占用这个车道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来讲也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很老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每一天都有新意，是吧？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的行车环节当中啊，能够各行其道。其实你占用右转车道不走也快不了几分钟啊，有的时候来讲也不影响你行车方面的节奏哈。希望大家啊，如果是右转车道上没有直行箭头的话，那选择直行车道，如果你的方向是直行的话。那对于右转车型，如果前方啊有相关车辆啊占用右转车道不走，那可以适当的提示一下啊。如果是提示不好，那按照我刚刚此致敬礼问到。

0: 的这个渠道上的一些问题，可以把照片拍下，那通过相应的渠道啊来进行反馈。我觉得啊，如果是有一次啊这样的经历，下一次啊，那前方车辆的驾驶人他就会有这个记忆了哈，就会慢慢的改正啊。各行其道，朋友们啊。
1: 就算雨后没有彩虹，你我都懂有彼此。
0: 好的啊，刚刚有朋友说到需要听友节的抽奖卡，一会儿呢节目结束之后再为您做回执信息，千万不要着急。那说到了听友节啊，这个信息来讲，我们也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从年初开始就在提示各位啊，通过各档直播节目来获取一张抽奖卡。那关于活动举办的一些情形，老听众都知道啊，现场非常的热闹。但是除了大奖之外，其他奖品也希望各位来现场把他们通通的拿走。当然，这张抽奖卡看似小啊，很轻，但是呢，它啊会决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是吧？那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意想不到。也希望各位啊，通过全天互动的方式获得抽奖卡，那把大奖通通的搬回家。节目尾声阶段，我们再把路况方面的事宜呢提示大家一下。首先呢，还是来自于荣屋方面的提示信息，目前没有得到更新的消息，所以呢，把早间九点啊获得的信息再来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荣屋高速啊辖区 S31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匝道，目前呢是在事故清理环节当中。那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啊是临时交通管制，就是对大饭铺收费站的入口那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啊，周六日各位啊出行一切顺利。还有就是今天到明天早间的九点，那在准旗啊、达旗、东胜、康巴什、一星、霍洛旗，就是我市的东北部地区，那天气方面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希望各位出行之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今天就是这样，周一九点不见不散了。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56，插播及时的路况信息。那刚刚路况有更新，涉及到荣乌高速大队方面哈。目前的辖区 S31呼大高速大饭铺收费站匝道事故呢，目前现场清理完毕，解除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恢复正常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也再一次提示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安全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那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勇气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一首疗伤情歌，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收录于梁静茹2000年8月2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中。同时，这首歌也被选为了古装剧《侠女闯天关》台湾版和都市剧《出水芙蓉》的片尾曲。2005年，这首歌在经典希望之歌网络票选活动中夺得冠军。2007年，梁静茹在风云新人的考试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来激励新人。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 i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推开着窗

陈奕迅的这首《床上的黑洞》，歌曲通过奇幻的场景和现实的对比，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梦境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和无奈，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情感共鸣。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奉爱之名以恢宏的弦乐开场，吴宇飞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一场关于信仰与救赎的心灵之旅。歌词中以爱为名的反复吟唱，既是对宗教意象的致敬，也是对世俗情感的升华。

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转型走浪漫情歌路线后的代表作之一，该曲情之深，悲之切，足以让无数有情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欢迎收听。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天高》。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一首黄雅莉的《远在咫尺，近在天边》送给大家。这首歌讲述现代人与父母之间无力而疏远的亲子关系，曲调则唯美悠扬，前奏的吉他就像勾勒出父母的浅浅思念。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在生活的旅途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而音乐往往能够带给我们无尽的安慰和力量。陈小春的《单身傻瓜》就是这样一首治愈系的歌曲，它以其动听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治愈了我们受伤的心灵，让我们在孤单和失落的时候找到勇气和希望。

村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天生一对这首歌是电影《天生不对》主题曲，由娃娃作词，陈凯威作曲，薛凯琪、方大同演唱，收录于专辑《你我之间》中，发行于2017年12月14日。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黑屋乐队演唱的《所以遇见你》以遇见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在异乡的星空下渴望看到某人身影的情境，传达了对于遇见的珍惜与感慨。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蓉高速大队2026年的8月14号的8时45分路况更新，因为辖区 S 三。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来关注一下8月14号上午9:45在东胜打车，从东市戴斯到瑞丰京城，不慎丢失了一个紫色的背包，内装有生活用品，支付给了 ZSJ， 失主电话是13734871528，事后感谢。好，再来关注一下13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郭军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带家门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买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的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的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的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的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好了，各位，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儿是周五的时间啊，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燕市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是上流装饰时间。同样呢，今天节目当中前两位来打卡的听友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的抽奖卡。那这一次我们抽的是名爵的 MG4， 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呢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的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啊。那么今天的楼市快报，我们说除了聊楼市，除了市场的一些行情，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地最新的一些购房的利好政策，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呢，高度关心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结合市场来和大家呢聊一聊。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发布的这个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报的一个相关的信息。政策依据呢是俄罗斯人社发51号，然后哪些人可以来申购？就是申请这一项购房补贴呢，简单来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然后补贴面向是两类人群，一类呢是2021年8月之后全职来到我市工作，然后或凭这个市级天骄英才、还有草原英才、鄂尔多斯英才的高层次人才。而另外一类呢，就是认定的 A 到F 类的人才，安家补贴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来享受。那么想要顺利申报的呢，要同时满足几个硬性的条件。第一个是要和单位来签订3年及以上的全职正式劳动合同，或者在俄罗斯自主创业。第二个，申请的时候呢，已经在我市连续缴纳了至少6个月的养老保险，同时缴纳6个月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第三呢，要记住时间的一个期限，必须在引进3年之内提交申请，超期就视为是自动放弃的一个资格。那么第四呢，已经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新房要有备案网签合同，二手房呢要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的产权呢也有明确的要求，未婚需要本人单独所有，已婚为夫妻一方单独所有，或者是双方共有。好，申报的渠道呢，登录到鄂尔多斯市人社局的官网，进入到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大厅个人登录端口线上申报，社保、个税证明、包括购房合同、人才证书、劳动合同这些材料呢，需要单位审核签字盖章之后上传 PDF 版本。整个审核流程呢，需要经过个人提交、单位主管部门、东胜区人社局，最后到市专家服务中心终审。然后呢，大家申报之前一定要把材料准备齐全了，避免来回跑。说完了人才政策，我们再来聊一聊普通购房者该怎样理性置业。

好，那么人才购房补贴呢，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我们暖城呢持续拿出真金白银，然后来吸引人才扎根落户，也会间接的带动改善型刚需住房的一些需求。当然，我们给普通房买房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置业的提示，首先呢还是刚需自住，优先呢要看自身的一个预算，家庭实际居住的一个需求，不要被市场的消息过度的干扰。买房重点呢还是要把交房的安全，包括房企的实力，要放在第一位，优先选择实景可见、交付稳定的一些楼盘。第二个，如果说属于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近期呢有买房计划，可以提前对照政策核对、社保、合同、产权各项条件，把握主这个申报窗口期，用好本地人才的一个福利。总而言之呢，我们说政策呢是利好加持，但是买房呢依旧要量力而行，多方对比，然后理性决策。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下一环节当中的这个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啊，直接来打这个就可以了。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了，这个环节呢还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这个二手房想要出售的，或者想要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这样的一些房源信息呢，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可以直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先来关注一套这个，装备制造基地华典家园的一套房子，32厅，然后售价是560,000，价格可议，电话是15248447369，15248447369。这是昨天呢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的啊。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想出租一套房子，是位于东胜区的新源文明小区欢乐谷旁边，92平米的3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和取暖费。电话呢是13310319688，13310319688。好，另外还有一套出租的信息呢，是位于民生小区2楼95平，年租金是20000到22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另外在这个金玉豪庭呢，有一套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好，继续来关注大家发布的信息啊，还有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恒信中央花园168平11楼，然后呢电梯楼，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7500元，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 好，再来关注一下一期柳河湾小区的五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

3平方米，然后呢，5室2厅2卫，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2个直通车位，1幼2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呢就是别墅，前后全天呢采光是没有任何遮挡的，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呢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你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还想出售一套东城区万盛西小区134平米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13947792348。好，另外还有这个一起啊，这是求购的一条信息。听友呢想要求购一套离机场近一点的房子，或者是在这个康巴什的中心医院附近，然后来购买一套130平米左右的房子，电话是19544556966。在康巴什区的恒信小区有一套158平米的5楼西户，精装修，实验中学康一小，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378862，房本满5。

康巴什北区的东方蓝郡有一套125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房板满二，价格呢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还有这个东区的世纪城河苑二楼有一套127平米精装修，每平米是6300，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铁西的金鱼豪庭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是7000元，房板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再来关注一下新亚如小区136平米的一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电话是1370477755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米想要出租或者出售，售价呢每平米是7500元，是一套5楼，家具家电都有，区二中二完小新校区的学区，电话是15149790009。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的嘉泰B区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了简单的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呢是153-3477-6828。康巴什的祥和家园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康一中和实验小学的学区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方式是13294774238。出租东维公司院内有楼房啊，想要出租65平，13019578341。愿你往后路途步步生活。在康巴什北区的新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复式楼，然后价格是200万，可以直接网签，电话是13904772111。奥城国际富盛苑135平米16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85万，电话是15326899299。这个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乌兰镇想要求租一套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或者是一大二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电话要求是电话呢是15035006722411，13500672241。好，还想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

好，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高慧想要出售一套锦绣森林118平米的房子，精装修15楼，总高是18层，精装修房板满2，虽然是二手房，但是99新，未入住，拎包入住，中介勿扰，电话是153-8989-5910，153-8989-5910。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东胜云锦园120平米的5楼精装修，售价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

好，再来关注明星家园 F 区13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售价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继续来提示各位啊，有发信息的啊，想要出售的房子的要抓紧时间。稍后我们热线不接听了，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嘞，我们不多说了，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提醒。先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16号到9月21号，对于东胜区的聚云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来通行。另外呢，再次提示各位，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的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仍然是多云转起有小雨。喀玛什多云，15度到28度；东胜多云，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多云，17度到30度；悉尼镇多云，16度到29度；乌兰镇多云，17度到30度；奥拉昭切镇多云，19度到31度；嘎勒图镇多云，18度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5度到28度；薛家湾镇小雨，18度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妈妈，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你享受品质家生活。
3: 双萧驰路，我们与你同行。
4: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3: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4: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3: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4: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3: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4: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家在暖城正在直播，我是一冰。好，接下来呢，我们迎来的是我们这个上流装饰公司装修环节。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推的活动啊，为了回馈我们本地业主多年的一个支持呢，上流装饰公司呢直接放出了他们重新这个重装开业之后的一个王炸的福利，那就是699每平米大包整装，100平米全屋整装呢仅需96800，然后呢还有给大家送上3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是买一送一，另外还有工艺的石像升级，一线品牌主材，英伟 F 级的一个环保板材，这样的力度呢，错过需要再等一年。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朋友，全程可以竖起耳朵来听，福利呢直接给大家拉满。随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838-8899来详细咨询，838-8899。好，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好，首先我们上今天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福利啊，彻底打消大家的一个装修的顾虑。这一次呢，上流装饰重装开业，特别推出的是每平米699的一个全屋大包的活动。那什么是大包呢？其实就是基础装修加8大核心主材全部都包括。如果说您家刚好是100平，活动专属价呢仅需96800。需要注意的是，签约呢就给大家送3大卧室的衣柜，如果说需要更多的衣柜，超出部分呢是买一送一，这一波福利呢真的是比较优惠啊，比较划算。那么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呢，其实就是想把最大的诚意呢给到大家，特别推出了这个699每平米的一个大包，彻底告别了基础装修一个价，主材再加价的一个套路，从水电到完工，从基础到主材一站式来搞定，100平96800，还送3个卧室衣柜，超出衣柜买一送一，真正给大家做到花小钱儿装大屋省大钱。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杨欢呢是说，达奇的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有一个一联，就是连体的二楼迎接面的一个底商想要出租，上下呢共计是200多平，联系方式呢是18104818895 18104818895。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近期的装修活动。那刚才我们说啊，这个听着就比较划算一些啊，这一次呢还是真正的把实惠给到大家，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花小钱装大屋省大钱。但大家肯定也会问，699每平米的大包到底包含哪些核心的项目，用的又是什么材料，是不是一线品牌呢？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拆解的明明白白的。这一次699每平米大包呢，它包含的是基础装修加8大核心主材，全部是一线品牌，都是写进合同里面的。那么基础工程呢，全部包含全屋的水电改造、国标的工艺、横平竖直、强弱电分离、质保终身。另外，全屋防水、厨房、卫生间、阳台双层防水、48小时避水试验、杜绝漏水、墙地面工程、基层处理、防开裂工艺以及披挂腻子、品牌乳胶漆涂刷。另外呢，泥瓦工程呢，地面找平、瓷砖铺贴、包立管、阴阳角处理、门槛石安装、人工辅料、项目管理以及加工程监理、再加垃圾清运，全部包含。好，另外第二个就是8大核心主材呢，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是假一赔十的。首先瓷砖呢，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有这个冠珠的、萨米特的、圣辉的，然后呢地板呢有这个扬子的，然后呢圣象的，对吧？还有卫浴啊，卫浴呢是恒洁九牧啊，比如说像我们卫生间用到的马桶啊、浴室柜啊、花洒呀、龙头，全套结局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室内门呢，这个门呢用的是这个踏的木门，还有这个橱柜。上流定制加兔宝宝莫干山的一个 ENF 级的板材，地柜加吊柜，再加石英石台面。那衣柜呢，签约给大家送3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同样是兔宝宝莫干山 ENF 级板材。
1: 青山映白首，年少有约，饮江城风流。
0: 好，另外还有乳胶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乳胶漆，水电暖啊，这个都不用说，都是保利管道啊，这个国标的一些品质，安全耐用。所以说这一次呢，699每平米不仅是把基础装修呢全给大家做了，就连瓷砖呀、地板、卫浴、木门、橱柜、衣柜这些核心主材呢，都是一线品牌，还送3个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大家想要咨询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的场外的电话838-8899，可以随便来拨打啊，随时你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互动，838-8899，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也可以进店来了解。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都是。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44，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啊。这一环节是我们的装修环节，继续呢给大家来讲近期的一些福利和活动。大家这个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你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和咨询，有不明白的也可以跟我们的线下电话呢来详细的这个沟通对接，也可以进店来了解详情。因为我们线下呢，我们还有个几千平米的一个展厅，里面我们所有的主材呀，以及我们以往的一些案例都有展示啊，大家呢可以到现场来实地观看，来查看公司的一个实力。好了，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电话是8388899，8388899。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着来和大家分享近期的装修活动。大家这个想了解详情的，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随时可以来拨打。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新家地址呢是在东城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那刚才我们说这一次呢，这个重装开业推出来的活动呢，除了价格实惠之外，上流装饰公司呢重装开业还给大家带来了工艺的10项升级，装修细节呢直接拉满。然后呢不仅是品牌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更是工艺的一个升级。针对水电呀、防水呀、墙面、瓷砖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施工细节呢，都给大家进行了工艺的一个升级。你比如说这个水电工艺的一个升级啊，然后呢穿线管全部封闭，杜绝信号干扰，防水工艺升级，厨卫阳台双层防水，上翻30，然后淋浴区域上翻1.8米，墙面工艺升级，全面挂网防开裂，腻子皮刮3遍，打磨平整，乳胶漆涂刷3遍。瓷砖的工艺升级呢，大砖铺贴工艺，瓷砖背胶涂刷，空孔率为零，木门安装，还有橱柜安装升级，衣柜安装升级等等啊。那售后呢，整体质保是5年，水电终身维护，然后呢24小时的一个售后响应。当然，这10项工艺升级呢，真的是把细节呢给大家做到了极致，普通装修很难做到的一些环保等级，包括防水的标准，在这里呢全部给大家拉满，而且还是699每平米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大家这个想要咨询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的电话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当然我们说光听福利还不够，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门店呢也全新升级了，只要到店呢还能够领取一些专属的开业福利，比如说进店里199的乳胶枕，另外呢还有免费的这个平面方案设计，还有预算清单的一个规划。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要这个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来了解详情。当然对于业主来讲，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解答。好多人说这个100平米96,800，真的是包含3个卧室一柜吗？那超出怎么算呢？这个是完全包含的啊，签约就给大家送3个卧室的衣柜，都是兔宝宝莫干山 EF 级的板材。如果需要更多的衣柜，比如说第4个、第5个，买一送一，相当于第2个衣柜是半价，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人有疑惑说699每平米的大包会不会有增项呢？这个绝对是没有的啊，给大家谈成了多少钱就多少钱，699每平米是大包全包的一个价格，合同写死价格，只要不更改设计方案，全程无任何增项，我们把所有的项目都列在合同里，明明白白的消费。还有兔宝宝和莫干山的一个板材怎么来选呢？都是一线品牌，因为 F 级的环保等级，甲醛释放量极低，适合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以及门店库存进行选择，两种板材品质都有保障。另外就是这个工艺升级需要额外加钱吗？这也是大家不明白的地方，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工艺10项升级呢，是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所有的升级项目不加价，699元每平，享受的是升级后的一个工艺，性价比直接拉满。好，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面啊，这次呢重装开业盛典核心福利就3句话，699每平米大包全包，基础加8大建材，然后呢一线品牌配齐，100平米仅需96,800，送3大卧室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工艺10项升级，兔宝宝莫干山，因为 F 级板材更环保更安心。好嘞，记住我们的热线838-8899，838-8899，装修选上流，省钱又省心，699每平米的大包整装，100平米96,800，送3大衣柜，工艺升级，一线品牌。这次重装开业呢，用品质和实惠来为您再次打造温馨的新家。好嘞，各位，您的专属热线记好了，是838-8899，838-8899，赶紧来打电话锁定福利，或者到店来参观选购。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这个汽车南站，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电话838-8899，838-8899。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我明天下周一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8月20日至9月30日呢，对G65包贸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到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根据路况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108暖心驿站，首先来关注寻物启事。8月13日晚上20点左右呢，在东胜区政府停车场与青铜广场附近呢，不慎丢失了紫色的卡包，内有张女士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请拾到者联系166048704787792，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事务招领信息。9号下午呢，运营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1.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薛强，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希望各位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土资讯板块。2026年暑假呢，东胜区持续深化民生暖心服务，依托各街道社区全面升级公益托管服务，重点破解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居家沉迷电子产品、假期生活单一等普遍民生痛点。以复兴街道沃热社区为代表的多个社区常态化推出万能充公益托管志愿服务项目，全程坚持公益普惠、免费开放的原则，不收取家长任何托管费用，切实减轻家庭育儿开支压力。托管课堂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科学设置课业辅导、趣味手工、非遗体验、安全科普、户外拓展、红色教育、文体娱乐等丰富课程，配备专职社区工作人员、持证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全程陪护管理。不同于商业化托管机构，社区公益托管呢更加贴合基层民生需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每日做好场地消杀、人员登记、安全巡查，全方位保障孩子在校安全。这项贴心的基层民生服务有效填补了暑期青少年看护空白，让家长呢安心上班，孩子舒心过暑假，切实把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2026年八月呢，鄂尔多斯市全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适老化改造，聚焦老年群体办事难点痛点，推出一系列便民暖心举措，让辖区银发族办事少跑腿、零跑腿更省心。以往呢，老年人办理养老认证、社保核验、高龄补贴申领等业务呢，常常因不会操作智能设备，往返政务大厅波动。奔波，然后呢行动不便等问题呢遇到诸多的阻碍。如今呢，全市各旗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面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专属窗口，配备专人一对一协助操作线上业务。针对高龄、残疾、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社区网格员、政务工作人员提供免费上门核验、代办帮办服务，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年度养老资格认证、信息更新、补贴申报等高频业务。同时呢，政务大厅保留纸质表单、人工登记、现金缴费等传统服务方式，杜绝智能设备一刀切服务壁垒。这项适老化便民升级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生活需求，切实打通政务服务养老便民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提升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扎实推进健康惠民实践时落地见效，切实解决夏季过敏性鼻炎高发、市民用药负担重的民生难题，近期鄂尔多斯市市卫健委正式开启全市免费抗过敏药物申领通道，面向全体有需求的市民开放，累计投放180000份惠民药品，全方位守护群众夏季呼吸健康。每年夏秋交替，花草频繁盛时节呢，鄂尔多斯的花粉粉尘浓度升高，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鼻塞、打喷嚏、呼吸道不

失等症状呢，困扰大量市民。本次惠民药品发放采用线上申领加线下领取双模式，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可通过官方民生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就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诊所核验领取，无需繁琐手续，无需付费，全市各旗区同步推进药品投放、科普宣传、健康义诊等配套服务，基层医疗机构同步开展过敏性疾病筛查、防治科普，指导市民科学防护、规范用药。这一普惠民生举措呢，有效减轻了市民就医用药经济负担，把精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期呢，针对网友曝光的加油剂量异常问题，准格尔旗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迅速联动，对12连城乡涉事加油站开展专项核查处置，严厉整治燃油销售剂量作弊乱象，全力守护车主合法消费权益。此前呢，有车主拍摄视频反映，该加油站呢出现提枪未插入车辆、未实际加油，但加油机数值自动跳动增长的异常情况，疑似存在剂量造假、变相克扣油量的违规行为。事件曝光后，当地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当场封存全部涉事加油机及电子主板设备，送至专业机构进行剂量精准度检测。同时呢，责令涉事站点全面停业整改，杜绝问题设备继续运营。公安机关呢同步介入调查，深挖问题根源，严查是否存在长期蓄意剂量作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以此为契机，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呢同步启动了加油站的专项排查整治，对各旗区加油站计量设备经营规范、公示信息开展全覆盖抽检，严厉打击缺斤少两、篡改计量数据、违规经营等乱象，常态化规范燃油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障广大车主的切身利益，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消费环境。8月14号至17号，全国强基工程村歌粮料2026年度集中展演活动呢，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隆重举办。这是该国家级乡村文化品牌活动呢再次落地我市，为草原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全新活力。村歌嘹亮是全国重点乡村文化建设品牌活动，聚焦挖掘乡土文化，畅想乡村故事，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汇集全国各地极具地域特色的原创村歌、乡村文艺节目。本次落地伊金霍洛旗的展演活动，不仅有全国优秀乡村文艺队伍同台展演，更重点融入鄂尔多斯草原民俗、农牧生活、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等本土元素，原创草原村歌、农牧民歌、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活动全程面向市民、农牧民免费开放，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水平文艺演出。此次活动落地，既为全国乡村文艺交流搭建了优质平台，也充分展示了我旗乡村风貌的蜕变、乡风文明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各位顺线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

0: 26款梦想家
1: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

0: 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6: 好，北京时间的12:1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国内民生新闻板块。暑期尾声呢，教育部联合各地教育部门开展校外培训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一对一私教补课、托管机构变相授课、以研学名义违规补课等乱象。各地开通线上线下举报通道，对违规机构和个人从严查处，公开通报。同时呢，持续规范艺术类、体育类非学科培训收费标准、授课时长，杜绝天价培训、虚假宣传等问题。同时呢，鼓励学校开展免费课后答疑、线上公益辅导，为学生提供正规优质的暑期学习服务，切实减轻家长教育焦虑和课外培训经济负担，维护规范有序的教育环境。2026年下半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迎来优化升级，全国多地微调个人缴费标准，同步扩大医保报销范围，提升报销比例，进一步完善民生医疗保障体系。本次政策调整的重点呢，将部分基层的常用药品、慢性病辅助治疗项目、居家康护护理项目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同时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简化跨省看病报销手续，实现全国更多医院直接结算。针对老年人、儿童、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群体，延续参保缴费补贴、报销倾斜政策，最大程度减轻特殊群体就医压力，织密全民医疗兜底保障网，让医保福利更精准惠及千家万户。针对暑期自驾游、短途出行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部署全国高速路网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全面提升出行体验。全国高速服务区持续升级服务，增设免费饮水、应急药品、临时休憩、车辆检疫检修等便民服务。部分服务区新增新能源快充桩、母婴室免费淋浴设施，同时优化高速路况实时播报机制，通过导航平台、广播、公众号实时推送拥堵路段、施工路段、天气预警信息，引导车主错峰出行、绕行避堵。高速收费站持续推广 ETC 便捷通行、无感支付，减少车辆滞留拥堵，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安全、顺畅、便捷出行。 下半年全国各大城市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重点针对老旧供水、供电、供气、排水管网进行全面的更新翻新。破旧老小区呢，管网老化、漏水漏电、排水不畅、安全隐患突出等民生难题，改造工程同步配套完善小区的消防设施、楼道照明、安防监控、停车位规划、绿化修补等便民设施，部分小区新增休闲健身区、垃圾分类站点、便民充电桩。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按需施工，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改造完成后呢，将全面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居住安全系数，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人社部呢最新出台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政，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群体，完善社保、参保、工伤保障、劳动维权等配套政策。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简化线上参保、缴费、续保流程，同时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单独参保机制，解决以往灵活从业者工伤无保障的痛点。各地呢同步开展灵活就业补贴、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降低新业态从业者的就业创业成本，全方位保障千万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稳定民生就业大盘。立秋过后呢，全国秋粮呢逐步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全面部署秋收前置筹备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专项防控、水肥管理指导，针对性应对高温、降雨、干旱等天气影响，筑牢秋粮生长保障防线。同时呢，提前检修秋收农机设备，储备秋收物资，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打通跨区域农机作业通道，保障秋收高效推进。此外呢，提前敲定秋粮收购价格，开通便民收购站点，优化粮食存储保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市场粮食供应。暑期下半场，国内文旅消费持续回暖升温，大众出游偏好更加偏向轻量化、休闲化、亲民化。相较于长途跨省出游、短途周边游、乡村休闲游、亲子文博游、户外露营游，成为市民出游首选，性价比高，出行轻松，体验舒适。各地的文旅部门持续推出暑期惠民活动，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非遗体验、乡村民俗活动轮番上线，激活基层文旅消费活力。同时，各地加强景区服务监管，优化停车、购票、观光、应急保障服务，严查景区乱收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乱象，保障游客舒心出游。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启动电动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违规改装、非线充电、楼道停放等安全隐患，全方位规范电动车管理。本次整治重点严查无牌上路、超速行驶、违规载人、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私自改装电池、改装车速、加装配件等危险行为。同时呢，推进电动车规范化上牌登记，简化市民上牌流程，免费提供上牌服务，督促小区、社区规范建设集中充电棚、停车区域，杜绝非线充电、楼道堆积电动车等消防安全隐患，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和居家消防安全。全国民政系统持续推进社区居民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重点完善日间照料、老年助餐、上门助浴、健康体检、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便民养老服务。城市社区实现养老服务站点全覆盖，农村苏木乡镇、像行政村呢逐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为留守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提供常态化帮扶服务。同时呢，推出低价普惠老年食堂，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义诊、老年文体活动。

动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便捷、实惠的养老服务。针对夏季高温高湿、食品易变质、食品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夜市摊点、冷饮零食店铺等经营场所，严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冷链食品储存不当、食材变质、餐具消毒不达标、后厨卫生脏乱等问题，重点抽检冷饮、烧烤、卤味、生鲜果蔬、预制菜等夏季热销食品，同时督促商家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示食材来源、检测报告，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通道，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处罚，全方位守护群众夏季饮食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文体资讯这个板块。今日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千余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呢齐聚赛场，参与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混合泳等多个项目的比拼。本次赛事面向青少年专业选手和业余优秀选手，旨在挖掘青少年游泳人才，普及全民游泳运动，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国家级竞赛标准，裁判团队专业公正，赛场秩序井然，参赛小将们奋勇拼搏，奋勇争先，展现出当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事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通过赛事影响力带动青少年参与水上运动，学习游泳技能，提升溺水自救能力，助力青少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2026年中超联赛呢，下半赛季赛程持续火热推进，各支职业球队完成夏季阵容调整与集训补强，全力冲刺后续赛事。经过间歇期的休整与战术打磨，各球队攻防体系更加完善，年轻球员获得更多上场锻炼机会，赛场整体竞技水平持续提升。近期呢，多场焦点对决轮番上演，赛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球迷观赛热情高涨。联赛组委会持续优化赛事保障、赛场安保、球迷服务，规范赛场秩序，倡导文明观赛，理性助威，杜绝赛场不文明行为。中超联赛的持续升温，不仅丰富了国内职业体育赛事供给，也持续带动全民足球运动热度，推动国内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牵头启动2026全国大众健身推广专项行动，将各类轻量化、趣味化、大众化的体育赛事活动下沉至城市社区、乡镇乡村、校园园区。本次推广行动呢，涵盖趣味拔河、趣味跑、羽毛球、乒乓球、跳绳、健步走等全民适配性强的运动项目，不设专业门槛，普通市民群众均可免费报名参与。各地陆续开展社区运动会、乡村健身赛、亲子趣味体育活动，搭配健身科普、运动义诊、器材体验等配套服务，引导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科学健身。通过常态化大众体育活动，持续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常态化、普及化发展。2026年暑期影视市场持续火热，多部现实主义、青春励志、都市生活类国产剧集热播出圈，凭借真实细腻的剧情、贴合人生活的人物塑造，收获观众广泛好评。今年暑期热播剧集摒弃悬浮剧情，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奋斗、温情故事，贴近大众日常，贴近社会现实，传递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同时呢，多部的非遗文化、传统文化题材剧集上线，以影视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意义。影视行业持续提质升级，深耕优质内容创作，杜绝粗制滥造、流量套路，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影视作品，丰富大众暑期文娱生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呢持续升温，全国各大城市乡村陆续开启夏日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将传统非遗技艺、民俗文化与夜间经济深度融合。活动涵盖剪纸、皮影戏、传统刺绣、手工陶艺、民俗歌舞、传统戏曲、非遗美食等多项特色内容。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讲解文化故事，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互动体验、亲手制作。夜间的非遗项目呢，既盘活了

0: 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生活，也丰富了市民夜间休闲方式，拉动本地夜间文旅消费，让传统文化在夏日烟火气中焕发全新活力。八月中旬呢，国内院线持续上新优质影片，涵盖亲子动画、青春励志、温情治愈、悬疑现实等多种题材，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其中合家欢亲子动画片影片呢，凭借精良画面、温暖的剧情、正向的教育意义，成为家庭观影首选，非常适合家长带孩子共同观看。青春励志现实题材影片聚焦青年生长、生活奋斗，引发年轻观众共鸣。各大影院呢持续落实暑期观影惠民活动，推出学生特惠票、亲子套票、午后低价场等福利，降低大众的观影成本，丰富院线影片供给，持续激活暑期文娱消费市场，为市民夏日休闲生活增添了多彩乐趣。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一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0: 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6，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啊！同时呢，继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看到随风呢和说学强老师中午好，你好，你好。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重点关注。今天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一场10元的官司撕开游戏防沉迷现实困局。2026年夏天呢，河南南阳一场特殊的诉讼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务工父亲邱兴伟因为儿子长期沉迷网游，情绪崩溃，吞药轻生，一纸诉状呢，将4家头部游戏厂商告上法庭。而他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索赔呢，仅仅只有10元。区区10元的诉讼标的，背后是无数留守离异家庭的育儿困境，也戳穿了现实网络游戏防沉迷体系的多重漏洞。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记者实地采访，从行业从业者、社会学专家、法律相关观点，完整复盘事件经过，拆解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租号黑产、渠道服等各类绕开管控的手段，探讨平台、家庭、社会三方该如何分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邱兴伟，今年46岁，常年在外省工地打工养家，老家在河南唐河。2026年5月23日凌晨，一场噩梦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他刚满18岁的儿子小涛呢，一口气吞下了18粒退烧药，万幸呢，服药后很快呕吐，家人及时送医抢救，孩子没有生命危险。那事后邱兴伟追问缘由，孩子始终不愿多说。他回忆，出事前一晚呢，自己刚刚因为孩子熬夜打游戏荒废学业发生争执，几句批评让少年呢心生委屈。在这位父亲眼中，长久无节制的网络游戏一点点改变了孩子的性格，也把整个家庭拖入紧绷压抑的氛围。早在2025年，邱兴伟从新疆工地回家，就察觉到儿子的巨大变化。当时小涛在读中职，周末一回家就抱着手机不离手，白天玩，深夜也不休息，房门一关，几乎呢不和家人交流。父亲半夜起床呢，总能看见孩子躺在床上紧盯屏幕，长时间的昼夜颠倒。父子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一次劝导时，少年一句“你懂什么”，深深的刺痛了常年在外缺席陪伴的邱兴伟。那记者呢，在采访中看到一份游戏时长截图，从2024年3月到2026年4月，单一款游戏里，小涛累计游玩时长呢高达1868小时，这么多的时间，几乎呢挤占了学习、运动、与人交往的空间。这部手机呢，最初是疫情上网课，邱兴伟特意给孩子购置的。如今线上作业、班级通知、亲子联系，全都离不开手机。可工具慢慢变成了困住少年的枷锁。邱兴伟常年漂泊各地工地，大连、太原、新疆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家里的两个儿子呢，未来婚嫁需要大额开支，他不得不常年在外打拼，一两个月呢才能回家一趟。短暂陪伴后呢，又匆匆返回工地。这个家庭本身也是充满了波折。邱兴伟和妻子呢两次离婚，三个孩子都跟着父亲生活，母亲呢常年在外，只能是线上偶尔联系。孩子们从小学呢就进入寄宿学校，两周呢才能回家，周末回到县城的出租屋啊。兄弟俩呢大多靠外卖度日，家中缺少成年人持续看管。浙江师范大学长期研究流动儿童的讲师周新成

0: 呢告诉记者，像小涛这样进城留守的孩子十分普遍，脱离农村熟人环境，又无法在城市建立稳定的同伴关系，现实里缺少寄托，很容易呢把全部的情感时间呢投入网络世界。邱新伟坦诚呢自己常年缺位陪伴，在家庭教育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无法认同所有问题都该由家长买单。千千万万的务工家庭都和我一样，难道所有沉迷问题全是父母管教不到位吗？在他看来，游戏内置的签到奖励、等级成长、限时活动、持续刺激玩家在线，是诱导孩子不断投入时间的重要推手。2026年6月呢，邱新伟正式向唐河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四家运营13款热门网游的游戏公司，只要求10元精神赔偿，同时呢申请公开开庭。他告诉记者，起诉呢从来不是为了要钱，而是想替无数被网游困扰的普通家庭发声，倒逼平台堵住防沉迷漏洞，完善实名人脸充值全套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哎，很多听众呢可能知道啊，我国呢拥有全球最严格的未成年人网游管控规则。2021年的830新规明确，未成年人仅能周五、周六法定节假日每晚8点到9点游玩1小时，其余时间呢是禁止提供服务的。所有游戏呢必须接入国家统一的实名系统，未完成真实身份核验无法登录。行业报告显示呢，新规落地后呢，70%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长控制在3小时以内，管控初见成效。可邱新伟的遭遇以及大量学生的真实经历都说明，严格规定之下绕过限制的渠道层出不穷，最普遍的方式呢就是冒用成年人的身份。小涛未成年阶段呢是一直借用姐姐堂哥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仅凭身份证号就能完成注册，早年缺少人脸核验的环节，轻松的就避开了时长限制。那一名20岁的大学生梁家乐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初中时呢，未成年人账号限时严格，他就借用母亲的身份证注册。平台开启人脸识别后呢，他又谎称学校登记信息，让母亲呢对着镜头完成核验，家人全程不知情啊。如今很多学生呢会专门挑选人脸验证宽松，甚至无需刷脸的游戏，长期的无限制游玩。一名前游戏从业者周明呢向记者解释行业现状，游戏本质呢属于注意力经济。任务、奖励、剧情设计天然具备留住用户的机制，而全面高频人脸识别呢，意味着巨额的服务器运维成本，还会频繁地打扰成年玩家，影响产品体验。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厂商不会主动加码严苛核验，只做到了法规最低标准。那多位业内的从业者一致指出，当前的防沉迷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无法精准地识别屏幕背后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法规呢只要求基础的实名，并未强制全时段全登录人脸识别，这就给冒用身份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就算头部平台依靠 AI 行为画像识别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动态触发人脸核验，也只能做到提高门槛，而无法做到100%拦截。人脸识别呢本身也存在多重的现实矛盾。一方面呢，人脸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大量的存储、采集、传输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平台呢需要投入高额的加密防护成本。另一方面呢，频繁的弹窗刷脸会引发成年玩家的反感，甚至会流失用户啊！一旦系统呢误判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也会带来大量投诉。有从业者直言，全面高频刷脸呢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企业缺少主动加码的动力。那除了借用家人身份证号啊，还有呢租号平台、手机渠道服务啊，是另外两大管控的盲区。记者走访了多个租号平台，发现注册呢仅需要身份证，无需人脸识别。如果登录游戏触发人脸，客服呢可以直接更换账号，轻松规避验证。租号黑产长期游离在游戏企业管控范围之外，治理难度极大。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

0: 香，住香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香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好，北京时间的12:47，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好，我们刚刚呢说到这个防沉迷系统的问题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到啊，说其实呢，除了借用家人身份证租号平台，手机渠道服是另外两大管控盲区。记者走访了多个租号平台，发现注册呢仅需身份证，无需人脸识别。如果登录游戏触发人脸，客服呢可以直接更换账号，轻松规避验证。租号黑产呢长期游离在游戏企业管控范围外，治理难度极大。而渠道服的漏洞呢是更被家长诟病。手机厂商呢应用商店自带账号体系，成年人登录后呢下载游戏可以一键同步身份，无需要二次实名。渠道和游戏厂商充值分成比例很高，利益绑定之下呢，身份核验啊，未成年人管控的责任呢常常是互相推诿，分发渠道的监管长期缺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峰客观评价，不存在能够完全杜绝未成年人绕开管控的技术手段。技术升级的同时，规避手段呢也会同步更新。防沉迷系统的作用只是不断地抬高冒用租号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拦截大部分低门槛的违规行为，很难实现全覆盖。那采访过程中呢，关于谁为孩子沉迷负责的争论始终存在。不少网友看到邱兴伟的诉讼，第一反应是指责家长疏于陪伴，管教失职，也有大批务工家长共情，认为平台技术管控不到位才是问题的根源。那社会学讲师周新成认为，简单把全部责任归于家庭，对流动离异留守家庭并不公平。很多务工父母生存压力巨大，长期异地分居，缺少全天候看管孩子的条件，寄宿学校、社区线下活动供给不足，孩子课余无处可去，只能依靠手机打发时间。要想减少网游沉迷，学校就要完善寄宿手机管理，社区多搭建青少年文体公益线下空间，给孩子现实里的社交与兴趣寄托。那从企业方面来说，业内专家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方向，一是打通游戏厂商、手机渠道、租号平台三方协同监管，压实应用商店分发责任，打击账号租赁黑色产业链；二是优化动态识别技术，针对深夜长时间登录、低龄操作习惯等特征，精准触发人脸复核；三是优化游戏内容诱导机制，减少 无间断的在线奖励、高强度限时任务，降低未成年人持续上线的冲动。那法律层面，这场仅索赔10元的小额诉讼的有着特殊的意义。代理律师表示呢，这并非是追求经济赔偿，而是典型的公益导向诉讼。通过公开庭审，把冒用身份、渠道漏洞、租号黑产等行业短板呢摆在公众监管部门面前，推动相关细则进一步去完善，也给千千万万同类家庭提供维权参考。不过呢，专家也同时提醒，防沉迷从来不是平台单方面的任务。即便管控规则呢再完善，如果家长主动出借身份证，主动帮忙完成人脸核验，再严密的系统呢也会失效。家庭监护、学校引导、企业管控、政府监管，四者缺一不可，形成完整闭环，才能真正的保护未成年人网络身心健康。那邱兴伟的案子原定于是7月开庭，因为几家游戏厂商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庭审时间延后。等待开庭的这段日子里，这位父亲始终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法庭能够清晰地厘清家长、学校、游戏企业。

0: 业各自的责任边界，给所有深陷网游困扰的家庭一个答案。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张10元的诉状啊，背后呢是少年吞药轻生的惊险经历，也是无数普通家庭面对网游沉迷的无力与焦虑。如今呢，国家出台了严格的未成年人防沉迷规则，可冒用身份、租号黑产、渠道漏洞、人脸核验落地等不均等现实问题，依旧持续消解管控的效果。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奔波谋生、缺少陪伴的务工父母，也不能单纯的要求游戏企业不计成本的无限加码管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场需要家庭、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平台呢，应当主动扛起主体责任，补齐技术与渠道漏洞。学校和社区呢，丰富线下活动，给孩子现实的精神寄托。家长尽己所能，做好陪伴引导。监管部门呢，持续整治账号黑产，完善配套法规。这场10元官司不只为一个家庭讨说法，更是在提醒整个社会，防沉迷呢，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唯有多方同心协力，才能给青少年搭建一道真正牢固的网络保护屏障。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上，一颗小小的排球点燃了千家万户的运动热情，一场接地气的乡村赛事架起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连心桥。从农牧民自发娱乐到全国知名群众体育品牌，草原村排用拼搏与欢笑书写着北疆草原的幸福篇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草原村排发起人、农牧民代表马呼格吉拉图，和我们一同分享村排背后的温暖故事。大叔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了解到啊，草原村排最早源于您和乡亲们的自发热爱。很多人都很好奇，一颗排球是怎样在草原上扎下根的呢？
3: 我小时候的就听过南京知青打过排球，那时候我就爱上了排球，心里记得是排球梦。2017年，我和几位邻居在我自家门前沙地上建起了一个排球网，组建了好邻居排球队。没想到大家越打越上瘾了，从几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就有了我们草原村排。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队伍，几百个队员，哎呀，一年能400-500多场比赛呢。
2: 草原村排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它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3: 变化太大了。过去大家休闲的时候就容易喝酒打牌，你现在的话，现在就越就变成了月球了，白天放牧种地，晚上打球，健康娱乐，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2: 都说草原村排是咱农牧民自己的主场，队员、裁判都是乡亲，奖品也满是草原特色。那么您办赛的初心是什么呢？
3: 我们办赛就是为了让乡亲们开心，有参与感，奖品是牛羊，裁判员是咱们的牧民，大家不图名利，就图的一份快乐和团结。

0: 今草原村牌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成了带动文旅促增收的好品牌。它是怎样助力乡亲们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
1: 每场比赛都有拿的目，民族表演，特色集市，集市上的牛羊肉、奶食品、工艺品特别受欢迎，游客来了又砍头，又买头，又吃头。草原村牌让我们的好风景、好产品走出草原，日子越来越过得好了。
0: 一颗牌球连接起蒙汉等各族群众，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您看来，草原村牌最珍贵的意义是什么？
1: 不管是蒙古族呀、汉族呀，大家在球场上都是队友，都是亲人。草原村牌打的是同心球，聚的是民族情，这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0: 从沙地自娱到全国品牌，草原村牌温暖了草原，感动了全国。作为发起人，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草原村牌一直办办下去，越办越红火，让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
0: 一颗牌球聚民心，草原村牌铸同心。草原村牌以体育为媒，以团结为魂，以振兴为药，让全民健身，热在草原，文明新风吹遍草原，幸福生活美在草原。这就是暖城鄂尔多斯最动人的同心力量。再次感谢马大叔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把你自己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

0: 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白才，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城川，承载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一方热土。城川自古以来波澜壮阔，是文化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承者。这颗宛如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这篇《城川记》，漫步走走城川的美景和体悟深厚的历史。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城川，从唐代到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亘古不竭，养育了生生不息的民族，昂扬着中华儿女代代不屈的头颅。城川这片草原壮阔辽远，长城关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远眺那隐隐约约中的长城，像一条连绵起伏的巨龙，显得格外厚重深沉，雄伟庄严。长城不仅是驰名中外史上浩大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走进城川，仿佛走进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史前古城遗址坐落镇子中心，眼前一截城墙晃动着铁灰色的背景，岁月干裂的嘴唇静静地

化、宾塞文化、草原文化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质朴醇厚与奔放豪迈在此交汇融合，碰撞出独特的火花，绽放出辉煌与璀璨。黄土文化的苍凉凄美，长城文化的坚毅刚韧，宾塞文化的雄浑粗犷，草原游牧文化的辽远强悍，相互辉映，奠定了城川的大名鼎鼎与历史地位，交织出一幅波澜壮阔、恢宏大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眺望古代长城，历经战火与风雨洗礼，几乎消失殆尽，唯有荒草在斜阳下诉说孤立与无奈。秦砖明瓦，见证了朝代更迭变迁与岁月沧桑。怀想烽火硝烟中，闪烁着戍边将士高大身影，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厮杀征战，惨烈清晰如昨。自古城川是焦苦与贫困之地，在历史上，就是因常年天灾不断，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生存的命运极为悲惨。贫困与战争殃及平民，祸害民生，摧残人性，扭曲心灵，给人类乃至一切生命带来无数灾难与无情的毁灭。荒野无语，漠风哭泣，我们的思绪万千，内心肃然涌起一种凄凉悲壮之感。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以史为鉴，警示后人，折射现实，照见明天，开创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如果忘记苦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警钟长鸣，时刻警示着我们，假如对历史与文化不尊重，对土地与大自然养育生命不敬畏，那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与悲哀。在青史的墓碑里，当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关头，总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舍生救国的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彰显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郁达夫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敬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城川厚重丰富的人文历史，多彩多姿，壮阔美丽，渗透着他的子民，影响着人生，让屈辱贫穷的环境下生存的人改变人生的残缺虚无，颓废没落，远离享乐主义，让人生更加仁善纯良，博大慈祥，坚韧顽强，勇敢朴素，伟大，像胡杨一样拥有一种最优秀品质和最美好的形象。城川的名胜古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张文化名片，遗存的古迹建筑以其神秘的色彩和精美的构造，涵盖着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城川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地，

每一棵树木，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古老的城址，斑驳的痕迹，仿佛还回荡着昔日的繁华与喧嚣。漫步其间，感受着历史的沉淀，让我们不禁对往昔的岁月产生无尽的遐想。当年，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国际友人，以叱咤风云的浩荡气势，演绎出了一幕幕历史的精彩大剧，对中国近代、当代的历史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凡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的杰出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这片草原，洋溢着青春、欢乐、友谊、自信、诗意的九月，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光芒万丈，把全部热量泼洒在空旷苍茫的这片草原。一条黑色的柏油路静静地延伸，大巴喘着粗气行进在蜿蜒曲折的路上，约两个小时行程到了城川。整个城川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大地空蒙，苍翠青葱昭示着崭新气象与荣光。青砖黛瓦的小城流漫着清洁、优雅和静谧的气息，草原金曲声声入耳。这里安静和谐，没有任何污染，天蓝云白，空气清新，绿色植被覆盖旷野，林木葳蕤生长，傲然挺立，以其坚韧不拔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顽强。老余犹如众多的勇士，扎根于这片干涸的土地，他的枝干向天，在岁月沧桑中几多锤炼，躯干显得粗糙而坚韧，仿佛是被风沙磨砺过的钢铁，每一道纹理都记录着与干旱的抗争。它的叶子在烈日的炙烤下，叶片微微卷曲，却依然坚守在枝头，为植株进行着微弱的光合作用。那些绿色生命是这片枯黄世界中的一丝生机，是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旷野墨风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的沙尘。老余在风中摇曳，却始终屹立不倒。他的枝条随风摆动，像是在向大自然展示着自己的不屈。沙粒击打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但他们从不退缩，反而在风沙的洗礼中更加茁壮。在这片草原上，榆树是生命的象征，朽的没有娇艳的花朵来吸引目光，也没有丰硕的果实来炫耀成就，但它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命也能找到出路，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老榆在干旱中顽强生存，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教会我们在困境中坚守，在艰难中前行，用坚韧和勇气书写生命的华章。阳光灿烂，生机盎然。走进城川，顷刻间

天空突然飘来一阵细雨蒙蒙，湿漉漉的雨雾温润绵甜，雨幕里呈现出一幅梦幻般的景色，青山苍翠，绿树葱茏，一湾碧水仿佛似海市蜃楼，使我们内心得到澄澈而温润，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敬意，真实地安放了一颗浮躁的心。艳阳照在城川，便是一片金辉，走进革命老区，并展示出了红色文化元素，它作为一种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它更真实更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被命名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新的盎然生机。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启迪着、激励着后人建功立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城川的文化底蕴深厚，古色古香的窑洞、店铺、民居、作坊，曲折幽深的小巷，不仅体现这些古老的遗迹和壮丽的景观和风土人情，更体现出鄂尔多斯的奇特风采。这里的民俗风情淳朴，传统技艺精湛，无不传承弘扬着历史的记忆。我们观赏博物阵容时，那一件件陈列的文物诉说战争与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讴歌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蒙古长调信天游，唱出尝尽各种酸甜苦辣，唱出浑厚沉郁，旋律悠扬质朴，唱出了农牧民的心声，传递着动人的情感故事。辽阔富饶的城川故乡，哪里有这样美好的地方？宝藏丰富中的故乡的骄傲，竞赛比武是祖先的规章。西宁快乐纵情唱歌，勇敢的年轻人奔赴战场。蓬松大树靠的是树根，我们靠的是英勇顽强。那些历代传唱不朽的每一首牧歌，乃至每一个音符，都会惊起每一双耳朵静静地欣赏。民间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知集中反映在蒙古长调、信天游、秧歌、秧歌舞、庙戏、说书、书画、雕刻等诸多方面，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细腻的手法，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反映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文禀赋。城川与陕西、宁夏接壤，有世外桃源般的娴静和纯洁，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深厚。它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未来发展的基石。深厚的文化孕育出天空般的广阔胸怀，高尚的境界，别致的视野，赋予纯粹干净的人格境界和道德精神，培养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亲情、宽厚、仁慈。城川摒弃浑浊的世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传承和弘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忘初心，锐意进取，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创新创业中诞生一个个奇迹，传承一个个神话，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城川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里，有着宫殿般的庄严神圣。昔日的荣光，今日的华丽转身，朴素别致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挨一栋，一层叠一层，一幢接一幢，好不气派，一幅绝美的风景。雨后河流湖泊随处可见，从发端起一路静静流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源远流长，前途风光旖旎，碧波荡漾中影映出草原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构成了一幅山水画卷。城川肩负着历史的重任，高举民族的希望，像雄姿凌厉的榆树一样，经风雨，见世面，热情奔放，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与时俱进，坚定地坚守改革开放，劈波斩浪，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走富裕文明之路，幸福生活指数一路飙升。城川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和谐富裕文明幸福的美丽家园。我虽逗留短暂，但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依依惜别，长久地沉浸在这片神奇的皇天厚土中，不时耳畔又响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川民歌，感受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它那独特的魅力。虽说身在异地，但我的心与城川贴得很近很近，似乎只有一寸的距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城川记》，作者白才，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

0: 代输送人质是怎么回事，人质又会被怎样对待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人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20年。根据《左传》记载，郑国与周王朝的人质交换是标志着周王朝权力开始衰退的重要事件之一。在古代中国，人质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他们的待遇与其身份密切相关。根据史料记载，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的国力达到顶峰，声望远播。此时的宫廷当中存在着不少各个藩属国向中央王朝提供的质子，他们主要担任的是宫廷侍卫的角色。根据当时的法律，所有人质一旦踏入汉朝领土，就必须遵守汉法。不论他们在自己国家的身份如何显赫，到了汉朝你就得听话。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所谓的外交豁免权，所以即使是楼兰王子因为违反法律也曾被施以宫刑，以此来警示他人。历代中国在处理外国人质的方式上各有千秋。以元朝为例，其对人质的安排也是颇为多样。在云南大理，元朝任命段氏家族为地方长官，同时派遣中央官员与之共治，这实际上是将段氏家族成员作为人质以确保其忠诚。而对于高句丽朝鲜半岛，他们那儿的女性以其美貌在东亚闻名，所以元朝就要求其提供女性成为皇后，利用婚姻联盟来加强对高句丽的控制。这也反映出了自古以来人质男男北女的传统。至于西方的花剌子模等地，每当元军攻克一城，便会扣留大批当地贵族作为人质，其中知识渊博的伊斯兰教士尤为珍贵，被蒙古统治者视为重要的政治筹码。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不仅要求各国提供人质，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和人口，大约占到总人口的2%。以契丹族为例，耶律刘哥宣布效忠蒙古之后，成吉思汗命令他提供人口数据。根据统计，耶律刘哥的领地有600,000人口，所以成吉思汗要求他贡献3000名年轻男性加入蒙古军队。在古代中国，人质制度是地方向中央展示忠诚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汉晋时期，地方豪强若是达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向中央进贡人质。这一做法在多数朝代中很相似，但是元朝又有所创新。元朝时，贵族子弟作为人质会被编入特殊的军队，称为质子军或吐鲁花军。明朝也有类似的，像君子卫和舍人卫。但随着王朝的稳固，这些制度也逐渐废止，因为不再需要如此多的精兵来维持权力了。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人质是否真正能够制约那些有大志向的人物，这一点颇有争议。唐玄宗就曾将安禄山之子作为人质，而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也曾被作为人质，但是这样做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遏制住他们的野心呢。实际上，人质制度的核心作用可能在于让皇帝认为他掌握了对方弱点，从而就相信对方不会轻易背叛。但历史上的那些狠人们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人质的存在就放弃掉自己的野心，而是往往会利用人质来降低敌人的警惕，伺机而动。所以历史就是这么的有趣呀。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3: 爸
4: 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7: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8: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

0: 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友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4: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6: 古代的王朝都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7: 在华夏文明的长河当中，服饰始终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华夏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缩影，其色彩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主要分为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不同朝代崇尚的颜色也不一样，也反映出了其独特的时代特点。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历经西汉、东汉两个时期，共立29帝，享国405年。汉代服饰崇尚质朴自然，以单色暗淡系为主，确定了以玄、赤、白、绿四种颜色作为审美标准。这些颜色不仅符合当时的美学追求，也体现了汉代服饰的特色和时代特征。其中玄色就是黑色，代表的是最高贵的颜色，赤色也就是红色，是汉武帝时期应五行相生而改的水德颜色，绿色则给人和平之感，与现代思想中的清净无为的气韵相吻合，而白色则代表了纯净之美。这些颜色在三国战将上的战袍上都有体现，比如曹操爱穿红袍，关羽绿袍，张飞黑袍，赵云白袍。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服饰也是尽显雍容华贵的。唐朝的服饰风格色彩鲜明，华贵典雅，花纹繁复，主要流行色是绯红、绛紫、明黄和青绿。绯红色调热烈繁华，处处显露出唐朝的奢侈与自信，绛紫色调高贵典雅，被唐朝贵族女子所喜爱。明黄色则明亮如太阳，展现出了富丽堂皇、百花争艳之美。青绿色调清新明快，展现出唐朝的生机与活力。而到了宋朝，和唐朝又有了显著区别。宋朝主要以淡雅为主，纯度较低，对比色较少，不如唐代多彩。主要流行色是淡红、朱白、淡蓝和浅黄。淡红色调淡雅低调，符合宋代审美，朱白色调纯洁如月，展现出了宋人平静的内心，淡蓝色调非常谦和，有着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而浅黄色则代表了帝王的权力。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的王朝，元朝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非常发达，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非常密切。而在文化方面，元曲等文化形式的出现也体现了世俗化的特点。元朝的高官显贵非常喜欢金锦之物，穿戴金饰显示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现象，很多人都喜欢穿金戴银。元朝还非常流行蒙古蓝色，蓝色在蒙语里叫做呼和，是蒙古族的代表色。蒙古人认为蓝色象征着永恒、坚定和忠诚，这从元朝的青花瓷的盛行就可以看出来。还有灰褐色，灰褐色和动物的皮毛颜色相近，元朝是蒙古人骑马建立的政权，所以颜色多以暗色为主。还有翠绿色，绿色既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比较中庸，蒙古族都住在河流旁边，敬畏自然，绿色作为草原的主色，在民众的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明代，它的服饰继承了周

0: 胡汉传统借鉴了唐宋风格，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华夏衣冠的典范。其总体特点就是色彩搭配精致，风格端庄华贵，层次感非常强烈。明代服饰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服饰和审美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明代，大红色非常流行，明朝以火德为主，色重赤，红色作为正色有着高贵地位，它热情冲动有活力。明朝的皇室贵族的服饰非常鲜艳，都是以大红、金色等饱和度高的色彩为主。明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衰落，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民间也频繁出现了使用高纯度的明亮色彩的情况，其中宝蓝色特别受欢迎。还有葡萄紫色、紫色、绿色和浅桃红色也是民间非常流行的色彩，它们素净雅致，冷暖适中，非常受人喜爱。在明代，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使得纺织和染色的技术更加完善，所以绿色在明代的饱和度和明亮度都有所提升，看起来更加的清爽亮眼，充满生气。而清朝在服饰上就有了重大变化，清朝的服饰在保留了满族传统服饰元素的基础之上，也吸收了汉族的服饰元素，就形成了清朝独特的服饰文化。这其中以杏黄、朱红、天青、苍蓝为流行色，黄色是中和之色，百色之首，还有朱红色。在清朝，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平民，都喜欢红色和蓝色。当然，正红色是皇帝和皇后的专属色，而其他红色在民间也比较常见。青色也是清代服饰的重要颜色之一，介于蓝和绿之间。平民女子的服饰颜色以青色为主，色调会随着年龄和场合而变化。华夏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缩影，其色彩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不同朝代崇尚不同的颜色，这和服饰以及当时的社会特点是有极大关系的。
1: 古代的墨刑是怎样一种刑罚？上官婉儿曾经为何会遭受墨刑之苦？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墨刑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最轻的刑罚了。墨刑又叫情刑，听上去还有点文雅，其实呢，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然后用黑炭涂抹，以后再也洗不掉，就是现在的纹身而已。墨刑这种刑罚乃上古五刑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沿用最长的一种肉刑，直至清光绪32年修订大清律例时才被彻底废除，它前后沿用的时间长达数千年。墨刑是封建社会刑罚制度中的正刑，由于其沿用久影响大，所以很多历史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比如在《水浒传》当中，许多梁山好汉的脸上都有发配流放时所留下的刺青，像宋江、林冲等等。这些脸上的刺青，我们现在看起来蕴含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但是在当时对他们来说，那都是一段不愿回首的屈辱历史。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不仅将墨刑用得风雅，还引发了一阵时尚潮流，这个人便是上官婉儿。武则天在称帝之前，上官婉儿的父亲一直反对，所以武则天就灭了上官家，但是他却看中了聪明伶俐的上官婉儿，将其留在身边，伴其左右。长大之后的上官婉儿成了武则天的得力助手，也是武则天最喜欢的女官之一了。但之后武则天却发现自己的男宠和上官婉儿之间关系十分微妙，她认为自己付出心血培养的才女到头来却和自己抢男人，她一怒之下将气全都撒在了上官婉儿的身上，她下令对上官婉儿实施墨刑。对一个女孩子家家实施墨刑，这是莫大的羞辱。可是上官婉儿岂是寻常姑娘呢？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遮遮掩掩，而是用颜料和胭脂调和，涂抹在墨迹四周，胭脂粉和颜料慢慢晕开，竟渐渐形成了梅花的纹理，这让上官婉儿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的妩媚动人。之后宫中之人纷纷效仿，久而久之倒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时尚潮流。

0: 本来这是武则天为了惩罚他所降下的酷刑，到最后反而成了上官婉儿的一段佳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更新，古代象征屈辱的墨刑现在反倒成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纹身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以纹身为美来张扬个性。当然，我们现如今社会非常包容，人们对纹身的理解和欣赏也是与时俱进的，纹身早已不再是异类的代名词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承载的含义变了，但是纹身很难被抹去这一特性和古代的墨刑并无二致。如果你想纹身，这一点一定要考虑清楚。年轻时纹的挺好看，那么到老了呢，你还觉得它很美吗？其实直到如今呢，还有很多人对纹身有很大误解，觉得纹身的都是黑社会，都不是好人。那么你有这种想法吗？
1: 古代丫鬟可以买卖，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钱？买来可以让她做些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在中国古代社会，丫鬟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最底层的穷苦人家，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豪门世俗，成了主人的私有财产。根据历史记载，最早出现丫鬟迹象的是在商朝晚期，人们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婢这个字，婢就是女仆侍女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丫鬟。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历史上丫鬟的价格并没有固定标准，不同朝代和时期丫鬟的价格并不相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市场行情和物价水平也直接影响了丫鬟的价格。在繁荣时期或者大城市当中，由于需求量大，丫鬟的价格就会上升。根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的丫鬟价格相对较低，秦末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一担米就可以换一个丫鬟。到了汉代，尤其是文景之治之后，政局稳定了，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丫鬟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普通丫鬟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是10000元左右。到了唐代，普通丫鬟大约是6000到7000文银，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到4万。而明清时期丫鬟价格涨幅较大，从几两白银到几十两不等，换算下来可能是在4万到5万之间了。此外，丫鬟的价格还与其自身条件有关系，年轻美貌的丫鬟自然更受欢迎，价格也就相应较高，而年老色衰技能单一的丫鬟价格就较低了。比如前面所说的，明清时期的丫鬟在几两到几十两不等。在《红楼梦》当中，荣国府里的贾赦想娶贾母身边的丫鬟鸳鸯为妾，但是被拒绝了，之后他便花了800两买了嫣红，成为府里买人花钱的天花板。当然，如果丫鬟具备独特的技能，比如厨艺、针线活等等，或者有良好的教养和学识，他们的价格会相应高一些。还有，在众多的古装电视剧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丫鬟其实也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丫鬟所承担的任务和享受的待遇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最高等级的丫鬟是通房丫鬟，他们的房间和主人的房间是相通的，他们可以和男主人同房，只不过没有名分。他们主要负责值夜班，听候主人的随时招呼，并且负责主人的起居琐事，比如起夜、喝茶、吃饭等等。之后就是一等大丫鬟，这是仅次于通房丫鬟的等级了，他们主要负责主人的日常起居，比如梳妆打扮、整理床铺、陪主人逛街等等。再往后就是二等丫鬟，他们会负责一些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等等，他们也会协助一等大丫鬟照顾主人的日常需求。最后就是等级最低的三等丫鬟了，他们的职责通常是最繁重和最辛苦的，包括烧水做饭、洗涤衣物、打扫卫生等等家务。三等小丫鬟还可能被派去从事一些外采的任务，比如买菜、取个东西、跑个腿儿什么的。在封建社会当中，丫鬟的地位是相对较低的，几乎是主人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是主人的附属品。碰到好的人家确实可以衣食无忧、老有所依，但是碰到不好的人家，那可就完全失去了自己，任人宰割了。
1: 古代行军路上，士兵到底穿不穿铠甲？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现在古装电视剧有很多关于古代行军打仗的片段，在镜头当中，士兵们都是身披铠甲，全副武装，整齐划一的。韩非子《五度》中说，共工之战，田先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铠甲被称为甲胄，主要是由金属制成，用于保护士兵身体的防具，在发生战争或紧急情况之下，以增加士兵的防御力。特别是在进攻或防守等激烈战斗当中，士兵穿铠甲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减少伤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在行军途中，铠甲士兵们是不穿的，原因有很多。从中国甲胄的体系来看，不同时代的甲是不一样的。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成熟，出现了以青铜为原料制作的头盔。但是在当时，青铜极其珍贵，只有贵族才能佩戴青铜头盔，小兵什么都没有。秦汉时期，铁器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个时候的盔甲变成了铁甲，被称为玄甲。玄甲里面用麻布皮革缝制，穿戴起来更加舒适了，而外面则用规则的小铁片串联而成，密密麻麻，极具防御能力。到了宋朝时期的布人甲，应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之一了。根据史料记载，宋朝的布人甲由1800多枚甲叶组成，总重量高达27公斤。铠甲的制作需要大量的金属和时间，而在古代，这些资源是不充足的，所以普通士兵可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铠甲，打仗的时候都没得穿，更别说是在行军路上了。从环境和气候条件来看，古代正常行军过程，一般情况之下，一天行军6个小时，早起行军，午后安营扎寨。无论是军营还是防御阵地的搭建，都要从砍伐木材做起。若在炎热或潮湿地区，穿上几十斤重的铠甲，会增加士兵的额外负担，感觉到非常不舒适，也会消耗不必要的体力。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沉重的铠甲也会给士兵造成负担。所以，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士兵会选择更为轻便的衣物和装备。从作战策略和战术来看，有时候指挥官可能会选择以速度和灵活性为重，而不是选择依赖铠甲的保护力量。我们就以骑兵为例，身上通常穿的是10到20公斤重的铠甲，10公斤以上就可以称作是重骑兵了。重骑兵的人和马总共要披25公斤以上的铠甲。轻骑兵相较重骑兵来说要轻松很多了，轻骑兵穿皮甲大概是5公斤，所以这轻骑兵会更加的灵活机动。如果时刻都穿着重甲，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进而没办法迅速应对敌人。以宋朝的布人甲为例，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之一，在如此负重的情况之下出征作战，应该也是宋军屡屡溃败的原因吧。从作战地点上来看，若是士兵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根本没有必要时刻穿铠甲，他们大可以临阵的时候再穿上。若是在自己领土之外，随时可能开战的情况之下，要严阵以待，那就必须要穿戴整齐，以便敌军突袭了。所以总的来说，士兵们是否穿铠甲不是一概而论的，它取决于战争状态、环境条件、不同的背景和指挥策略等因素。而在行军路上，士兵们一般是不会穿铠甲的。
1: 皇陵是古代中国历代君主安眠长睡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古代皇帝的陵墓能有多豪气。
0: 不少影视剧里面都描写过很多古代皇帝陵墓的样子，基本上都是机关重重，错综复杂的，像个迷宫的。虽然影视剧里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古代王公贵族陵墓的豪华程度确实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应该就是秦始皇的始皇陵了。作为中国第一位实现华夏一统大业的秦始皇，他陵墓的豪华也应该配得上他的身份地位。根据史料记载，他至死都希望缔造出一个不朽的王国。年仅13岁的嬴政在登基之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建造自己的陵墓。 在陵园的建设过程当中，仿照的都是他生前宫殿与都城的样子。在陵墓修筑顶峰时，征用的工人曾经达到70多万。对于当时总人口才2000万的秦朝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整个始皇陵占地面积5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70多个故宫的大小。始皇陵周围还分布着各种形态各异的陪葬坑，现在探明的就有400多个，其中就包括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坑。史记中还记载，始皇陵的地宫有水银灌成的江河湖海，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而出于各种原因，我们至今也没有办法完全看到这座地下宫殿的真面目。比始皇陵更大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占地面积达到了200平方公里。要知道，这面积跟一些3-4线城市差不多大了。同样，李世民的陵墓也是仿造都城长安的模样来建造的，有内城和外城之分。还有汉武帝，他的陵墓当中也是财宝无数的，除了各种金银之外，还有牛羊虎豹等各种奇珍异兽。相传每年各地方进给皇帝的贡赋有1/3来作为修建陵墓的费用了。除了汉武帝，汉朝的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的皇帝，但他的陵墓也是相当豪华，其陵墓中出土的金饼、马蹄金等金制品总重量大概有115公斤。如果不考虑文物价值，光是按现在的金价来算，就已经价值5000多万了。再来说慈禧老佛爷，她虽然是一个皇太后，但是她陵墓的豪华程度是很多皇帝都无法比较的。慈禧陵3个宫殿的木材全部都是黄花梨木，采用了等级最高的和玺彩画，并且全部用金箔贴饰。根据粗略统计，仅仅大殿中用的黄金大概就有250公斤，堪称名副其实的黄金陵。相传慈禧的棺椁当中更是铺放着一层1尺厚的珍珠，她口中更是含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旁边还摆放着各种玉石雕刻的器具。也正是因为这种夸张的奢侈程度，引来了盗墓贼的惦记，最终慈禧陵被洗劫一空了。目前出于对文物的保护以及难以对皇陵进行妥善完好的保护，我们的政策是不主动发掘古代陵墓，但是盗墓活动依然存在于看不见的地方，对于文物的保护工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禹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8月16号至9月21号 对东胜区金玉华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路段、越秀街、西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以东30米道路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0公里至5公里加18米路段，也就是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施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新巴高速公路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路段进行栈道施工。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

0: 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看。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0号晚上8点左右，在东胜区政府停车场与青铜广场附近，不慎丢失紫色卡包，内有张女士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失主联系电话：166-0487-7792，166-0478-7792。我们来更正一下电话号码，失主的联系电话是166-0478-7792。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4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海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雨伞及家门钥匙一串，共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沧海桑田中的沧海典故原型指哪个海呢？给大家两个选项， A 东海， B 南海。沧海桑田中的沧海典故原型指东海还是指南海？参与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欢乐草原非遗那达慕12盟誓非遗将同台亮相。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于8月16号至18号在赤峰市巴林右旗那达慕会场盛大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诚邀各族群众、八方游客共赴一场草原非遗盛宴。本次活动以欢乐草原非遗那达慕为主题，整合非遗展示展演、体育赛事、非遗文创展销、技术交流、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

0: 融入烟火日常。8月16号上午，开幕式入场仪式启幕，国旗方阵、各盟誓方队、伯克守方阵、射箭手方阵、好莱堡、格斯尔、武术方阵和非遗传承人方阵依次入场，全区12盟誓非遗代表队依次亮相，各地标志性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多位国家级传承人登场，全方位呈现内蒙古各地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途径。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鄂尔多斯少年在全区诗歌朗诵活动中大放异彩。第11届全区少年儿童诗歌朗诵活动决赛于近日圆满收官，我市参赛选手与全区少年儿童同台竞技，生动全场，斩获多项重磅奖项，鄂尔多斯市图书馆荣膺优秀组织奖。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主办，活动旨在深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厚植各族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这场诵读盛会为全区各族青少年搭建起文化交流、风采展示的优质平台，各族少年同台诵经典、品文脉，在书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拉近心灵距离，促进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下一步，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推出更多形式丰富、内涵深厚的诵读读书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文化凝聚人心。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爱达魔都号开启大湾区首航季。今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以广东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自2024年1月在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后，这艘邮轮首次驶入华南地区，开启国际航线运营。此次爱达魔都号首次抵达粤港澳大湾区，以广东深圳为母港开启暑期航季，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至9月16号，直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已达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沧海桑田中的沧海典故原型指的是东海还是南海呢？参与答题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

0: 北京时间14:1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沧海桑田中的沧海典故原型指的是东海还是南海呢？参与答题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可走吧，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谁开始？您开始吧，从您开始吧。
11: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今年暑期呢，大家知道啊，我们推出了跟着课本游华东少年独立营这条线路。

0: 那昨天华东之旅第二批次也已经出发了，在融媒视听旅行社负责人朱莉的带领下，开启了上海、苏州、杭州、绍兴8天深度游。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连线融媒视听旅行社负责人朱莉以及本次旅行团小成员，来听一下他们的旅行感受。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他们去了寒山寺，还去了留园。那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七里山塘。那昨天朱莉带着小成员们开启了华东之旅，那来听听他们的感受。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连线朱莉。朱莉你好。
1: 朱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朱莉。那现在呢，朱莉的所在位置呢是来到了华东的苏州啊。那这个属于是朱莉的这2个月的3趟行程了
0: 啊，
1: 所以说也非常的荣幸带着我们的暖城少年继续开启我们的华东少年独立营的第3期。那今天早上的7:20啊，我们落地到了这个苏州，然后呢就正式开启了我们的行程，非常愉快的行程。虽然说途中呢会有一些疲惫感啊，因为坐火车毕竟它这个时长还是蛮长的啊，路途还是蛮辛苦的。但是下车之后，完全被苏州的这个
0: 美景，
1: 还有对它这个什么江南的这个烟雨啊，就这种美景，包括我们的园林啊，让它这个美直接就是被同化掉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心情还是蛮好的。比起我们上一次来到华东的时候呢，它的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啊。就是这一次呢，刚刚落地啊，赶上了小雨，所以说一场小雨之后呢，气温呢是刚好适宜的，没有那么炎热，然后气候呢也相对来说体感温度会比较舒服啊。所以说这样的天气，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园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对，那朱莉呢要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团期当中的7位学员啊，因为就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啊，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安排了寒山寺，安排了枫桥，我们感受到了张继大诗人笔下的这个枫桥、寒山寺还有钟声等等啊，也摸到了大诗人的金手指，也沾了财气。那刚刚呢在午饭过后呢，我们又走进了这个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留园，苏州的留园啊，也是孩子们呢通过去亲眼见识到了亭台楼阁啊，包括曲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奇石等等啊，看到了这些之后呢，来看一看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学员，他的名字呢叫做徐国航。国航你好，来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第一小学的徐国航，很荣幸参加了这次华东少年独立营，我今天感受到十分的高兴。今天我们首先去了枫桥，这个还有感受到了大诗人张继的那种诗情画意，还有就是我们摸到了张继的金手指。沾了沾彩气，然后我们进入了寒山寺。老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寒山寺的历史，还有所里面供奉的佛教。然后呢，我们吃了一顿十分丰富美味的午饭。这午饭中有一个酒酿圆子，十分的美味。那是
1: 午餐是着实的满意啊，刚才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了一下。而老师今天的午餐真是夯爆了啊，和我们
0: 这个大今天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呀？朱莉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吃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很美味，能不能把午餐当中你觉得比较好吃的几道菜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刚才说了一道叫酒酿丸子，我们这个就是本地的一道很有特色的类似于这个小甜水的这样一道菜，孩子们都喜欢，很好都喜欢吃这个糯米口感的，然后呢它有这个桂花的花香在里边哈，非常的好，端上桌来之后就被大家哄抢光了。然后除此之外啊，还有什么是吸引你的来过哈？
2: 还有就是今天我品尝到了一个咸蛋黄锅巴，这也是咱们苏州的一个当地的特色
0: 特产小吃是吧？
2: 这个咸蛋黄锅巴它的口感有那咸蛋黄的鲜香，还有锅巴的酥脆，味道十分的好。然后还有一个炒牛肋条，那个

0: 那个炒牛肋条，中的那个牛肉十分的鲜嫩，入口即化。
1: 啊，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了，我感觉朱莉要么再开发第三批吧。这个美食这块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满意。
0: 吃过饭以后，我们去了苏州四全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
1: 留园。
0: 留园，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留园这个地方它的建立，然后我们进入留园参观。留园中有许多的那种
1: 奇石，
0: 绿树，
1: 还有那种
0: 对，
1: 还有那种石头，太湖石嘛，
0: 对。这些石头都十分的漂亮，我跟你说
1: 啊。那你觉得留园的这种景色在咱们鄂尔多斯，在咱们内蒙古地区，你能看到吗？
0: 看不到，因为这些都是在南方的特色
1: 啊，江南园林。
0: 江南，而且这个留园十分的大
1: 啊。
0: 然后呢，他讲述了明清时代贵族的辉煌。
1: 那这是今天上午以及刚才的时间你们参观的地方是吗？
0: 对。
1: 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体验让你比较深刻呢？你是第一次参团离开爸爸妈妈，还是以前也参过这样的少年独立营呀？
0: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旅游团离开爸爸妈妈，我感到十分的激动，然后呢兴奋。接下来我很期待我们去杭州西湖的还有上海迪士尼的旅程。
1: 好，非常感谢国航的分享的非常棒啊。你看这个条理清晰，去了枫桥，去了留园，去了寒山寺，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讲解员在寒山寺还有在留园都做了讲解。那其实我们这条行程不光是带大家看风景，也带大家学文化长知识。那我们就是合作的当地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不仅配备了像朱莉这样的带队，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肯定会给大家做一些讲解，找了专门的讲解员让孩子们了解江南的历史。那下一位小朋友是谁来分享呢？
2: 下一位呢是康浩博，那我们也请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来，浩博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跟着华东少年独立营来到了诗里的枫桥，千年的寒山寺，也躲进了藏经江南雅致的留园。终于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苏州是一座可以安放人心的城市
1: 啊。你感受到了，觉得苏州这个地方很美是不是？
3: 是。
1: 准不准备大学毕业之后去苏州工作呢？
3: 很想来
1: 暂时啊，我以为你说暂时还没有想法，很想来啊。那还有哪些要和大家分享呢？
3: 我们最先抵达的是枫桥，站在石桥上吹着晚风，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想起了那句刻在骨子里的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从前读书只觉得这是一句写景的唐诗，真正站在这里才懂得运河流水潺潺，古桥静卧感千年，河面安静又温柔，千年前张继的漂泊，深夜的惆怅，都随着江水缓缓流走，只留下枫桥不变的温柔，迎接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行者。顺着枫桥往前走，就是家喻户晓的寒山寺，黄墙古栅，绿树成荫，寺里很安静，没有喧闹，只有阵阵清风与悠远的钟声。轻轻闭上眼，仿佛能听见穿越千年的夜半钟声。他曾经安抚过漂泊的客船，如今也安抚着每一个奔波的现代人。来到这里，所有的焦虑、匆忙、浮躁，好像都被这一方古寺的宁静慢慢抚平。
1: 那想问一下浩博，在中午的时候你有没有吃到你喜欢的美食呢？刚才我们的国航同学给大家分享了酒酿丸子啊，还有一些就是当地

0: 地的美食。那在今天中午的这个饭局上，饭桌上，你有没有吃到你喜欢吃的美食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吃到了，我吃到了一个锅巴，它是由咸蛋黄和锅巴做成的，口感酥脆。
0: 嗯，咸蛋黄味的锅巴是吧？
1: 是。
0: 嗯。除了吃到咸蛋黄味的锅巴，还吃到了哪些美食呢？
1: 我们还吃了红烧肉。
0: 嗯，
1: 红烧肉肥而不腻。
0: 嗯，
1: 入口即化。
0: 啊，中午吃好了没？
1: 吃好了。
0: 嗯，那下午你们要去哪里呢？
1: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七里山堂。
0: 嗯，下午要去七里山堂。好的，那七里山堂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不过下午大家可以转一下那些小店儿。那好的，朱莉，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其他的旅行小成员再做分享，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
2: 等一下见。
0: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连线华东之旅旅行小成员，来听一下他们的旅行感受。那我们第二批次也已经出发了，昨天的时候啊，朱莉老师带着14位同学开启了上海、苏州、杭州、绍兴的8天深度游。那其他同学是怎么说的？他们有哪些感受呢？我们广告之后和大家分享。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7: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6: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8: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段新汝，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汝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最新一班进港航班是由北京大兴飞往鄂尔多斯的 KN2125 次航班，于下午的15:30落地鄂尔多斯机场。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

0: 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好的，再会。
2: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了华东之旅的旅行小成员，那这两位小成员呢，为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旅行感受，以及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吃了哪些美食。那还有五位同学继续为大家分享我们这次行程。那来听一下这五位同学的感受如何。朱莉，让我们小成员继续和大家做分享吧。
1: 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连线啊。那接下来呢大家要认识的呢是我们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花啊，她也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啊，很难区分，而且呢都很漂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同认识一下范如涛和范雨涛姐妹俩，我们让他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来，如涛你好。
0: 如涛同学在吗？
2: 我是鄂尔多斯准噶尔旗薛家湾镇第六小学的范如涛。我上午我们来到苏州，去了枫桥，行至枫桥景区，运河流水缓缓流淌，古运河水面开阔，河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与枫桥紧紧相连的是铁陵关，砖石筑起的古城关是。砖石筑起的古城关，城墙斑驳厚重，城楼静静屹立，一边是小桥流水的温婉，一边是边关城楼的苍劲，隔河相望便是寒山寺，踏入寺院，站在枫桥之上，远远便能望见黄墙黛瓦，走进寒山寺，庭院清幽，香火淡淡。
0: 那上午就是去了寒山寺和枫桥，那在上午的时候还去了留园是吧？中午的时间。
2: 是的。
0: 那留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美景呢？
2: 进入留园最先遇见的是亭台池水，然后走到。
0: 那你记不记得讲解老师给你讲的这个留园是谁的宅府呢？记住没？还有印象吗？
2: 没印象
0: 了啊。那继续和大家分享。
2: 然后中部是留园的山水核心，向东而行便走进建筑的世界，五峰香馆人称楠木殿，是江南规模宏大的厅堂，然后整座留园最震撼的，当属镇园之宝。

0: 哦，关云峰，
1: 对，
0: 这
1: 刘
0: 是
1: 源
0: 江
1: 有
0: 南。
1: 镇园之宝冠云峰，是的，嗯，你继续介绍。
0: 这是江南最高的太湖石，然后700多米的曲廊缠绕整座园林。
1: 那除了这些让你印象深刻，还有其他的吗？比
0: 没
1: 如
0: 有
1: 说
0: 了，
1: 在坐火车的时候所见所闻，
0: 没有
1: 没
0: 了。
1: 有了啊。好的，那范如涛问一下，你是姐姐还是妹妹呀？
0: 我是姐姐。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范如涛做的这个介绍，所见所闻，还有就是邀请你的妹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好的，我们接下来来认识一下妹妹啊，妹妹呢是雨涛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看看她有哪些需要分享的。雨涛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第一次来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刚刚下车，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刚刚下车，小雨绵绵。看，在寒山寺，我们摸到了张继的金手指。在留园里看到了自然景观。留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世界文化遗产、清代园林的代表作，以建筑精巧、移步换景出名。跟随着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当地的文化，然后并且与一些，并
1: 除了了
0: 且，
1: 解当地的文化，还有哪些，做了哪些交流呢？
0: 我们还合了影，
1: 还合了影，
0: 然后。听，不是是。
1: 那今天中午你们都吃了哪些美食呀？让你印象深刻的，让你和你姐姐印象深刻的，你俩有没有做一个分享？中午吃什么啦？忘了是不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的，朱莉，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做分享吧。
2: 好
1: 孩
2: 的，
1: 子
2: 因
1: 有
2: 为我
1: 点
2: 们
1: 紧
2: 是第一
1: 张。
2: 次参加，
1: 对，
2: 对，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个直播连线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是非常认真的在用心的在准备了啊，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听起来像是小作文，但是这个背后呢，也蕴藏着孩子们对于这件事情认真的态度啊。那接
1: 对，
2: 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做个自我介绍。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主持人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赵涵宇，很高兴能参加交通广播组织的暑期少年独立营。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州，清幽致雅的留园和底蕴深厚的寒山寺，亲身感受了千年姑苏的诗意美景，收获特别多，感触也特别的深刻。
1: 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要和大家分享吗？火车上的所见所闻，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可以和大家分享。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解老师给讲了哪些知识点，你以前不知道的，这回记住了，也可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3: 以前只在书本和照片里见过苏州园林，只觉得它是好看的风景。直到今天真正走进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我才深切体会到江南园林独有的精巧与温柔。留园不大，却一步一景，处处精致。亭台楼阁、假山池水相互映衬，花草错落有致，每一个角落都经过精心的设置。漫步园内，抬头是雅致的屋檐，低头是清澈的池水，回廊蜿蜒曲折，走起来完全不会觉得单调。古人把山水搬进庭院，将诗意藏进日常，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看似简单的花草山石组合在一起，就造成了移步换景的独特意境，也让我读懂了，中式园林独有的智慧和浪漫。
1: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继续做分享。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城区第六中学的陈宇轩，今天。

0: 我们经历将近24小时的火车车程，来到了我从未来过的苏州，探访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与山水景致。然后在这中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四大园林之一的留园。留园在我刚踏入门内时，我却感受到了那一方别有洞天的美景。在外头我只看见了一个小小的门，但是一进去却别有洞天。这也就是讲解员在为我们讲解的这种江南水，独属于江南水乡的含蓄内敛。他们从未将那些财富流露在外面，将金钱铸就于外门之言，他们只会将那千年将那流传的底蕴藏于这一方小小的门庭之中，让我觉得与北方那种豪迈的气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1: 那今天中午吃哪些美食啦？让你印象深刻。
0: 今天中午我吃了糖醋里脊等许许多多的吃食。这些吃食主要属甜酸口，要么就反正与我们北方那类属于炖羊肉等之类的重油重盐的风味美食是两种不同的口味。但同样都十分的好吃。
1: 可以吃得惯是吧？
0: 可以。
1: 那现在你们在苏州那边的天气是下小雨还是阴天啊？现在
0: 刚刚还是细雨蒙蒙，但现在雨已经将近要停了
1: 啊。
0: 太阳还是埋没在阴云之中。然后这雨之天空虽蒙上了一层阴云，但是天气也变得十分舒爽，让人
1: 非常的舒服是吧？
0: 对。
1: 好的，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分享吗？
0: 除了这些，也就是和之前那些小朋友们所说，这里别具一格的江南景致。江南景致让我们感受到了独属于江南的温婉之美。
1: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2: 看我们这个营区当中其实藏了很多的有才华的少年们啊，每一个人都是出口成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今天最后一位小营员，我们让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胜区第六中学的张新月。
1: 张新月你好。
3: 我非常开心参与到了交通广播组织的暑期少年独立营。
1: 那你有哪些想和大家做分享呢？
3: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去参观枫桥和寒山寺的感受
1: 啊。
3: 以前在教室里只能诵读着枫桥夜泊，靠着文字去脑补姑苏城外的夜色。然后当我真正踏足这里时，感受到了踏上枫桥时被岁月磨着光滑的青石板迎面吹着江南温润柔和的风，然后才真正感受到了江风与火对愁眠。
1: 那枫桥除了让你印象深刻，还有寒山寺也让你印象深刻是吧？那上午在留园你都看了哪些美景呀？就那边的太湖石啊，还有这个园林的设计啊，那边的这个园林之美，你可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3: 我觉得园林的设计会有空间感
1: 啊，
3: 就比如单从一个窗户看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它那个 每一个窗户如果向外看的话，没有一栋井是空的，
1: 嗯，
3: 都是要么是有树，或者是白墙，白墙上有着两丛竹子。
1: 啊，嗯，这是江南园林的特点，一步一景。还有就是这个你在江南园林当中，比如说你站在这里能不能看到就是你前方的景呢？还是说你必须得这个走一段路才能看到一段这个园林的风景？
3: 我觉得是站在哪里都是能看见的
1: 啊，站在哪儿都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嗯
3: 嗯，如果走起来的话，就比如再往前走两步，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窗子里看到不同角度，就是有着
1: 不同的景色，是吧？啊，
3: 嗯，
1: 会看到不同的景色。嗯，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要和大家分享吗？
3: 没有，
1: 没有啦。嗯
2: 嗯，
1: 那这八天七晚
2: 的
1: 行程，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新月同学，最期待去哪玩呀？
3: 嗯，我最期待是迪士尼乐园。
1: 啊，最期待迪士尼乐园。我觉得孩子们都喜欢去迪士尼乐园，都想去嗨玩一番。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连线了七位同学，那我们下周一继续连线七位同学。那刚才我们的张新月说了，现在这个雨即将停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你们的接下来的游玩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非常有利。
2: 对，其实这个小雨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行程和安排啊。
1: 嗯，
2: 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给孩子们进行这个行程的微调，就是说即便说有细雨蒙蒙，但是呢依然它只能是成为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景色，一道亮丽的风景啊。
1: 嗯，
2: 但是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1: 出游的心情
2: 以及我们的心情。
1: 嗯，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2: 那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打卡苏州的七里山塘啊，去感受一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的千年古街，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千年街巷当中呢去感受我们的人间烟火气啊。那在我们的连线即将要结束呢，那最后我们所有的同学来齐声喊一句七里山塘我们来了，好不好？来，一二三。
1: 嗯，好像听不到大家的声音，由于离话筒太远了。嗯，好的，那也就
2: 听得到吗？
1: 啊，听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到孩子们已经非常非常兴奋了。那在这里呢也祝大家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2: 嗯，好的。
1: 嗯，
2: 好的，吉林，那我们周一见。
1: 嗯，好的，那我们周一再连线你，让其他同学做分享。好的，助力再会。
2: 嗯，好的，拜拜。
1: 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华东之旅，这条行程我们第二批次的小长圆。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朱莉柔梅视听旅行社负责人带着这些小同学们已经出发了，那今天呢去到了苏州。那我们这趟行程呢是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安排，我们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去绍兴，做一个深度游。那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连线旅行团的其他小成员，让他们分享一下本次旅行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的旅行感受。

0: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题的答案。沧海桑田中的沧海典故原型指的是东海还是南海呢？正确答案是东海。那大家如果答对的话，稍后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那今天我们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零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是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至K159公里加941米，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第三是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8月16号至9月21号，对东胜区金玉华庭小区周边，包括和谐路300米段、越秀街、新茂路至万正路双向封闭施工。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
3: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通过。
4: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4号上午9点45分，在东胜区打车，从东市戴斯到瑞丰京城，不慎丢失了紫色背包，内装有生活用品，支付给了 ZSG， 失主电话是13734871528，事后感谢。 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13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迪哥郭军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已经主动交回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

往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村落。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新任实习生小王同学跟各位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通与广播的新任实习生小王。
0: 广场烟火在小王同学，咱是文体交通广播。
1: 有点紧张
0: 啊，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是小王同学实践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小王同学要坐在主播的位置了，今天小丁呢全程伴随小王同学一起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事不宜迟啊，15:09了，今天得推出我们的互动问题了。而且因为是小王第一天来做主播，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发出丰厚的礼品来回馈给各位了，是不是？
1: 嗯，对的。
0: 那接下来辛苦小王同学先给我们抛出今天下午的互动问题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租客正常租住房屋，居住过程当中呢，家中的空调自然老化损坏，在没有任何的特殊约定的情况下，维修费应当是由谁来承担？
0: 嗯，是的，没错啊。今天的这个题干了，就是我自己去租了一个房屋，然后呢空调坏了，
1: 对，
0: 这维修费用是谁来承担？
1: 对，是自然老化。
0: 哦，它是自然老化的。
1: 对。
0: 那大概率是不是得我来承担呢？这个事儿我们得画上一个疑问啊。北京时间的15:10，我们将在15分的广告之后揭晓正式答案。接下来有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您可以发送您的答案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王同学将会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哎呀，只读了这个题干问题，是没给大家说选项啊。
1: 对，
0: 太着急了啊 ！A、B、C 三个选项，由小王同学来公布一下。
1: A 是全部由租客承担 ，B 是全部由房东承担 ，C 是租客和房东一人一半。
0: 哎，刚才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三位老师参与到了节目互动当中了，小王同学，这是你的第一个主导的问题，你来看一下。嗯，这三位老师的这个问题好像答案都不一样，是不是？有人认为是什么呢？
1: 有人认为是租房人，也就是租客来承担。
0: 嗯，
1: 有人认为是房东。事事如意，心心念念，事事顺意的选项是
0: 什么？
1: 是二 B
0: 啊，
1: 是认为全部由房东承担。
0: 嗯，
1: 但是正确答案呢，我们还是放到15分之后再去揭晓。
0: 是的，没错哈。但是因为这三个不同的选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事儿是持有不同观念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会说选择的是这个，当时我自己来承担呢？因为我真遇到过这事儿。在西安求学的时候，实习期间确实他那空调不是老化了，他空调半夜喷水呢，你知道吗？就是我空调呢又刚好在我的床脚处，半夜突然觉得脚头湿乎乎的，最后呢我跟房东打电话，我说坏了，您这空调坏了，他说是我弄坏的，所以我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花600块钱给他修理一下，是吧？这事儿我到现在印象深刻，越想越难过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交还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把您的想法和您的选项放到咱们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上来。你说算了，别闹了，之后我只能跟风轻吐。今天呢，您可能获得一来是咱们交广有话说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除此之外，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举办了。接下来由小王同学给大家分享一下1008猛士听友节的相关资讯。
1: 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0: 您看啊，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您看选 ABC 的都有，可是有些老师他选了个 4D， 我们就只有 ABC 三个选项，老师咱们不要选 4D 好吧。 A 选项是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居住过的家啊，租客居住过的家，居住过程当中空调老化，自然老化损坏，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维修费用应当由谁承担？ A 是
1: 由租客承担，B 是全部由房东承担，C 是租客和房东一人一半。
0: 你看啊，我只有 ABC 三个选项，您别给我打个4D 了，老师。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17分。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1: 各位见谅啊，今天是咱们小王同学第一次来到主播的位置，对吗？当然今天小丁呢负责给小王同学打一个配合和辅助，但是啊，在主播的位置更要做一些主播精彩的事情，例如说揭晓正确答案，就是咱主播能干的活了。
0: 好，
1: 咱们当时提出了个什么样的问题呀？
0: 当时问题的题干是，租客正常租住房屋，居住过程当中空调是自然老化损坏，在没有特殊的约定情况下，维修费应当由谁来承担？ A 全部由租客承担， B 全部由房东承担， C 是租客和房东一人一半。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选择 B。
1: 意思是
0: 由房东承担
1: 啊，他坏了之后房东自己给修。
0: 对。
1: 哦，那我掏的那个钱算是算我不懂法，
0: 算你倒霉。
1: 对，确实我不懂法了啊。在这儿呢，我们得恭喜一下以下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我看一下，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还有雅迪化妆学校校长英子老师，还有嘉禾万事兴老师，紫气东来老师是说由租客承担，他可能和你当时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1: 是的，而且我还看到心心念念事事如意老师，他也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他说之前租他房子的租户说电热水器坏了，最后他问了一下别人是由他承担，后来他又找人给维修的，其实就是停水的时候他们没有将电源拔开，所以才会把热水器烧了，最后也是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出的这个钱。
1: 那真的是很可惜了，因为这种事儿我们要据理力争的，不能像小丁一样平白无故多花了600块钱莫名其妙的给人家修了一个空调，这件事就会给我带来很深的影响。再次恭喜以上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们哈，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下一关，叫做是以案说法。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0: 今天的这个案例就是在咱们日常道路上车辆剐蹭碰撞的事故是屡见不鲜的。一旦遇上了对方的车辆保险过期，或者是营运货车索要停运损失，很多车主和保险公司呢都是各执一词，协商是很难达成一致的。
1: 是的啊，今天呢将由小王和小丁同学我们两个一同来为各位带来这么一起案例，而且这个案例是温律师自己办过的案例。
0: 对，
1: 所以呢他把这个素材给到了我们，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案例能向大家说明清楚事故方啊，还有这个受到事故的这一方以及保险公司三者如何在发生事故之后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接一段间奏，间奏过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那则案例，就辛苦小王同学先跟我们讲述一下这则故事吧。
1: 这则故事的发生的时间是2023年6月，王某某驾驶小型轿车在路上和周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碰撞。本次碰撞事故呢，直接造成了人员的受伤，两台车辆呢也不同程度的造成了损坏。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王某某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周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0: 那主次责任已经划分清楚了，两台车辆的保险情况有没有很大的区别呢？
1: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保险状况是本案关键的矛盾点。就是王某某名下的小型轿车在某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全部保险均在有效保险期内。反观周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当时发生碰撞的事故当下，车辆保险呢已经过期，没有有效保险保障。

0: 边它的保险比较齐全，一边保险就过期了啊！您看看，这事故造成了人伤车损之后，这该怎么处理呢？
1: 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双方就车辆维修费用还有营运损失赔偿事宜多次沟通协商，但始终没有办法达成统一的赔偿方案。协商无果之后呢，周某某就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将王某某起诉到了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要求王某某全额赔偿自己的车辆损失以及重型货车对应的停运损失。
0: 周某某起诉索要车辆损失和停运损失，那承保态度，王某某的车辆和保险公司都是什么态度呢？
1: 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呢，某保险公司提出了抗辩意见，就是保险公司表示，涉案重型货车事发时保险已经过期，车辆呢已经不具备合法行驶营运资格，因此周某某主张的停运损失不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
0: 嗯，听到这儿呢，有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啊，包括私家车的车主都可能有疑惑了。您看看，这对方货车保险过期，保险公司就能直接拒赔停运损失吗？小王，我们先理清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车辆的保险过期会不会影响事故主次的一个责任认定？
1: 这里呢，其实我们要分开两件事去看待。第一呢，就是事故责任划分依据是双方驾驶行为道路通行过错，由交警根据现场的情况出具事故认定书。周某某的车辆保险过期属于交通违法，会受到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是不会改变本次事故王某某的主责。周某某次责的责任认定结果是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0: 嗯，那保险公司提出的这个抗辩的理由它是有法律依据吗？我觉得是没有的。您看看，保险货车保险过期停运损失真的不用赔偿吗？
1: 保险公司的这个说法呢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停运损失是营运货车因车辆受损无法正常运营产生的直接财产损失，是属于交通事故法定赔偿范围，但是王某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需要在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
0: 嗯，而且其次呢，就是他周某某车辆本身就是过期的，
1: 对，
0: 过错呢本身就在他自己身上，
1: 对，
0: 对应的是他自身损失里面应当自行承担的次要责任部分。
1: 嗯，
0: 而且他还要自行承担本车交强险应赔付给王某某的这部分损失，不能以此来免除肇事方保险公司赔偿的义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保险过期之后的后果由货车司机本人自行承担，不能够转嫁到对方保险公司上啊。
1: 对，
0: 在这儿呢，我再帮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也就是说，货车保险过期不影响对方保险公司赔付停运损失，只是货车司机要自己承担对应的过错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先举个例子，本次事故王某某是主责，承担七成的赔偿责任，周某某是次责，承担三成。周某某的车辆损失、停运损失总金额核算完成之后，是先由王某某的车辆交强险先行赔付，超出交强险的限额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承担70%，剩余30%的损失。
0: 嗯，
1: 因为周某某货车无保险，需要他自行承担，保险公司不能直接以货车保险过期为由全部拒赔停运损失。
0: 嗯，那本案当中周某某的货车没有买保险，他会有哪些自身需要承担的对应的风险啊？你也知道保险就是保平安嘛，保险更多的时候是一重风险抵御。
1: 嗯，
0: 对吧？那他现在没有买保险，他自己需要承担哪些风险？
1: 他需要承担的风险分为两方面，第一是民事赔偿风险，事故中王某某一方的人伤还有车辆维修费本就应当由周某某车辆交强险先行赔付，但是车辆保险过期，这笔赔偿费用全部要由周某某个人自掏腰包，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周某某还要按次要责任承担30%。这个是第一方面的。
0: 对，
1: 对，
0: 没错。
1: 第二是行政处罚风险，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上路行驶，交管部门呢可以扣留机动车并处

0: 应缴保险费用两倍的罚款。
1: 哎呀，小王呢，结合今天这个案例，您看看有没有几点建议来分享给咱们这种运营车或者私家车的驾驶员朋友呢？
0: 我直接就分两类车主分别去说明。第一个呢是针对私家车主，一就是按时足额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建议投保足够保额，发生事故之后能最大程度减轻个人经济负担。二是发生碰撞第一时间报警，报保险，留存现场的照片、维修票据、事故认定书等全部证据，方便后续理赔。第二呢是针对货车还有网约车等车辆驾驶员务必提前续保交强险、商业险，保险过期千万不要上路营运，一旦出事所有的赔偿都要自担，罚款也是无法避免的。营运车辆受损后妥善保存运输订单、营收流水、维修时长证明，要起诉索要停运损失时要完整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互动问题上的相关情况啊。吴桐问，这109线 K632米632公里加50米处恢复通行了没有啊？您问的是京拉线，是这个大饭铺到清水河段是吗？在5月8号的时候呢，咱们就已经发布过通知了啊，就是当时呢是管制到5月26号，如果您今天走这条线的话，现在已经恢复通行了哈。不知道这则信息是不是您想问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心坎上。在这儿呢，小丁先感谢您对交通广播的信任。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接着向我们阮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映啊，我们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好的，北京时间的15:29，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很短，之后请您关注今天的天气和路况情况。雷威，咱们一会儿见。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需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
4: 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至K159公里加941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K169公里加50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本工程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的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周知。
3: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请谨慎驾驶，互相礼让，安全出行。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情况。首先发布一则气象预警，今天8月14号9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蓝色对流预警，预计8月14号9时至8月15号9时，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准噶尔旗有短时强降水，提醒相关部门做好暴雨防护，及时工作，尽量减少户外工作。
3: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准其有小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多云，15到28摄氏度；东胜区多云，17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17到30摄氏度；悉尼镇多云，16到29摄氏度；乌兰镇多云，17到30摄氏度； 俄勒兆旗镇多云，19到31摄氏度，嘎鲁图镇多云，18到28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多云，15到28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18到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17到32摄氏度，乌审兆多云，15到27摄氏度，河南镇多云，17到30摄氏度。
4: 好的，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欢迎回到交广有话说当中。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7: 暖城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在东胜区的温律师。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我听到了温律师正在祝贺小王呢，是吧？
1: 对，他那个说

0: 声音明显就有了底气，而且那个声音也洪亮了，而且语言组织能力都强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有小丁这样的好师傅，就是优秀的徒弟。
1: 确实是。
2: 其实温律师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小王同学呢就坐到主播台前面了。
0: 对、
2: 就是、
0: 我刚才打开这个咱们的那个叫视频号吗、那个、
2: 是的没错，对
0: 对，然后打开看到小王坐在这个越来越干什么，所以就是每个行业每个时代都是有传帮带，虽然小丁我知道是零几年的特别年轻，但是也有这种为师的这种感觉了，大将风范了。
2: 哎呦，感谢温律师。但是温律师，我们今天又遇到了一个麻烦，我先给您预告一下。
0: 好的，
2: 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去南方玩游玩的过程当中、
0: 哎、呦，对，
2: 被人就是、忽悠着连哄带骗买了三个翡翠镯子，就是三个翡翠的这种小饰品，花了14000多，我记得，
0: 花了14000多。
2: 对
0: 啊，这是很高的价格吧？
2: 非常高的价格了。
0: 我觉得14000多相当于咱们老百姓最起码是2个月的工资了吧？
2: 哎呦，2个月能挣14000多，那也很高了啊！相当于对小丁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好几个月的工资才能挣。
0: 啊，是啊，啊
2: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和这位。就是老师约定好了，今天看能不能帮他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咱们起码要告诉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2: 哎，
0: 那个小丁、我正好、要出去，你打我手机。
2: 哎，好嘞，没问题，温律师。
0: 好的，打我手机。好的，
2: 您先挂断，老师。好的，北京时间的15: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除了刚才张老师遇到的这种情况之外啊，事实上，只要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纠纷呐、或者是物资纠纷呐、您都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获取我们的帮助。您又想确实不远万里的，你要退这三块翡翠，可能很难退。但是如果是交通广播和他们地方的这个相关的商户或者是地方的市场监管取得联系之后呢，能不能尽快的达成一个共识，这事儿我是比较推荐的，而且我做起来是比较有底气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诚挚的邀请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04778592422 04778592423来跟我们连线反映。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求助的老师，叫做张老师。等会儿呢，邀请他来线上讲述一下自己的这次事件。同时，我们也要连线温律师，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一会儿见，各位。

0: 好的，欢迎回来，此时此刻15: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张老师是您吗？
1: 啊，是的。你好主播，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旅游的那个。
0: 是的，没错哈。那么您稍给我们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温律师。
1: 好的。

0: 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绳墨，铸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41了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将会跳过45分的广告，优先来解决张老师遇到的这个麻烦。张老师，您先说一下是什么事件吧，好不好？
1: 嗯，就是前两天我带着我的母亲，从那个抖音上拼团，有个云南游，

0: 报的团去云南旅游，然后说是没有强制消费，但是他把我们领到了三四个购物地方。嗯，导游也反正就差把强制购物说出来了。嗯，反正也就是各种语言上的诱导吧。嗯，头脑一热，正好有点旅游经费，我就买了。但是回头跟这个团里的人聊天呀，手机上查呀，说是这个翡翠的价格高得特别离谱，
1: 我就后悔了。嗯，
2: 温律师，像这种情况，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想帮这位老师一把，您看看有什么建议吗？对，旅游的过程中呢，一般买的物品呢，你看一下，大部分都写的是提前无理由退换的，或者有的是30天。他写的是多少天？这位听众朋友，嗯，
1: 他那个小票，咱们因为我刚才听小平说你花了10000多买的嘛，14000买的，这肯定很贵的物品嘛。
0: 你这个小票怎么写的？您说一下。小票上不借有那个无理由退货，但是旁边的朋友说是有个云南游那个 APP 上写的是30天内可以无理由退货。对，据我所知是各个地区都有这种的多少天，因为旅游时候咱们都知道，那个一旦被那个导游，
1: 他就各种的利诱啊，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干，尤其我这种中年人就特别容易上当。然后呢，每次呢就是我每次都出去跟一个年轻点的把我制止住。然后呢就是这时候呢，我建议呢，第一个你要打那个当地的123-45，123-45是哪来投诉，是找热线。然后呢再就打官方的云南呢，他这个这两年对旅游整顿投诉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两年我觉得对旅游整顿还不错。那你这个打官方的话啊，能
0: 应该是能得到解决。你使用这些渠道了吗？我不知道你使用了吗？没有，还没开分呢。因为我刚才你还没，不是，我知道你刚回来，我说你打这些电话了吗？这些电话我还都没打呢。您应该是打这些电话来进行投诉，投诉了以后如果是能解决了，咱们是最好的。对。
2: 嗯，哎，温律师，我有一个两个知识点得跟您确认一下。第一个，我如果想打对应那个地方的123-45热线的话，我是该怎么打呢？打前面的区号加123-45。
0: 吉林区号去打，比如说你打北京的，你肯定要打个010-123-45。
2: 对。
0: 比如说你打上海的，你肯定零几。那个云南它也有它的省区号吗？嗯，
2: 另外就是老师，您购物之后有没有这个他们商家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1: 商家的联系方式有呢，他的那个收据上有联系方式。但是这个商品只有收据，没有那个电子发票这个影响吗？只有收据，没有电子发票。那您用什么付的钱？现金吗？微信支付的。
2: 微信支付
1: 就足够了。
2: 对，这就足够了，真行。
1: 因为你有微信支付的，你给他支付14000多，而且你有那个收据，收据也证明你确实拿到这个的物品了。而且你这物品并没有开封。
2: 您开封了吗，老师？没开封。他说他说的没开封，我听见。对，没开封的话，那大概率也不存在什么破损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对，所以该退咱就退，14000元。我的天哪！我昨天，我得跟温律师介绍一下，我得跟温律师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和张老师，就是今天的听众朋友认识的。昨天晚上是我替的朱涵秀，我们在聊到哪些物件
1: 是我们买回来之后呢，就闲来没用啊，就放那儿落灰的这么一个话题的时候，张老师说他买了3块翡翠14000多。你们是昨天去参加的什么？
2: 我是昨天替的这个朱涵秀节目。
1: 朱涵秀是一个脱口秀吗？
2: 是节目，是节目，晚上呢咱们的广播节目。
1: 哦，也是广播节目。
2: 对，
1: 这我还不是特别，我还没脱口秀，我可喜欢听脱口秀呢，我还说假如你要有脱口秀，我还去听。<笑> 等我下次演的时候，我把老师给喊上。对， 我要和法合规的买票。
2: 是的，然后我刚才就听到了这么一则故事，就是三颗翡翠大概花了14000元。按照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行价来说，他在买的是多纯的这种翡翠，多么好的一个翡翠才能价值14000元呢？这事儿我就画了一个问号。因此今天呢，把它特地从晚上8点，16点的节目，18点的节目邀请到咱们下午3点的节目当中做客，一起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大概率是一定是能够给退的。同时呢，我得跟张老师交代一下，一来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就可以拨打他的区号加123-45去说明这个事情。

0: 二来，如果他到时候，他到时候呢，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因为一二三四五，而且又是异地办理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方便。您到时候呢，可以再来跟我们交广有话说来进行一个对接，我会在节目当中直接打电话给云南。您当时在哪儿旅游的？
1: 那个腾冲。
0: 腾冲是吗？
1: 云南腾冲。
0: 哎，好嘞，我听到了，云南腾冲，我们会直接打电话给腾冲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他们第一时间来处理我们的这个情况。对，因为确实它是14000元，他如果真的，吴律师有没有办法从法理上来证明这三颗翡翠它不值这个价钱呢？
2: 这个需要鉴定，如果是对方不给退，肯定需要鉴定。
0: 对，
2: 因为这个翡翠的价格呢，确实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懂的，到底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总觉得在旅游购物角买的这些翡翠价格肯定是高的，所以呢你完全可以维权，而且据我的那个经验来说，应该维权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有咱们小丁的大力支持。
0: 哎呀，这也不是小丁的大力支持了，感谢平台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节目，能够让我们帮助到大家，这是我一开始做这档节目时候领导交代给我的这个初心和本心。对，
2: 交广有话要说呢，本身它就是个民生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呢做了这么多年啊，我总觉得你看我都讲了快20年了，就是跟大家分享法律啊，都快20年了，更别说这个节目的重要性，所以咱们依据这个平台呢，再有咱们主持人呀各方面的努力，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0: 是的，
3: 张女士，你们支持我就放心多了。
0: 您放心吧，这事儿呢我们一定会管的，而且都是咱们自己的市民朋友，这种事儿一定我们尽力全力帮您解决。您还有别的要咨询的吗，老师？
3: 再就是他这个收据单上有这个售后服务电话，你说我是先联系这个售后服务电话，还是直接打12345？
0: 先跟他们售后服务电话联系吧，看看他们怎么说。
3: 行。
0: 对，我觉得咱们等一下啊，我想想，您方不方便把这个电话告诉我？要不要咱们现在？哎呀，节目当中连线有点不太现实了。对，温律师马上就要撤了。
2: 没事，那个我建议小丁，你就现在联系，因为那个我每天不是也在内蒙广播电台讲座嘛。
0: 对。
2: 然后内蒙广播电台就是他当时就给打电话，当时就是三方通话，这个叫三方通话。我建议这样的，咱们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嘞，没问题，没关系，温律师，您要是忙的话，50分的时候您准时先去，我知道您手头还有案子，您先去办案子，后续呢就由小丁来跟进，您看怎么样？
2: 行了，到50，大概就是51的时候，我需要结束啊。好的，
0: 好
2: 的，
0: 好嘞，没问题。张老师，那咱们要不这样，我跟您约定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第一时间跟他连线，好不好？
3: 好的，意思是我先不要打了，然后咱们线上打。
0: 对，没错，通过我们打肯定比您，比您那边打要更有说服力一些。实话实说，
3: 我觉得也是。
0: 对，从维权的角度来说，普通的民众往往会遇到几大问题，就是对方不屑于管你这件事儿，然后他们可以不接电话。对，他们完全也不用担心你会报复啊之类的，但是在咱们平台上不一样，这么多鄂尔多斯的朋友都在关注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店家给我们一个说法，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3: 对，是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作为经验，然后解决日后的旅游。
0: 对，没错，我们还可以把这则案例呢分享给我们交广有话说上一档节目，它是一个旅游节目，也会教大家怎么分辨这些问题。今天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张老师、温律师，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这边没有了。好的，
0: 好嘞，那两位
2: 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张老师。好的，
0: 好的，
3: 再见温律师，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这儿呢，我给您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姓张，他呢前段时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买了三块翡翠，价值14000元，这个价格属实是超过了我的预期。它得是什么质量的翡翠啊，然后能卖到14000元的价格。我相信各位有跟小丁一样或者比小丁优秀懂贵金属或者是首饰类的朋友。我之前也接触过一段时间相关的珠宝商。我个人觉得14000元就是他能够买到的是 A 加级的那种保真的翡翠。
4: 对。
0: 就不用注酸呢，不是假冒劣质的。
4: 对对。
0: 对这种情况。但是您在旅游景区买的，我就会一下子警惕起来。 可是没想到刚才咱张老师也说了，确实是经过没有经过鉴定，但是听朋友说不值得这个价钱。我们不追究这块翡翠是真是假，但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让这14000元回到咱们听众朋友们的手中。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了，小丁在这儿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面我们要补发15:4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下周再见。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

0: 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1回，欢迎收听。
2: 上文书说到，梨香院的小姑娘蕊官托春燕送给方官擦脸用的蔷薇销，方官很喜欢，一是小姐妹的情谊，二是这种东西当时很珍贵，是姑娘们用的，下人得点很不容易。那方官拿着小纸包转身往里边走，偏巧和宝玉打个对脸儿。在宝玉屋里呢，又坐两个人，谁呢？坏小子贾环和贾从，他们是来看宝玉的。可贾宝玉同他们两个人的品德、言谈、举止和爱好都有天壤之别，根本说不到一处。宝玉只是顾着礼数，不得不应酬。方官拿着个包进来，宝玉问是什么。方官递给了宝玉说，这是蕊官给的插春选用的蔷薇销。宝玉说，哎呀，你们姐妹真好，想得周到，顺手打开了。贾环也抻着脖子凑过去一提鼻子，嘿，挺清香，弯腰从靴筒里掏出张纸来，嬉皮笑脸地说，宝哥哥，叫他给我一半吧。宝玉不好拒绝，刚要给他倒点儿，方官急忙拦住，哎，别动这个，我那边还有，也是一样的。宝玉明白了，这人家姐妹才送的礼物不便转送给别人，赶紧给包好交给方官。方官收起来就进了另个屋子，在自己的梳妆盒里来找平时用的消粉，可一看呢，盒空了，早上还一点呢，怎么没了呢？麝月说，嗨，那算什么，不定谁顺手使了，你甭管什么给他弄点，他也看不出来，快点打发他走算了，咱们好吃饭。方官一想也是，就找了些茉莉粉给包了一包拿出来。贾环笑嘻嘻的伸手去接，方官讨厌他没正经的爱欺负人，啪往炕上一扔就走了。贾环也不在乎，爬到炕上够过来揣在怀里，跟贾从告辞而去。原来贾政不在家，这贾环连日来装病逃学，跟那小动猫一样到处乱窜，也不怎么跟他大爷屋里的贾从混到一起了。贾从啊，是贾赦的妾室生的，也是不着调这么个孩子，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今天贾环得了蔷薇销来找彩云，他素日跟彩云特别好，彩云正好和他母亲赵姨娘闲谈呢，贾环笑嘻嘻凑过来了，彩云，我得了一包蔷薇销，哎，送给你擦脸的，你不常说吗，这比卖头卖的强多了，给你。彩云急忙接过来打开一看，噗呲笑了，哎，你这是跟谁要的？贾环便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彩云说，这是他们糊弄你一个乡巴佬呢，这哪什么销啊，这是茉莉粉。贾环仔细看，果然比先前看的带些红色，可是闻一闻也挺香，就傻不拉几的笑，嘿，这也是好东西，跟萧本一样，留熬着擦吧。一旁的赵姨娘可不答应了，有什么好的，

么会给你啊？谁叫你没皮没脸的找人家要东西啊？不耍你耍谁？哼，要是我呀、啊、啪的一下子就拽在他脸上。趁这会儿府里正没人，大闹他一出也算是报仇了。

赵姨妈瞪眼说，你甭管，这回抓住梨就得闹个样叫他看看。贾环不敢去，一个劲儿抖了手，你就会说集体我去，要是谁到学堂跟了先生说去告状，我该挨打了，挨打感情你不疼了，你不怕三姐姐啊，你去，那我就服你。一提三姐姐这句话，可戳了赵姨妈背管子了。你三姐怎么了？她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身上掉下来肉，我还怕她呀？真新鲜！别等着，一边喊一边拿着个包，带着几个婆子噔噔噔噔飞也似的跑奔怡红院。他想找丫头们惹气，实际是冲着宝玉。可巧这是宝玉去看黛玉不在家，方官和袭人等在一块吃饭，一看赵姨娘来了，都笑着站身让座。哎呦，姨奶奶来啦，一块吃点啊，有什么事啊，走得这么急呀？赵姨妈也不答言，一抬手就把那包粉拽到方官脸上，用手一指开骂，我把你这个小粉头，你是我用银子钱买来的，不过是臭戏子下九流，你倒学会小看人，看人下菜碟了。宝玉要要，你敢拦吗？是你们家的东西吗？你竟敢拿这个玩意儿糊弄我儿子，你当他不认识呢？他不认识，他妈认识，再怎么说他也是主子，哪轮到你小看他呀？方官哪禁住这么骂呀，一边哭一边说，那箫是人家送给我的，为什么要给他呀？我想把梳妆匣子的箫给他，他又没有了，这也是好东西啊，白给他的，我又不该他的，妻子怎么了？我又不是姨奶奶花钱买的，你犯不着来骂我。我一个女孩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咱们是梅香带把子，都是奴才辈儿。这句话赵姨娘受不了了。是啊，因为她是姨太太，就不爱听奴才辈儿这句话。袭人急忙拉方官，哎，别胡说。赵姨娘上前啪啪给方官俩耳瓜子，袭人设月等也劝，姨奶奶别气着，干什么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啊，等我们说他。方官挨了打可不干喽，撒泼打滚，一头撞在赵姨娘怀里，嘴里哭着喊着呀，你撒泡尿照着你那模样敢动手打人，结果叫你打，我不活了你打死吧。是啊，那方官学习好几年还有功夫呢，他一哭一喊，别人想拉也拉不住。这边劝方官，那边晴雯悄悄一拉袭人，别管他们，叫他们闹去。这是阎王不在家，小鬼当家，上边主子不在家，乱了王法，你也打我也打，看他们能打到什么份上。跟着赵姨娘来这伙人呢，还有梨香院那几个一向跟方官有过节的婆子们可趁了心喽，这个小蹄子也有今天，打世上事啊就是这样，有像灯的就像火的，有乐的就哭的。当着偶官蕊官正在一块玩，忽然看见湘云的魁官宝琴的豆官慌慌张张来喊他们俩，快看看去吧，赵姨娘在怡红院正打方官呢，我们帮忙去啊，走啊。这俩姑娘一听，马上跟着魁官豆官噔噔噔噔都跑来了。豆官跑在前边，一看赵姨娘，他火大了，来个老和尚撞钟，咣一头撞在赵姨娘身上，差一点把这个恶婆娘撞个跟头。那三个一边喊一边手抓头撞，把个赵姨娘给裹在当中。秦雯等人一旁看着笑，一面假意去拉，可把袭人吓坏了，怕闹出事了，可是拉起这个又跑到那个，吉他高声喊，住手住手，你们找死啊，有什么委屈慢慢说，别乱来。这会儿谁听他的，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赵姨娘再凶狠也架不住偶光。

蕊官一般一个抱住他的左右手，他动不了了。魁官、斗官前后顶住他的腰，动弹不得，只剩下破口大骂了：“你们干什么？给我松开！”这四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嚷：“你把我们都打死吧！我们活活在一块，死死在一块！”此时方官趴在地上，已经哭得昏了过去，正闹得不可开交啊。只见尤氏、李纨、探春这三个人带着平儿和几个仆人媳妇走了来，到这一看也不像话了，高喊一声：“给我住手！”这四个人这才呼啦闪在一旁。这是晴雯打发人送的信儿啊。李纨问：“你们为什么打架？”赵姨娘别看辈儿大，按理说是李纨的婆婆，但是李纨是掌门孙媳妇儿，赵姨娘是偏室，那个年头啊，她就分这个。再看赵姨娘，脖子粗，脸红，两只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没有眼眶子挡着，两个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她在那嘚嘚嘚嘚嘚嘚说了半天，尤氏、李纨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两个辈儿都小，只好训斥那几个孩子：“你们没大没小的，怎么惹了姨娘了啊？赶紧赔礼道歉！”这也不过是啊面上的事儿。只有探春脸红啊，因为赵姨娘是她亲妈呀，心想：“我这个妈怎么就不给我做脸呢？我才管家这么几天，你闹了好几通了。”哎，姨娘啊，这什么大不了事儿啊？你也太冲动了，太爱生气了，快跟我到厅上去坐吧。赵姨娘这才有个台阶跟着出了怡红院，一边走着还说长道短，不依不饶的呢。探春说：“姨娘，您呐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他们吵架还动手犯得上吗？这几个小丫头原是给咱们解闷的，喜欢呢和她说说笑笑，不喜欢甭理她，不好了只当猫啊狗啊抓了一下子咬了一下子，能饶恕就饶恕，实在饶不得你找那管家媳妇管管也就罢了，用得着自己赤膊上阵吵吵把火的多失体统啊？你瞧瞧人家周姨娘怎么就没人欺负她，她也不惹别人生气，她自己也不生气。我劝你回去也杀杀气儿，别动手动脚的，反让人白白笑话，有什么事啊等太太回来料理也不迟。这番话说的赵姨娘哑口无言，乖乖的回房去了。探春又和李纨尤氏说：“你说我这个姨娘，你叫我说什么好？她也四十多岁的人了，可行出事来总不让人放心，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也值得吵一吵闹一闹，简直给我丢人现眼。”李纨和尤氏又拿话来劝她，一面又把四个小官叫来叙一通：“以后不许有这事儿啊，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府里又出事了，丢东西了。什么丢了？王夫人有玫瑰露，这玫瑰露非常珍贵，东西特别少，无故的丢了一瓶，这可成了大事。彩云报告了王熙凤，王熙凤告诉林之孝的媳妇：“给我查，一定找到，要严惩。”林之孝媳妇领人查两天没查着，单说这天下午方官奉了宝玉之命去厨房传话，在厨房做饭的是柳嫂。柳嫂过去啊在梨香院干过杂活，跟方官挺好。方官说：“柳家嫂子，宝二爷说了，今天晚饭要素的，要一样凉酸的，少放香油，别太腻了。”“嗯，知道了。今儿个怎么派你来呀？”“来，进来看看。”方官走了进来。刘嫂一看周围没人，小声对方官说：“前儿个我求你那事儿替我说了吗？”“说了，等过两天我再给你问问。”“哎，五儿吃了那瓶玫瑰露了吗？怎么样？”“吃啊，管事儿啊，真是不好意思再向你要。”“这算什么呢？

等我再跟二爷要点给他吃。原来刘嫂有个女儿，今年16岁，虽然是厨娘的女儿，却生得很水灵很清秀，跟平儿、袭人、紫娟、鸳鸯一样俏丽。因为排行在五，人们都叫五儿，只是身体太弱，没找差事做。近来呀，他母亲刘嫂听说宝玉房中的丫鬟多，差事轻，而且还听说宝玉将来还要放他们回家。刘嫂跟方官处得又好，就求方官跟宝玉说说，将来叫五儿啊到怡红院去听差，另外再给弄点玫瑰露。方官点头，回到了怡红院交了差，又对宝玉说，刘五儿还想要点玫瑰露。宝玉说，那玫瑰露管用吗？管用啊。好，我这还有点。那阵儿宝玉有病，王夫人送他一瓶，他吃了一些，还剩一多半，就连瓶交给了方官。方官立马返回去找刘嫂。这会子五儿也在园子里，在厨房正和母亲聊天。方官一看刘五儿笑了，姐姐你看这什么？娘俩一看，哟，拿了个精致的小瓶，迎亮一照，里边是少半瓶胭脂般的汁儿，还以为宝玉喝的西洋葡萄酒呢。哎呀，倒点水温一温。方官说，是玫瑰露，不你要的吗？就剩这些了，连瓶都给你吧。五儿一听赶紧接过来，谢了又谢。方官说，你身体好点没有？啊，今天精神好多了，这不进来逛逛，这园子后边啊竟是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一点好景致没有，没意思。那你怎么不到前边看看，山山水水花儿草儿的可好了。刘嫂说，嗨，是我没让他去，他如今没有个归宿，姑娘们又不认识他，要碰上个厉害的婆子闹出事儿来就不好办了，我呀就没敢让他过去。怕什么，有我呢。哎呦呦呦，我的姑娘，哎，我们头皮薄比不得你啊。说着倒了茶。方官哪喝过这种茶呀，太苦了，不是味儿，只漱了漱口就告辞回来了。刘嫂说，我站着手呢，五丫头送送。五儿送出来又问起差事事，方官说，你放心，我们这儿现有两个空额，一个是小红，她上二奶奶那去了，一个是坠儿，是让晴雯给开了，还都没补上呢。眼下三姑娘临时代理管家，太太又没回来，凡是动人动钱的事儿，一概得撂着，得等老太太太太回来再说。哦，话虽如此，我可急得不得了啊，我要是能挣上份月钱，家里也宽敞些，也给我妈争口气，我这心一痛快病也就好了。嗯，我知道，你就放心等着吧。方官回去不提，单说五儿回来，这娘俩又说了些感激方官的话。他们娘说，真没想到人家又拿了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好多了，不如把玫瑰露送给你舅舅的儿子吃，听你舅舅说他病了，正想吃这口清凉的呢。五儿说，你可别给我找事儿啊。能找什么事儿啊，咱们又不是偷的。刘嫂说着拿个家事倒了多半，剩下一点连瓶还是放在厨内，就上他哥哥家来了。他哥哥一见拿来这么好的东西，急忙从井里取来凉水，调了点玫瑰露给躺在炕上的儿子喝了一碗。哎呀，真的好使，喝下去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痛快，头目清凉，剩下的用纸盖住放在桌上。刘嫂坐了会儿说，我活挺忙得走了，有功夫再来看望大侄子。他嫂子拿出纸包递给了刘嫂，拿去给五儿吃。这是什么？哦，这是你哥昨天在门上值班，来了个广东客人，送来两篓子茯苓霜，又给我们几个看门的一小篓做门礼。

0: 这是你哥哥的份儿，就给五儿补补吧。最好用人奶调开，牛奶也行，实在没有用开水也可以。我们想进园子给你送去，听说里边才吵架，又听说这一阵子老太太太太出门里边乱糟糟，出了好几档子事儿，各门看着很紧，你来正好，带回去吧。哎呀，谢谢谢谢。刘嫂带着茯苓霜刚进后门，只见一个小厮笑着说，哎，你上哪儿去了？里边喊了好几回叫人传饭呢，叫我们到处找你呢，我们腿都跑细了。进园子给我们打几个杏儿和李子吃。哎呦，这可不行啊，今年园子包给专人了，我们在李子树下一走都有人看着呢。说着急匆匆来到园子里，赶到厨房一看，人们正等着他分菜的师傅。他问了一句，五儿呢？有人回答，才刚上茶房去找那些姐妹去了。刘嫂一看女儿没在，就把这茯苓霜暂时收起来，开始按各房给分派菜饭。正忙着呢，又出事了，也是该着有事，也是刘嫂和五儿有难。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进来了，进来就喊，思琪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羹，炖嫩点啊。刘嫂一边忙着一边说，哪有鸡子啊，也不知怎么搞的，今年呢春脖子长，天冷，鸡不爱下蛋，缺得很，贵了好几十倍，十个钱也买不了一个，我哪给你弄去，改日再吃吧。莲华一听就火了，什么吃鸡子没有啊，前个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酸的，让我挨了一顿骂，接着又说没有鸡子，我不信，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边往里走，到处乱翻，哎，真就找出了几个鸡子。这是什么？嗯，我们又没吃你的，吃的是我们份儿，你心疼什么呢？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啊。刘嫂一听就火了，骂得这么难听啊，活也不干了，赶上一步说，你给我住嘴，你别在这满嘴胡说八道，你娘才下蛋呢，通共就这么几个鸡子儿，是预备做菜用的，你们吃了配菜没有，倘若点那菜怎么办，你们在深宅大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拿鸡子儿当个平常物件，你们哪知道这早春二月外头鸡子儿的行市，别说这个，一年里连草根都吃光的日子还有呢，你们这些人整天见细米白饭炖鸡扒鸭子的还不知足，吃腻了天天闹起油来，什么鸡蛋羹豆腐乳，又什么面筋炸萝卜干，换着样乱点，我又不是专门伺候你的，成天就伺候你们这二主子。莲花一听就火了，谁天天跟你要了啊？要个鸡子惹出你两车花呀，你对别人怎么不这样呢？前个春燕说晴雯要吃芦蒿，你那么忙你还问是猪肉炒还是鸡肉炒，春燕说要素的不要荤的，你又给炒了一个面筋，你忙了一溜够，给炒完了还屁颠屁颠给送去，今儿个要你个鸡子吃为什么不给？刘嫂说人家那是单拿钱另买另做的，这个谁不知道。就在这么功夫，思琪打发人问莲花，死在这儿了，蒸个鸡蛋糕怎么这么大功夫啊？莲花说人家不给做，我们没拿钱，有鸡蛋也不给我们吃。思琪得了这个信儿，火往上撞，带人来砸厨房。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飘雪是香港歌手陈慧娴的经典作品之一，歌曲以飘雪为比喻，表达了歌手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思念之情。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Danton、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

0: 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2回，欢迎收听。
1: 莲花为了鸡子的事儿，跟刘嫂骂了起来，骂得很难听，刘嫂也不干了，和他对骂。就这么功夫，思琪来了。怎么回事啊？思琪派人来催鸡蛋羹，莲花说了人家不给咱们做没拿钱，火大了。这思琪带人冲进厨房，刘嫂也不示弱。刘嫂说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势众啊。思琪问我要个鸡蛋羹怎么的了，吃你们家的了吗？刘嫂说姑娘啊，自从这个厨房我包了之后，你们算算我有什么赚头，连姑娘带姐姐的四五十人，一天得吃两只鸡两只鸭十来斤肉一吊钱的青菜，这得多少钱呢？姑娘们那点份力够干什么的，连正经两顿饭都撑不住，还经得起这个点一样那个点一样。要这样下去，不如回来太太多添些份力搏到我这里，也向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饭，把天下所有的菜都用水牌子写了，天天转着吃，到月头上十道吃销得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主子三姑娘那天要吃炒枸杞芽，也是现打发个姐儿拿来500钱给我，叫我给做。人家带头立下规矩办事，当时我倒客气两句，姑娘这个菜用不了500钱，有20-30个钱就够了，我就把钱给送回去了。三姑娘说什么也不收，说赏给我打酒喝，还说如今厨房里头保不住有人倒腾，一盐一酱哪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又没得赔，你先拿着吧，全当是还了他们素日倒腾的东西。听听人家姑娘这话，真是明白体贴下人呢、我心里都替她念佛，没成想让赵姨娘知道了，说便宜我，经常打发个小丫头要这要那的，你们也跟着架秧子起哄嘛，找我白要，我哪有这些个赔的。思琪听了这话，火撞顶梁，好，我叫你赔死，我叫你从这滚出去，来呀，给我砸。说着几个丫头进来一起动手啊，翻箱子翻柜翻缸，把所有的菜蔬都给扔出去了，都给喂狗，我叫你包着厨房，今后别想挣钱。这些丫头七手八脚这通折腾，厨房有好多人呢，能不劝吗？赶紧说姑娘哎，别误会，别看那刘嫂子这么说，她呀是刀子嘴豆腐心，那不是吗？把鸡蛋羹给您蒸上，您看那不在呢吗？一会儿给您送去。说了半天呢，我们长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您呐。鸡子儿难买是真的，不过鸡蛋羹给您蒸上了，您快瞧瞧。思琪这才消了气儿，让那些丫头住了手，连说带骂闹了一通走了。刘嫂见他们走了，饭也不吃了，气的把鸡蛋羹端出来叫人给送去，思琪也没吃，啪全泼到地上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呀，怕又生出事儿来呀。这边刘嫂压着压火，一看他女儿来了，女儿本来身子就不好，给弄了碗汤喝，又喝了半碗粥，悄悄的把茯苓霜的事儿告诉他，快回家去吧。哎，可五儿姐，我叫方官给我找活做，他就把茯苓霜啊分开了，包两包，一包自己留起来，一包呢趁着黄昏人稀之时，他悄悄找到怡红院，干嘛给方官送去。一路上无人盘查，来到怡红院门口不敢进去，他往对柜一看呢，那边有一堆玫瑰花，他就站在玫瑰花从后边远远望去， 专门一盏茶的功夫，可巧方官出来了。我儿急忙把他叫住，拿出那包茯苓霜递给他，这是我舅舅那儿刚得来的，您呐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吃。方官客气一番就收下了，嘱咐五儿早点回去，快关门了，路上小心。五儿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也是该着出事，走不太远就前对面唰唰一阵急速脚步声。林之孝媳妇带几个婆子过来查夜来了，想躲来不及了，只可迎了上去。大娘你们好。嗯，这不是五儿吗？是我。听说你病了，怎么跑到园子里来了？啊，这两天好点儿，跟我妈来散散心，才刚我妈叫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嗯，林之孝媳妇儿就是一愣，心想这两天丢了玫瑰露还没有找到，五儿到这送家伙，不对，五儿这话差了，才刚我看见你妈出去我才关的门，要是你妈指使你过来，她怎么不告诉我你在里边呢？她还让我关上门，你这孩子是撒谎吧？五儿被问得张口结舌，他不敢说我送茯苓霜来了，茯苓霜也违纪呀。他停了半晌才说，啊，是我妈一早叫我取家伙去，我给忘了，嗯，刚想起来才去，可能我妈以为我先回家了。林之孝媳妇多厉害呀，一听说什么送家伙，一会儿又取家伙，嗯，取什么家伙？家伙在哪儿呢？五儿更慌了，吓得颜色更变，只剩下哆嗦了。林之孝媳妇对五儿起了疑心，再加上玉川紧着报告耳房里老太太丢了玫瑰露，他就犯了疑惑了。偏巧这阵儿莲花从那边走过来，这是冤家路窄，一见这种情形，这莲花一咬后槽牙就来了狠劲了。林奶奶你碰见谁了？五儿，哎呦，你可得好好审审他呀，他这两天净往里头跑，鬼鬼祟祟的，也不知干些什么够的。哼，今天我在这厨房啊还看见那个玫瑰露的瓶子，你说他们哪来那珍贵东西啊，不是好大来的。说起来这是巧合，本来他这玫瑰露是从方官的要的，可偏巧王夫人房里就丢了玫瑰露。林之孝媳妇哪知道啊，他为找不着玫瑰露着急呀，因为凤姐儿催得很紧，一听玫瑰露有了下落，急忙命人打着灯笼带着五儿奔厨房。五儿又着急又害怕，嗯，林大娘，那是，嗯，那里有玫瑰露，是宝二爷的方官送给我的。嗨，林之孝媳妇说，我不管什么方官圆官的，一会儿拿了赃证我如实呈报，有话你跟主子说去。说着来到了厨房，林之孝媳妇一伸手，哗啦拿出一大把钥匙，嘎巴就把厨房门开开了。他怎么钥匙？前文你听过，林之孝媳妇是后宅的大管家呀，除了主子他说了算。来到了厨房里，叫五儿领路，到里边就把玫瑰露的瓶子拿出来了，又翻了一遍，把茯苓霜也拿出来了。林之孝媳妇说，哎，这什么，你怎么那么馋，你怎么敢偷东西啊？我少废话，跟我走。于是带着五儿去见大奶奶李纨。可巧李纨这几天在稻香村护理他儿子贾兰呢，贾兰病了。大奶奶说，你啊去跟三姑娘说去吧。探春这会儿也回了自己的屋子，正在洗涮，有人往里一传话，

探春说，你们呢找平儿回二奶奶去干啥，找凤姐。就这样，林之孝媳妇又带着这些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跟平儿如此这般一说，平儿进去向凤姐汇报。凤姐这些日子身体好多了，刚躺下听了这个事儿，她也没细问，就说这个事儿啊还用回我吗？把老柳家的打40板子撵出府去，永不许他进二门，把那五儿也打40板子，立刻交到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快走吧。你听凤姐对家奴多厉害呀，这才叫没有人权呢。平儿照着凤姐的吩咐说给了林之孝媳妇，五儿一听吓得哭了起来，扑通就给平儿跪下了。姐姐，你是知道我的，我不会偷东西，我没偷东西，那个玫瑰露是方官给我的，不是我偷的。平儿是好人，心又细，他一听这里确实有隐情，便对五儿说，你也别哭别着急，等明天一问方官便知真假。可是这茯苓霜你也不该动啊，这是头两天广东客人才送来的，要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过了才能分派。五儿说，那包茯苓霜是我舅妈给我的。接着又把他舅舅当班几个人受了门包的事儿给叨了出来了。平儿暗想，这是水过地皮湿啊，不管怎么说五儿是清白无辜的，便安慰他说，这会儿天也晚了，奶奶才用了药刚躺下，也不便为这点小事儿去絮叨，你呀就认了吧。又对林之孝媳妇说，你先把五儿交给上夜的人看着他，等明儿个我回了奶奶说明原委再行罚路。林之孝媳妇不敢说别的，只好把五儿交给了值夜班的媳妇，自己回家了。再说五儿被看了起来，这些值夜班的七嘴八舌的抱怨呢，素日跟刘嫂不错的就说，这个孩子怎么干这种丢人事儿呢，有过节儿这回趁了心愿拿话奚落他损他，就是那些不偏不向的人也抱怨，正经做羹还做不过来呢，给我们添活还得看着他，一眼照不到他寻死上吊了，都是我们不是，真倒霉。五儿听了这些心里更委屈了，本来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想睡觉连个枕头被子也没有，整整的哭了一夜。那些跟五儿母女不和有过节的人就想趁机会把这娘俩赶走，顶他这份差事。很多人起个大早给平儿又送礼又说奉承话，称平儿办事干净利索，又说了刘嫂许多坏话。可是平儿这个人呢，不为财白所动，东西一样也没收，用好话把他们都打发走了，然后去找袭人访查。拿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取证。到袭人那一问，袭人说不错，那点玫瑰露确实宝二爷给了方官，方官又给了谁我就不清楚了。于是又问方官，可把他吓坏了，他据实说明，我呢是看着五儿身体不好送给他了，方官又把这事儿回了宝玉，宝玉一听也慌了，暗想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我母亲呢丢了一瓶玫瑰露，嘿，他们在厨房就找到我送给的玫瑰露，这件事说清了没事了，怎么又勾起茯苓霜呢？把五儿舅舅也卷了进来，人家也不是偷的，哎呀，这不是罗罗刚吗？怎么办呢？哎，干脆全揽到我身上，就说这两样东西啊，全是我给方官的，是我从太太那儿拿出来的，也甭查下去了。平儿一听暗暗点头，

心想宝玉这个人真好。二爷啊，五儿的玫瑰露是你给的，可是太太丢那玫瑰露是谁偷的呢？咱还查不查了呢？要是不查，可白白便宜了贼人呢、啊、你不是没到那拿吗？我没有啊。是啊，茯苓霜不是你给的，你替人受过，心是好的，可昨晚上五儿已经说出他舅舅送给他的，怎么能再说你的？晴雯听了笑了笑，平姐姐，你还不明白吗？太太的玫瑰露谁偷的？我知道，没有第二个人，准是彩云偷给了贾环哥哥，然后他来个贼喊捉贼，向玉川报案，玉川怕担责任，闹得满府都知道了，都闹翻天了。你想啊，谁能进太太的屋呢？那只有彩云。你要不信呢、啊、咱们就去起赃，准能找到。不过这么做又怕伤着临时当家的三姑娘探春，探春那么要强，她弟弟偷人东西要嫁祸五儿，叫她脸过不去呀、啊。宝玉说，为了三妹妹我都揽过来，就是我拿的。袭人说，那也不行，那可成了那句话了，屈死好人笑死贼，以为我们办糊涂事，咱们得把玉川彩云两人叫过来，问准了问他个心服口服，要不然贼胆子更大了，像没人管似的。好，那就把这两个人叫来。他们派个丫鬟一会儿就把玉川彩云叫来。要说平儿既贤惠又善良，处事颇有方略。脸儿一进门，平儿把脸儿一绷，你们俩不用慌了，贼已经抓住了。玉川忙问，在哪儿呢？啊，是谁？在二奶奶那里压着呢，问他什么承认什么，可是我心里明白这事儿不是那人干的，可怜他呀害怕全认了。宝二爷有些过不去，要替他担一半，我本当要把这个真贼说出来，可他又和我是素日好姐妹，于心不忍。窝主是谁我也知道了，不是个好东西，可这里面又伤着另一个好人的体面，我也为难，只得央求宝二爷先答应大家相安无事。二爷在这坐着呢，也听着呢，不过你们要实话实说，要说实话我就不追究了，以后小心就是了。你们要硬扛着不说，咱们可别屈死好人，我就跟二奶奶回去。就这番话，彩云害怕了，同时良心受到震动，马上说，姐姐可别冤枉好人，这事是我干的，我拿的玫瑰露，可是赵姨娘央告我叫我拿的，好给黄哥啊，可别冤枉好人，我心里不忍。姐姐你带我回二奶奶去。我承认。宝玉听急忙安慰她，彩云姐姐你有良心，你诚实，以后做事可小心谨慎，非礼莫为。彩云还要去承认，平儿说，行了，你承认了，牵扯出赵姨娘来，与三姑娘脸面不好看，还是听宝二爷的吧。就这样，叫彩云和玉川各自回去，以后不许再办这种事。彩云很感激，回来之后跟赵姨娘一说，赵姨娘这一块石头也落地了。本来她这事办的不对，自打事吵嚷出去之后，她也怕闹出事儿的，整天捏把汗呢。这回踏实了。可你说贾环这小子都不是东西，真是又坏又缺心眼儿。他妈跟他一说，他一听怎么着，宝玉把这事揽过去了，反倒火了，大骂彩云呢、啊、你这个两面三刀的东西，宝玉为什么带你受过，替你兜着，准是你又跟他好了，你原是偷偷给我的，不让别人知道，你又去告诉他，这东西啊，我不要了，没意思。

0: 管彩云怎么起誓赌咒，哭着解释，贾环不听。我要不想以前你对我挺好，我就告诉我二嫂子去，是你偷着巴结我，我不敢要。说着找了以前彩云偷着给他东西，照着彩云的脸上摔过去，可是那瓶玫瑰露他舍不得，收了起来。你瞧他什么玩意儿？是啊，玫瑰露他珍贵呀。彩云哭得死去活来，把那些东西包了起来，来到园子里，趁没人看见扔进河中，沉的沉，飘走的飘走，然后回到自己屋子里大哭一场。回头再说平儿，平儿带着方官来到看押五儿的值班房，一看这一夜五儿就盯不住了，披头散发，把他放出来，告诉他待会儿问起茯苓霜的事儿，你说是方官给你，要不然又给你舅舅找事了，把他也扯进来，他的饭碗子可就打了。五儿感激不尽呢、啊。然后平儿带着众人来到自己这边，此时林之孝媳妇押着刘嫂等候多时。林之孝媳妇见着平儿笑了笑，今儿一早我就把他押过来了，恐怕园子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就把秦显媳妇儿派了去盯着，叫她到厨房做饭也干净利索，一会儿啊您回府向二奶奶，以后就让她在厨房里做饭吧。平儿说，谁呀、啊、我怎么不认识啊？啊，就是在园子里南角呢晚上值班的，白天没什么事儿，所以姑娘您不认识。这个人大高个，高颧骨，大眼睛，办事干净爽快。原来这秦显媳妇儿是思琪的婶娘，思琪父母都在贾赦那边当差，他叔叔婶子呢在这边当差，这回瞧了个空子，就托林之孝媳妇儿谋这个圈儿。平儿等林之孝媳妇儿把话说完笑了笑，哟，林大娘哎，你也太急了些，如今这刘嫂的事儿已经查个水落石出了，连前个太太屋里丢的东西也有主了，是宝二爷那天过去跟玉川彩云要，这两个诚心气他，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二爷便趁他们不注意自己进去拿了出来，这两个后来发现东西少了就乱猜起来，闹得满城风雨的。如今宝二爷听说连累了别人，这才细细的告诉我，还让我瞧了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呢也是二爷在外边得的，已经赏过别人，不光是园子里的人有，连妈妈们也要了，给他们的亲戚们吃过，袭人呢给过方官等人，他们私人往来也是常情的事儿。再说前儿个送的那两大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原封没动啊，你也没丢啊，我们可不能诬告好人呐、啊。等我回来奶奶再说吧，你等着听信儿啊。说着平儿转身来见王熙凤，把事情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熙凤一听，怎么着？又是宝玉替人受过呀，怎么什么事都应承啊，使亏子往自己头上扣，我这个兄弟啊不行，也太心善了，不能便宜赵姨娘。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8月15日至8月25日，对东胜区的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以东30米处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寻友启事：8月14日上午9:45，在东胜打车，从东市带四到瑞丰金城，不慎丢失紫色背包，内装生活用品，支付给。

CS 勾失主电话13734871528，事后感谢。十五招领信息：13日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郭金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

0: 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锁定频率，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哎，态度要认真，不能刷手机了。现在马上要服务咱们的所有粉丝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今天周五，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铜川上汽名爵埃卡、春风蓝图、猛士林肯、启劲以及意境店的佳佳。
0: 我上来就要礼品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显不上档次？
2: 我已经习惯了，
0: 你也习惯了。那按照惯例还是出个问题发个奖品，你准备好吗？
2: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明天呢，我们追光 S 就要上市了，所以呢，今天大家的问题给大家猜一下啊，追光 S 的预售价格是多少？那你们只要在我们的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来和我们互动，我会给大家发回执。那最近的礼品我们就比较多了啊，然后我今天给大家给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露营椅吧。然后因为我们呢会在未来的3天呢，今天明天后天在蓝图店呢做团购会，然后呢，所以我们礼品这一次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有了回执，我们抽到你了，那我就给你发一个露营的凳子啊。那么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发5个，问题是追光 S 的预售价格是多少。
0: 对，我一听两个事儿，一个是追光 S 要上市，另外一个事儿呢，我记得往年都是除了桌椅板凳之外是有大量的烤肉的呀。
2: 烤这次我们没有烤肉。烤什么意思啊？
0: 啊，你有凳子，你有椅子干嘛呀？
2: 等我上市的时候再啊。
0: 对，
2: 等我上市的时候做一个这种活动。这次因为我们做的是线上的团购会，然后下次我们在店里面，然后去做这种的一个现场的，然后这种的一个团购会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场追光 S 上市的时候呢，然后因为我们展厅呢马上要升级了，我们会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为了更好服务大家，我们铜川的蓝图的展厅要开始升级，给大家这种一个更好的服务体验。因为那个店的整个陈设呢现在相对来说会比较老一些，所以呢到时候我肯定还要做一个这种重装开业的这种的一个活动，那么大家到时候可以来我们的店里，我们现场会有很多的冷餐呀、烤肉呀，这些都会有的。
0: 重装还是重装？
2: 重装，
0: 重装，重新来是吧？
2: 对，
0: 好，
2: 就是把整个展厅重新装修一遍，然后我们这边规划这边呢已经批复完了都。
0: 照您这描述啊，实际上能体现一个现象，汽车圈还是比较时尚的。
2: 对，
0: 你看这个环境要好是吧？人员要新，你看我近20年打交道换了多少茬人了啊？
2: 其实我觉得啊，
0: 啊，
2: 第一大就是贵的是什么？
0: 嗯、
2: 娶老婆比较贵嘛。娶老婆可能有时候还没有汽车贵啊。
0: 哎，像年轻人都不娶。
2: 没有，咱们说娶的事情嘛。假如你娶的时候
0: 房嘛，第一是、
2: 然后第一的话就是房，因为房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娶不娶老婆自己也得住、
0: 也得有
2: 啊，当然车也得有啊。然后呢，那现在呢车呢相对来说也是大家的一个这种一个一大消费。

0: 就是Dragon S 的预售价是多少。我们先说一下这款车型，最近呢大家可能在网上也能刷到，我们好多达人也拍过这一款车型。那这款车型是一款很漂亮的，它是属于 FUV， 它不是轿车也不是 SUV。 FUV 是什么呢？ Fashion， 就是 Fashion 的这种一个跨界车型。
1: Fashion 就是时尚。
0: 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到轿车和 SUV 中间的这种一个很时尚的纯电车型。所以说到纯电呢，就会说到它的一个续航里程，续航里程呢是700+的这种一个公里数啊。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说到它会有一个前备箱，然后就特别特别个性，我们敲前面的机盖的时候啊，敲前面那个机盖门的时候，敲两下腾就开了。我是当时不知道，然后我们员工让我去敲的，我们同事说让我去敲一下，佳姐你来敲一下这个，然后我就去敲了一下，噔，然后就开了。然后确实很方便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而且你的前备箱里面可以放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
1: 主要放私房钱
0: 啊。对，私房钱很重要你知道吗？
1: 关键你那个前储物箱太大呀，放显现不出来。
0: 没事，你把它放在那个垫子的下面就可以。
1: 我还真见过人家就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呢，那里边放水，然后小娃娃可以在里边吸水的。
0: 哦，对，可以玩。还有一种你知道放什么吗？一些有异味的，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一些东西比较味儿比较大的啊。
1: 哎呀，我这一下子就懵了，什么呢？
0: 来，比如说螺蛳粉，好多人会吃，
1: 哦、
0: 是吧？
1: 这个是。
0: 比如说臭豆腐，
1: 哦、
0: 会吧？啊、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弄一个猪蹄，然后这种味道比较大的，你放车里面有时候它会有味儿。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前备箱呀。放在前备箱，你车里面是没有味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年轻人呀、女士呀，就这款车真的是很适合，特别适合大家。而且我也开过它的提速是很快的啊，破百呢是三秒的一个时间破百，重点是稳定性。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追光 S， 在那个那叫什么？那转了一下，你从网上能搜得到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我一会儿想起来了。
1: 是不是黄色的那个？
0: 不是黄色的，不是我们鄂尔多斯拍的，是我们厂家然后拍了一个视频。它从隧道里面转了一大圈，它是从上面跑过去的，你知道吗？跑过去，它从隧道里面从斜壁上跑过去，所以很震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体现出它几个点：第一个，它的提速快；然后第二个，它的底盘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这款车它是有三电机四驱的，当然也有两驱的，因为在鄂尔多斯呢，两驱的人呢会选的比较多，可能会觉得这一款更实用一些，更大众化一些，可能这种的一个两驱的车型会比较多一些。那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呢，我们又是这种的一个预售期呀、预售的一个阶段。
1: 预售期呢是有政策的。
0: 对，那预售的话现在是有20000的权益，就是里面有包含一些我们想看到的一些权益啊，轮胎啊，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不用加钱。明天上市之后呢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喜欢这种一个纯电车型，接近，我跟你们说一下，形容一下它和哪款车型很相似，小米的预期很相似。如果要是你们看了小米的预期，就完全可以去考虑一下追光 S， 因为在这个价位里面还有一个是 Model Y 可能也会相对来说它要比 Model Y 可能要便宜一些。那么如果大家有这种车型的一个需求，你们就可以到店看，咱们店呢康巴石、东胜、然后准奇，还有我们说到的乌海都会有店的啊。
1: 对，你既然说到 Model Y 了， Model Y 的价格什么样？
0: Model Y 的价格现在的话应该是在不到点30吧，近期它的价格也会有一些下降一些，然后再往上涨啊。
1: 对，所以说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方向了。
0: 嗯，
1: 咱自主品牌有一点好，不但超越它的同时价格还要合理，大体这个方向就给你把握住了。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问题再来重申一下。
0: 我们追光S 的预售价格是多少？
1: 大家看样都百度出来了啊。
0: 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些是不对的啊。
1: 啊，没关系，心心念念30.99，烟雨繁星追光 S 预售25.99至30.99，写30.99的多。奇还有顺其自然、移动互联让未来现在就来50万。此处品牌确实，这个产品越来越好，价格也是一直往上走。但是追光 S 相对来讲呢，还是服务年轻人的，对吧？
0: 对，追光 S 的话，一个是服务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女士更适合开。
1: 嗯，
0: 因为前几天我在开这一款车型，一般选择到追光 S， 好多人会什么，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台燃油车，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台混动车跑长途。我们现在很多客户，包括年轻人说，我就要开这个纯电去跑长途，也很多啊。

0: 然后呢他说我没有关系，我觉得冬天我也不会有续航焦虑。我说但是那你得考虑好，我不能说因为卖一台车，哎，它虽然是700加的这种一个公里数啊，最终呢可能会你到的冬天我们会打折，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打折，
1: 所有品牌都一样的、
0: 对，所有的品牌都会一样，我从开始到最后给大家说都是，所以我从来不管别人品牌打折多少，我会给大家试试说我们的品牌啊，我们因为很多客户是开过的，他能打多少折，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市面上的电池差距都不会很大，在固态电池出来之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的一个续航。那还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车的续航我感觉还要稍稍长一些，那可能因为你那个车轻或者是你的车小，也会出现这种可能他说哎，你的续航可能会不会打折那么多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一般情况冬天就是40%-50%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另外呢这辆车我大体按我的方式我的理解说一下啊。它这个所谓的跨界就是 FUV 是啥意思呢，就是你看着像轿车，但实际上从后部空间来讲它绝对是张扬的。
0: 对，
1: 它不但美的同时它照顾了后排的这个空间。哎，这点很好。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你会说到选择这种为什么它会叫 FUV， 它也没有办法叫轿车，它也没有办法叫SUV， 就是因为它现在我们说到它这既是可以越野的这种，它不能说完全去冲沙，冲沙不太行啊。我那天去想试一试它的冲沙的能力，我也不知道是我操作的不太对还是什么，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底盘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大越野车的底盘那么大啊。
1: 你那几年玩冲沙玩的有点疯啊，不是所有车都能冲沙的啊，一样。
0: 我开泰山也去冲，泰山 X8 也去冲。
1: 咱这主要有沙子啊。
0: 对。
1: 好，刚才说的是外观，它绝对是时尚的，就是所谓的FUV 的 F 就是 fashion 时尚，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现在自主品牌尤其是以东风蓝图为代表，你会发现因为蓝图梦想家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包括泰山一样做了大量的铺垫，它华为赋能了很多很高科技的东西，这辆车上必然全有，你明白吗？
0: 对，所以其实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最强大脑和我们最健康的身体的结合。大家都知道蓝图就是属于东风品牌嘛，那么在这种央企品牌的背景情况下，我们说到东风集团它自己是有10000多个专利的，那么10000多个专利啊，为什么要说到蓝图的价格不是很高，猛士的价格也不是很高，那我们说到这种一万多个专利，它是自己的东西啊，所以它不需要花钱从外部买回来，然后它自己的这种的一个蓝海动力，他自己的这种一个虎踞底盘啊，我们说到他自己的一个底盘的这种的一个自己的研发，然后再加上我们说到的华为支架，华为辅助驾驶啊，大家说到华为辅助驾驶啊，A45，我们说到的追光全系标配的 A45 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华为的 A45 和华为的 A44 有什么区别。
1: 好，这是变化
0: 它的变化真的很实用，特别实用啊。然后它全系标配的896线，然后就是我们说到路上在120米远处，你即使会有一个这个易拉罐，它都能监测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它这种的一个追光 S 896线华为辅助驾驶的这种一个车型。那说到了这个 A45 和 A44 有什么区别，真的，我现在开的追光 L 那款车型已经升级了。之前呢 A44 的时候，你到了目的地附近，它可能在路边它就会给你停了，它可能会说靠边停，它有可能都不能靠边，哎，反正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们就要接管了。现在呢，你比如说我导航到我们的蓝图 4S 店，到了就像刚才我从机场然后来到我们的新闻大厦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是一直是用的辅助驾驶过来的，我路上是没有接管，然后那么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自己找车位。
1: 哎，你算违法不？
0: 不违法呀，他让我接管我接管呀，他不让我接管我不接管啊，但是我的手是不离方向盘，可以放在那儿，他能监测到我是正常驾驶，所以他是两个概念，你不接管和你不驾驶是两个概念，我还是在主驾呀，我还是在那个位置，所以如果是让你接管了，你没有接管，这个时候你是，
1: 对，我就想说明一下啊，
0: 对，
1: 没毛病，来继续。
0: 包括大家平时也是的，包括现在 L2， 我再给大家一会儿再说一下 L2 和 L3 的区别，就是 L2 和 L3 到底会有根本区别在哪里。所以呢，我刚才到了新闻大厦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没有动啊，他自己找到一个车位，然后给我从车位停进去。

0: 去我下来的。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完全都不需要去自己去接管呀，去做一些动作。
1: 它第一智能，第二它有记忆，它上次用过的话它会就把这个作为存储，然后不断的演练，不断的演练更成熟。
0: 对，是的。所以这几天他是前几天才开始升级的。我那天说，我说呀，他怎么可以把我送到我的展厅门口？之前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之前的话是就到了附近我就得把他接管过来，接管过来然后我再进来。那现在呢，就是我直接可以让他到我们公司门口，就像我在新闻大厦我也没有设置过车位，他找到了空车位他就会给我停进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华为的 A24 和 A45 的区别，蓝图的全系会自动去升级，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用。
1: 就比你还懂它是吧？
0: 对，真的是它太懂了。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开车不带辅助驾驶的，可以说是不带华为辅助驾驶的。
1: 你
0: 都
1: 不适应，
0: 我都
1: 你都不想开。
0: 我都不开，真的，我很少去开。
1: 因为我接触过 这方面的驾驶者，他认为这样开车非常轻松，不累。
0: 很轻松，很方便，其实很安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不安全，那你总不能说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对吧，我们说了他是辅助的，然后你要让他辅助，那你在没有他的时候是用你自己来开呀。我现在他帮我开，然后呢我辅助一下，我辅助他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这会儿就要算一笔账了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一个智能的东西在整个车价当中能占比多少？
0: 车价？
1: 对，车的价格当中，你比如
0: 车的价格，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说到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算，我觉得价格差距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华为呢它的一个车机系统是买它的那一套系统后面你才支付的钱，你可能会觉得它多了一个配置我这车是不是贵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来说，从梦想家来说的话，它是有带智驾有不带智驾的，反而智驾上来之后呢，我们说到这种辅助驾驶上来之后和之前的价格差距不会特别大，大家会看到也是由于现在这种市场更激烈了，你没有办法相去对比。那我们说到梦想家二五款的优惠完之后是20大几万啊，那我们说到的这个辅助驾驶，就像带辅助驾驶的优惠完之后呢可能也就30左右，但是配置也高了，除了我们说到辅助驾驶它还有其他的配置的升级呀，那比如说电吸门呀，这些都是有升级的。所以这个要来看，单纯从它的配置然后加上这个车上的价格，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很高的这种一个价格的加价的。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你买辅助驾驶需要花钱、那不仅仅是这个，有好多也是呀，比亚迪也需要花钱啊。
1: 对
0: 啊，
1: 它是一次性的还是后续要补费用
0: 啊？它是分为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如果要是说你是一个月啊，你想买一个月的话，那你就一个月大概是700块钱啊。那么过完一个月之后呢，是35000，一个月之内它是有打折的，是15000买终生。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要是你开了15000的话，你就是买的是终生的。那么如果要是买一年的也有，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选择，一年的话就有4000多的。
1: 你这一描述我就想到二手车了，将来想当二手车处理的话，这一点也是算为提高价格的一个方式啊，保值
0: 的
1: 一个方式。
0: 所以这个就是在选择你在看二手车的时候，你要看到带这种辅助驾驶的，你要看它是不是终身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点，很多人包括我们说到的很多稍微啊，咱们说不好听一点，拿我来举例子，比我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对，因为我有这个驾驶技能。
0: 对。
1: 二一个我还正想问呢，这种支架咋用呀？就是直接就呼呼的，蓝图你好，打开支架它就直接打开了吗？
0: 没有，它是这种的。我们就像咱们蓝图的话是这种，你首先要设置一个目的地，比如说我现在一会儿下播了之后，我要回蓝图用户中心啊，我会和它导航，它会有自动导航，你好蓝图，导航到蓝图用户中心，然后它让你选择了目的地，它可能会出来10个，你选择第一个啊。选择第一个就是我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再一点点智驾，然后它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它一点它就辅助驾驶一开启，以前呢它叫智驾，现在它叫辅助驾驶。我觉得其实叫辅助驾驶是对的，
1: 对，更合理。
0: 要不然很多车企它会夸大这个智驾的那其实还是叫辅助。说到辅助的话，其实我们就说到了 L2 和 L3 了。
1: 那取消怎么办呀？你慢点，
0: 什么取消了？
1: 就是这个智驾我不想用了，我想要
0: 改变，再点一下就可以了。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钮，开启和关闭。很简单，就是你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它是很简单的。你这随时可以把它取消，取消了之后你自己开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啊？说到辅助驾驶，它有一个弊端，它不是全都是优势。它是什么弊端呢？可能我们说到的平时，你比如说我们会有借道行驶，对吧？然后呢，或者是 它我们正常情况下右转的时候，有好多人就是绕一个小圈就过去了，
1: 它是虚线，
0: 对，
1: 有个弯啊，
0: 对，它实线是不变道的，但是我们好多人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虽然你是现在是你违法了，但是我们说到的辅助驾驶它不会帮你去违法的，你即使变道它也不会帮你变的，
1: 你就觉得有点别扭，
0: 对，我不知道它是变道，我是不知道它是弊端还是优势啊，但是因为和我们的人的驾驶习惯还是不太一样，
1: 交法法大于一切的，这个肯定是对的，
0: 对，
1: 而且大家都要遵守这种规则，
0: 对，他一定会遵守，比如说实线不能变道，他就是不能变，他不能借道他也不借，然后就很简单，实线实执行的时候我就执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人在用辅助驾驶的时候他觉得他不会那么智能，但其实是我们人的想法，或者我们人已经违法了，
1: 那就是虚线也一样，虚线也一样啊，就尽量不要变道，
0: 虚线的话它会根据后面的路况然后来变，它会根据实时的路况然后去变道的，
1: 对，
0: 嗯，
1: 好，继续来看此时经理说，伟伟下午好，就是24小时内交警或者是回音壁那个举报的就是违法占用车道，占用车道那个怎么查，交警有没有处罚呀，今天一个车害得我迟到了，我告诉您方法，您应该有12123，那是最准确的，它是及时的，也就错几分钟时间，
0: 但是12123它好像他会给他打电话吧，
1: 不，12123是直接有显示，您那是无论是车辆的还是人的，
0: 嗯，
1: 都能有直接的反馈，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好吧，
0: 嗯，
1: 哎，好嘞，你假如说要有异议的话，需要帮忙的话，可以下来再联系其他事儿啊，像这种信息的查询呢，用12123是最直接最简单啊，
0: 嗯，
1: 甚至假如说有违法要处理，那里边肯定要扣分，你还有一个6分可以学习的，
0: 对，
1: 通过12123直接就能办了，
0: 对对对对，现在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对，
0: 嗯，
1: 对，越来越人性化嘛，此时经理您听到了吗，听到您回复一下，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服务大家，看样子呢除了说蓝图的追光 S 之外，更多还是针对于这辆车所延伸的高科技的东西来做描述了，
0: 对呀，啊，你比如说我们想用的一些效率性的800伏的 5C啊，我们说到的800伏的这种的一个5C 的超级快充，这个也不是所有车都能做到的，然后呢是有很多车企其实现在还是没有这个技术的，
1: 嗯，
0: 那么好多人都会说这个快充好吗，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现在地面的设施还没有那么多，好多人说，
1: 嗯，
0: 哎呀，包括今年就像比亚迪也会去宣传这个嘛，闪充超充，但是你要知道你有那个你有那个充电桩才可以，这个就像我们当时21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开电车很省钱，那你得有充电的地方你才可以，所以它是一个道理的，那么它后面是可以支持这种800伏的 5C 超充，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超充的桩子还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车为什么充的这么慢啊，不是800伏 5C 超充吗，10分钟可以充满到80%嘛，那你算一下啊，700多公里的话10分钟就能充满到500多公里，那你因为你的充电桩不对，包括大家在外面去充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越出的线它的这个叫什么
1: 充电速度
0: 它的功率是很大的，那它充电速度也会很快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要是说在选择这种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它，
1: 那我顺便问一下，你看以前呢就常规的电池呢好多品牌是配这个所谓的充电器的对吧，
0: 充电桩还有充电枪两种，
1: 那现在这个蓝图执行的是什么标准，
0: 它是有一部分车有，比如说泰山追光，然后追光 L， 然后那个还有26款梦想家是没有配备的，25款的梦想家呀，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 Free 家，然后知音这一类型的车呢，它是给送一个7000瓦的充电桩。为什么是7000瓦的充电桩啊？那么7000瓦的充电桩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装的。你比如说我的车位上是可以装的啊，你在车位上可以装一个7000瓦的。还有好多人说，哎呀，我需要一个充电枪。大家看到那个充电枪啊，你要是充电的话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功率就是很低，那个功率只有2.86千瓦，一般情况下2多千瓦的3000瓦左右的就是这种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一个7000瓦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更符合我们家用，那也不用三相电呀什么，我们的家用的充电桩就是这种的一个7000瓦，也有好多人说我想装一个20千瓦的，那我们一般你的车位上或者是我们小区里面是不支持你装这种一个大功率的这种的一个充电桩的，除非会外面，因为我们的变压器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充电桩的一个问题啊。 给大家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充电桩的。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刚才我们中间说到一个点，就是关于 L2 的这种一个事情， L2 和 L3， 虽然 L3 现在没有出来，但是在 L2 阶段啊，有一个概念或者有一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得，无论在路上你用辅助驾驶还是什么，然后

0: 发生的交通事故啊，除非是对方的责任啊。那么如果要是你把别人撞了，不管是不是辅助驾驶的问题，都得是人的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慎用，很简单。
1: 看到了，辞职经理这说明白了，他说是听到了，他要举报别人占道行驶，123也能查处罚了吗？不能啊，是这样，您确实需要帮助，如果拿出这个足够的证据，你发给我个人，咱俩应该是有微信的，我把这个转给后台的管理部门，他们肯定是有相对应的处罚措施的，
0: 一般情况可能会有，是吧？
1: 嗯，
0: 看来他真的很憎恨啊，
1: 热心人，热心人，我们学习啊。
0: 他太气了，
1: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底线的一个标准啊，这样才这个和谐嘛。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在我们路上的时候，你在考虑自己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他人，然后不要说一直啊、只为自己考虑，谁都是在路上在行驶嘛，对吧？所以那个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你看一下你的那个道是不是已经占用了别人了啊？
1: 嗯，这个直播我说咋没粉丝呢？
0: 我半天我感觉他肯定出问题了，半天就没有进来人。
1: 对，
0: 嗯，不知道他怎么了。
1: 现在
0: 刚才没网了是吧？
1: 不是，不知道怎么，他这个
0: 这个点我们是要进广告了吗？
1: 可以啊，那就广告之后服务大家。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 散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

0: 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级南风转3-4级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部有阵雨，2-3级北风转东北风。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到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暖城之声车迷俱乐部啊。今天我们两位会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一种呢是可以拨打热线859-2421、859-2422、859-2433，还有一种呢是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我给大家发的是我们的露营椅啊，发5个。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或者是你能中的话，就到我们的铜川的蓝图 4S 店可以去领取。我是铜川上汽名爵 iCar 春风蓝图，我是
2: 品牌太多啊，记不住了是吧？
4: 嗯，对，记不住了。
2: 重新来，慢点，你不要太快。
4: 我是铜川上汽名爵 iCar 春风蓝图猛士林肯启劲和逸劲店的佳佳。其实我刚才到蓝图那卡了一下。
2: 嗯，主要是蓝图上新车了，着急是吧？
4: 对对对，
2: 就今天晚上要上市，而且是一个
4: 明天
2: 啊，对，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么一款车型。
4: 年轻人和女士绝对特别喜欢一款车，真的从外形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特别漂亮，就是它会符合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用车需求。第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安全。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蓝图的车真的是以安全著称的，就是无论是你看到的梦想家，还是泰山，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车型，首先它考虑到的安全，就像最开始我们在没有拼配置，没有拼这种的一个豪华程度的情况下，第一款二款当时梦想家出来，它考虑什么？就是安全。大家都知道四驱最安全的商务车就是梦想家，包括一直到现在，它的底盘在我们4年之前就很超前，4年之后现在依然还是用的特别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一个追光 S。 你想一下，你家里面人开着这种的一个车的时候在路上，你一定希望他一个开一个很安全的车在路上跑，对不对？
2: 对。
4: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一些这种的一个车型的配置呀，然后包括大家的这种的一个实用性呀，以及说到它这种一个800伏的 5C 啊，我们说到的华为辅助驾驶 A45，以及我们说到896线的这种一个，辅助驾驶里面的激光雷达。
2: 对啊，不能说像素了，激光雷达。
4: 激光雷达896线激光雷达。
2: 那个覆盖面还有这个识别度更高了。
4: 包括我们说到底盘升降，全铝的这种魔毯的底盘升降，3秒破100的这种的一个速度。当然，我其实觉得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稳驾慢行，就是说它3秒破100又怎么样？所以我很少，你有没有发现我平时很少去说一个车的这种一个提速性？
2: 你描述一下，是想证明这车有这个性能？
4: 对，我是想说一下它的速度，包括有的时候你是需要的，万一你有时候需要一个这种的一个
2: 关键时刻躲避。
4: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句话用得好，关键啊，关键时刻的这种的一个躲避确实很重要啊。你包括你自己的这种对开车的这种的一个判断，确实，所以你包括它里面的-6度到-50度的这种的一个车载冰箱啦，冬天夏天你都可以根据你的温度来调整，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的你完。

0: 全都可以用。副驾驶它现在是双零重力座椅啊，我们以前只看到只有一个
1: 副驾驶，对
0: 对、
1: 啊、
0: 一个座椅，副驾驶是零重力座椅，这个是双零重力，主驾和副
1: 驾
0: 都是驾，对对对。而且呢副驾还有一个折叠，它副驾一般大家会知道大车才会折叠出来，但是它这种一个不是很大车，它是5米05的，哎，5米多一点的这种一个车型吧。那么这种的情况下啊，我们说到它的这种一个副驾驶折叠起来啊，副驾驶那个座位
1: 折叠完之后就推在了
0: 前面，
1: 对、
0: 嗯、后面的空间就很大，你可以休息，
1: 工作台下面，然后第二排这个人的腿彻底可以放，
0: 对对对啊，那种的话就可以休息，嗯，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猜猜估计得多少？
0: 现在预售嘛，对吧，预售大家从网上是可以查得到的，是吧？
1: 那预售我看25万多起步到30.99万，然后等上市的时候必然还要再降一些的。
0: 对，现在其实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好多厂家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打一些车型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会有惊喜，哎呀，我们上市之后呢，会少个10000呀，或者是8000的、2000的都会有啊，觉得总归会少了嘛，对吧？但是现在呢，大家认知也不一样了。预售所有的主机厂，你也会发现，厂家的领导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营销，你知道吗？今年特别恐怖啊！
1: 嗯，
0: 就是你随便可以想一下，在你的记忆中啊，在你的记忆中，现在你能想到的车型有多少个啊？今年上市的，
1: 嗯、
0: 你猜一下好吗？
1: 你说，
0: 猜一下。
1: 哎，
0: 我们直播间前的，或者我们粉丝们有没有能猜得到的、啊？
1: 那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
0: 哦，
1: 我倒是掌握了一个数据，我能读
0: 多少？你觉得应该
1: 是
0: 多少？
1: 截止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
0: 啊，那是保有量，就是大家现在手里面有的车，它叫保有量啊。
1: 其中汽车就是家轿啊，就是家里用的这个汽车啊，
0: 嗯、
1: 是3.7亿辆。啊、
0: 对。
1: 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是1581万辆。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之前的一个保有量，以及今年新购车型的这种的一个注册登记量。我刚才问大家的是今年上市了多少款车型，
1: 对，
0: 就截止
1: 啊
0: 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现在，然后上市了多少款车型？
1: 对，我见这个好多，因为现在好多老总都亲自出来搞这个短视频宣传嘛。
0: 对。
1: 其中有两个人都描述了，一个是平均一天一款车型。
0: 嗯，我看啊，不止。
1: 不止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数据说，平均呢是一天2.5辆新车要上市发布。
0: 接近，今年也不止。就是从目前来看，我给大家说一下，平均到现在为止，今年都是接近4点多台，你知道吗？今年1到6月份上市的车型一共有600台，就是600款车型。你想一下，在你的记忆里会有多少款？
1: 哎呀，说实话，我现在好多车辆的名字我都叫不上。
0: 真的是，所以我们想一下，在600款车里面，你想一下能生存下来的有多少？
1: 那
0: 所以
1: 生存是有原因的，
0: 嗯，
1: 他凭什么能生存呢？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刚才佳佳讲的那
0: 有背景啊、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大的背景啊，然后有这种技术的支撑啊，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研发车都需要钱的来支撑，这个是很重要的点。所以最近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家也出手了。嗯，出台了针对于这种新车上市之前的这种一个更严苛的这种测试，其实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就是说把一些不是很好的车型它就隔断了，它不用再上市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要上市的车型是什么？是你一定要试用很长时间，你比如说30000公里，我要试用出来，把它的所有的问题试用完之后，我们再改进了之后，然后我们再上市。上市完之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在用这一款车型的时候可能会规避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概率肯定就会很低很低。虽然车是有问题会有概率，那种就会很低很低，但是你其实想一下，现在的市场竞争很激烈的，你会发现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选一款车型，你不知道选什么。你包括追光 S 上来的时候，其实追光 S 相对来说它对比的竞品还比较少一些，
1: 嗯嗯
0: 啊，它的相竞争的车型比较少一些，能想到可能就是 Model Y， 能想到可能就是小米的预期，对吧？ 那这就其实再能想到几乎没有什么了，所以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好一些这种的一个赛道。那你比如说我们说到泰山 X8， 泰山 X8 的话，现在这一款车型大五座的 SUV 啊，那它的这种的一个序列就比较多了，几乎每一个国产的新能源今年上到这种一个新能源大的 SUV 真的和泰山
1: 都有这种风格的车，
0: 对、
1: 嗯、
0: 所以它的压力也会很
1: 大。泰山有它独到的地方啊，
0: 对，比如说三腔空气悬挂，
1: 对，
0: 嗯，
1: 三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腔，三个腔，但实际上乘坐者来讲舒适，
0: 舒适性强。然后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你开越野车最担心的是什么？开越野车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舒适性会比较差，会担心哎，我们说噪音会比较大。你有了三腔空气悬挂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的是我们的舒适性，它不像轿车，不像商务车，然后那么舒适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泰山 X8， 包括我们说到的猛士，从1.5T 升级到了 2.0T， 对吧？那现在的 2.0T 我们在市面上销售也是特别好，它的动力是很强劲的，你再开起来它的这种一个我们说到它的这种一个动力特别特别好，你比如说想去冲沙，然后呢想去涉个水都可以，因为它的最大涉水深度可以做到90厘米，然后它的空气悬挂可以有6档高低可调节，这种可以适应各种路况，尤其在我们鄂尔多斯这种情况啊。
1: 嗯，佳佳这嘴是不停的啊，来穿插一下，好多朋友着急了，和谐共赢就说，喂喂，佳佳下午好啊，互动什么话题了，打开收音机时间不长啊，然后紧跟着说明天上蓝图追光 S 吗？
0: 对，明天上的是蓝图的追光 S、嗯、这个追光 S 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它是用到那种纯电车型700+的这种一个纯电车型，全系标配华为辅助驾驶 ADAS5 896线的激光雷达啊。
1: 嗯，
0: 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再说一下啊，是追光 S 的预售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礼品是露营的椅子，嗯，露营的那个凳子啊。
1: 对，这问题难了吧，这是
0: 难吗？这难吗？不难、
1: 嗯、
0: 你去搜一下就 OK 了。
1: 也感谢高健、
0: 嗯、
1: 他发了个600啊，谢谢您。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虽然只是加加我们两个人，但基本上是能服务大家的，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能说得清楚吧。
1: 对，
0: 从目前来看是给大家说清楚了啊。
1: 看样子今天重点呢是以蓝图追光 S 为重点了，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加特林集团所代理的品牌还都是非常有点的。
0: 最近还有一款车型关注度很高啊，我每天只要开直播都会有人问我啊，大家都知道我每天早晨都会直播嘛，
1: 你说那个想借G9是吧？
0: 意境，我说的是我们的意境的 X9， 想借和我没关系啊。然后我说到的是最近的意境的 X9 6座的这种 SUV 会在8月18号的时候开启预售。最近这款车型的关注度特别高，为什么？这种的家用的这种一个大6座 SUV， 那我们的客户呢？你比如说，它更适合我们这种一个叫什么市场上的使用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真正的这种的叫走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现在重点是看它的价格了，但是会在8月18号上市，它有5种内饰可以让大家来选择，它的全系标配的一定是华为的辅助驾驶 ADAS5 然后896线。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品牌呢本来就是华为和东风合作的品牌，它叫华为意境。那目前这个店呢我们马上就装修完了，万达店呢已经开始了，万达店已经开始面客然后接待大家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想看的话可以到我们万达店。铜川的店的话会在这个月的8月18号之前然后把它完整的然后做起来，我们会到店里面然后来做这种一个接待的工作啊。所以如果要是大家在选择这种一个大的6座 SUV 的时候，也就几天了嘛，今天都8月14号了，再有4天的时间，你来等一等，然后看一下8月18号，然后这一款车型的这种预售。8月21号的时候，又不是成都车展了嘛，大家会发现成都车展又要开始有一些车型要上市了啊。
1: 嗯，我看近期疯狂的车辆在上。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说到的一些，刚才我说到的1到6月份已经上了600款车型了，一个月上的是100款车型，平均一天平均上的3点多台，多么恐怖，还没算2月份，2月份才28天呀，
1: 就过年了 啊
0: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恐怖的。这个不是说大家来怎么选， 我们选车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选，其实大家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应该选什么车，很正确。我觉得你不用焦虑，你就跟着你的心智去选，然后选它的背景强大。你比如说东风的这种一个大厂，其实真的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奇瑞，可能十几万的你就可以选择奇瑞了，对吧？再高一点的你就选择这种大

0: 厂了，十几万的吉利啊、奇瑞啊都还是有的嘛，对吧？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就选择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厂家，因为什么？考虑到你之后的这种的一个用车呀、服务呀还是比较好，尤其新能源。
1: 感谢高健，感谢王阳，感谢花非花，感谢和谐共赢，你们重新针对于这道问题又答了答案。那一会儿呢，佳佳公布成绩之后呢，我再给您发回执啊，别着急。男人战斗，男人要战斗，说伟伟给女神佳佳喝口水吧，说的口渴的。
0: 我还好，他没有水，我跟你说每次过来都没有水，不过我们都是自己人，我都不用喝。
1: 辛苦了，苦了
0: 啊没事，不辛苦。你想想啊，苦不苦，想想咱们的长征25000是不是
1: 漂亮漂亮，
0: 一点也不苦。
1: 对，刚才说了其中另外一个要上市的车型，但我们知道有好多经典车型，也有像 iCar 的 V27。
0: V27 最近大家关注度很高啊，因为什么？它的政策就像我们之前说到购税全免的政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停了，这一两个月呢它又是开了的。所以如果要是选择十几万的这种一个 SUV 方盒子的时候，你选择这种越野车的时候，可以看看 iCar V27 的四驱啊，四驱方盒子越野车啊，比如说我们说到它的这种的一个性能会比较好啊，你看到它这种一个 V27， 你看啊，我们单说几个点用到的那个天窗真的是双天幕啊，双天幕天空岛的这个天窗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就是很浪漫的一款车型。虽然我们是硬派越野车型，但是你依然会很浪漫，因为它也是年轻人呀、女士呀会开的一款车型。然后我们说到它的后面的备胎，备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好多人说，哎呀，我能不能买个备胎放车里？有的车你是放不进去的，我们拿蓝图梦想家来说，你就放不了。但是我们说到的 iCar V27 它后面就是给你挂了备胎，而且是免费的，它和原车的轮胎是一样大的，所以它是原尺寸的这种的一个轮胎的备胎给你放到了这个车上面。那我们说到的 MRC 的这个磁霸悬挂，这个悬挂系统我真的要说一下，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七月中旬的时候吧，我去那个转龙湾的时候带我们的客户，然后做了一次冲沙的活动，那一天我们在那儿也吃了好多，比如说炖羊肉，没叫你是吧？
1: 我现在减肥。
0: 哦，对对对对，因为你减肥所以没叫你。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天带我们的车主然后去做了这种的一个活动啊，转龙湾。然后但是最近大家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我前几天去的时候它是路是堵死的，为什么？因为前几天不是下大雨吗？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那个路是没有让大家进去的，在那个之前我去的。然后我们试了两款，一款呢是我们说到的高配带 MRC 的磁霸悬挂系统，还有一款呢低配它是没有带的。进到沙里面你知道吗，它的这种的一个颠簸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能说我又不是天天去沙里面去玩，但是有一个点，你不是在沙里面玩，但是你在市区开的时候，你走一些颠簸路面的时候，那它是不是会舒适性会很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这种的一个 MRC 的磁霸悬挂系统它的一个重要性啊。
1: 长知识，这是也是其中一个点。实际上我更关心那个817。
0: 817的话，最近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2.0T 的这一款车型，大家看到的它的性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尤其它的续航。然后续航呢，现在你要是选到中高配的话，它就已经上到了300，纯电续航上到了300，满油满电续航的1200多。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在市区里面真的是一款又能省钱，然后再加上它的后轮转向的这种一个掉头转弯半径特别特别小，有后轮转向的，你比如说蓝图呀、泰山呀，包括猛士817呀，都是有后轮转向的，你会发现你在城市里面掉头转弯的时候真的是很方便，一下子然后就掉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它的这种一个掉头转弯，然后真的是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它的六档空气悬挂可调节，然后再加上它的这种一个八种的这种的一个驾驶模式，你可以用经济，可以用舒适，然后可以用越野，可以用沙地。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猛士的 M817。猛士 M817 最近大家关注度还是持续的在高涨啊，很高，持续很高的。所以你们如果要是想选择这种一个硬派越野车，还是30万出的啊，你就完全可以选择猛士的 M817。
1: 那最后请示一下，我可能发超了啊。
0: 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1: 啊、就喜欢这句话。
0: 对，这个我是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对，你看还有我知道原来咱们一进铜川靠右侧那一溜啊，都是各种品牌都在。
0: 对，
1: 现在有了一些调整，再给明确一下什么品牌在什么位置。
0: 我们现在你如果要是说你在飞龙汽车城下面的话。

0: 能看到的是，我们上汽名爵最近那个小车还是比较火的，纯电的 MG4 呀，然后 M07 才火，MG07 才叫火，每天我们的天使单都在飞，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订单就进来了。
1: 续航里程大，样子漂亮，价格合理。
0: 对，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价格合理，我觉得。然后呢，它旁边挨着的就是我们的奇瑞皮卡，在旁边呢是蓝图，往名爵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 iCar 的这个 4S 店，然后呢，我们的蓝图还是没有变的，蓝图和猛士现在在我们的车管所的对面，然后那我们这个逸境呢是在老车管所对面，奇境呢是在丰田的对面。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时间，我们的蓝图呢会做团购会。如果你正好是蓝图的客户，然后你是想买蓝图车的，这2天我4年只做了这么一次团购会。
1: 那什么意思呢？团购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价格？
0: 对，它
1: 会
0: 有
1: 团购完
0: 一
1: 之后，
0: 些。
1: 这个价格就恢复了。
0: 是的，就截止到后天没有。而且是4年只做了这么一次，周日我们这个政策就结束。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正好这2天想选择蓝图汽车，然后呢想选择这种一个新能源车型，你就可以来蓝图看一下。
1: 这个蓝图不止梦想家，还有追光、
0: 追光、福瑞加、泰山、泰山 X8、知音，然后追光 S 都会有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选择这种的，就可以来我们店里面。
1: 好，感谢佳佳，也感谢您的关注。时间关系，再见了您呢。
0: 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1: 拜拜。
2: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台风暴雨来临前要停止运行，要检查周边设施、树木、建筑等安全状况，检查设备基础，疏通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在游客排队等候区域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要及时关注极端天气预警，做好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此外，要将乘客须知、警示标志等置于显著的位置，要加强对于乘客的协助和提醒。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

0: 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什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8月15号到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13号到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桥大酒店的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途经施工路段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8月13号晚上20点左右，在东胜区政府停车场与青铜广场附近，不慎丢失了紫色的卡包，内有张女士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的物品。拾到者呢，请您联系166-04-78-7792。来关注招领信息。14号上午，蒙凯公司的爱心的哥海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的雨伞以及家门钥匙一串，共3把，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奇缘，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的要注意性安全呐。今天星期五啊，车流量会更为密集一些，所有此时刻行驶在路上的伙伴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大家伙如果有路况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的信息呢，也是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喽。

我不要这不要那，最后跑着跑着不要香菜不要辣椒，是不是就烤上串儿了？就出来之后呢，这烟火气太浓郁了，走在哪儿呢都是烧烤的味道，走在哪儿呢都是什么小火锅，哎，卤味儿，烧烤啊，灭酒，喂，团儿肉鱼子，玉饺子，蟹煮的，是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说实话是很难抵抗的，美食太多了，诱惑太多了，所以到了下午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容易发胖。小烤串那味儿，哎呀，那我跟你说，那就穿墙术，顶级天花板啊！那小烤串，那小味儿一飘过来，那真是没招啊，真没招，太香了。有些时候可能呢是真的吃起来也没那么香，可是你闻着那个味儿，妈咪嘞，太香了！我有好几次都是被那个味道所诱惑，但事实上好像吃到嘴巴里也就那么个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吃到嘴巴里觉得哎，也就那种嘛，快！但是闻着那个味儿可受不了了啊！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有一位男士啊，怎么回事呢？吃了一碗面，完了瘦了十斤。我也想瘦十斤啊，姐妹们，我也想瘦十斤呐、瘦十斤，你就想我这个美貌真的是封印不住了。瘦了十斤之后，我这个美貌真的，我跟你说，那封印不住了，那就啊，那只能想一想，现实生活当中瘦十斤也挺难的，是不是？但这位男子呢，他就瘦了十斤，我特别期待，迫不及待的想了，这是出来一个什么新科技了吗？打开之后呢，啊，发现这碗挂面确实是不是什么普通挂面呢？啊，咋回事呢？其实我最后给你们总结一句啊，主要是归因于有一个不太靠谱的妈啊。在深圳呢，有一个男子小家，回到家之后呢，妈妈呢就是随手从这个橱柜里拿了一包拆封过的挂面煮给他吃。几个小时之后呢，这小家呀就奶火开了，哎，就开始呢上吐下泻。哎呀，那肚汤的尿的那是个拽拽些啊，腹部剧痛，高烧烧到了39.8度。这个时候呢，妈妈以为儿子这是感冒了呀，这是儿子呀，咋感冒了呢儿啊？赶紧的又从柜子里翻出几颗生产日期都不知道是啥时候的感冒药，吃完之后呢，不但没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哎，他现在好大儿子长个软鸡，或他现在站不起，硬扛了一个晚上，到医院第二天啊，一去检查，多项指标都爆表了，转酶呢都已经是正常的十几倍了哈，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合他的症状啊，医生推测呢，他呢是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啊。最终呢，这医生在小家的这个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测出了一些黄曲霉素。天菩萨，黄曲霉素那个东西是剧毒啊！住院治疗了一个礼拜，暴瘦了十斤，病情一度严重到啊，差点送到了 ICU。目前呢，当然他已经康复出院了。那么好多人就问了，说你刚刚说那黄曲霉素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的？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你们就是问我这个问题了吧？啊，这个黄曲霉素呢，它就是毒圈的顶流。知道吧，它是一种剧毒的致癌物，1.2毫克就能嘎掉啊，就能致命，而且它高温都很难杀死它，要达到280度以上才能杀掉它，才能破坏它。那我们日常的烹饪的话最多就是200度啊，所以你在日常烹饪当中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哎，把他杀死的，所以他妈给他弄的那一把把挂面根本不行啊，煮不死，对吧？200度对他来说，哎呀，洒洒水了，一点都不会影响到他。所以呢，他那把挂面就是已经食物中毒了嘛，啊，那把挂面有毒了啊，就是有个不太靠谱的妈，你就随手拿出一包不知道拆分多久的挂面，随手翻出几颗也不知道啥时候的感冒药。嗯，小家不得不说这医生挺坎坷。这个事情呢，虽然啊，小家现在已经康复了，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啊，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悲剧，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引以为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家里放的那些食物呀、药品呐、对不对？尤其是六十。

0: 年代的70后、60后他们啊，吃东西那只主打只要不浪费，咋介都香啊。这挂面还能吃，还能吃啊，这是还能吃，还能吃。所以啊，这食物中毒可真不是小事儿，各位啊。比如说你买的挂面，你撅四姐穿了，快把它冒了吧，是不是？你咱们挂面，说实话，是超市里哪怕吃最便宜的挂面，咱也不能冒险吃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封的、什么时候打开的，它能不能还在保质期之内的挂面了哦？阿弥陀佛了嘛，长奶就是阿弥陀佛了嘛，天菩萨，天菩萨是我新学的口头禅。再次提示各位注意熊安全哦，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接下来时间我需要进小的广告了，还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疯狂的让大家来到我们七点之后的珠寒秀当中。自从我们七点之后的改成这个的士音乐之后呢，那其实啊，我特别期待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嘞？你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吗？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两个字的理解呢也不一样，是不是？每个人对于疯狂的理解呢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啊，我今天呢背着我妈吃了一顿外卖，我就好疯狂啊。还有的人说啊，我今天的没夜不归宿啊，跟我朋友去通宵打游戏，我好疯狂啊。还有人说啊，我居然裸辞了，好疯狂啊。还有人说啊，我这个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决定啊，我突然一夜之间我就决定从内蒙人变成了四川人，我去成都发展去了，好疯狂啊。所以每个人呢对于这种疯狂事情呢，他不是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的，对吧？主要取决于你胆量大小，还有你生长的这个环境，你这个经历过什么，对吧？决定你这个胆量，其实就是两个字，胆量。每个人胆量也不一样啊，胆量大的人做的事情肯定更疯狂一些，胆量小的人呢就是做的事情呢保守一些，但在他的这个认知当中他就已经非常疯狂了，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啊，我今天呢就想了解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0: 个完整档的赛。
1: 来吧，各位小伙伴啊，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看一下群里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有伙伴说到了啊，裸辞，还没有找好下家我就裸辞了。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挺害怕的，这一定是年轻时候干的事儿。你要是40岁左右的话，绝对不可能这样子。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可能你也会觉得年龄这个东西也不是第一位，对吧？但一定有一点是第一位，就是你即便是40左右，但是你是一个人，独身一人啊，你没有家庭，你还没有结婚，你这样的话，你不论40岁还是多少岁，你只要管自己就可以了。你现在所积攒的积蓄啊，够自己一个人生活一阵子，或者说生活一辈子。就完全可以裸辞呀，对吧？那为什么说40岁左右，大部分情况下40岁左右的人他都已经成家了，是吧？也陆陆续续的有孩子了，不论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不论几个，对吧？家庭的压力会变重了，你的生活压力变大了，你裸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无疑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呢。从江西嫁到鄂尔多斯啊，欢迎你嫁到鄂尔多斯来，黄。你受什么委屈啊？跟我说，我就是你在鄂尔多斯的娘家人，是吧？江西，那是个山山水水的地方呀，啊，江西的风景非常漂亮，是吧？我虽然没怎么去过吧，但是我在那个电影上啊，资料当中啊，图片啊，对吧？你还有介绍啊，这都是。都有了解过啊，你想他们那些山川、河流、村落啊，包括呢像那些什么名山啊、大川呐、啊，都在江西，对不对？庐山就在江西，是不是？另外的话，他们吃饭的口味和咱们也不一样。不知道你嫁到鄂尔多斯之后，你有没有习惯吃我们的烩酸菜和炖羊肉，还有焖面，还有那大热的，你还能行不慌？其实吃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美食，都挺好吃，是吧？还有伙伴说些什么嘞？还有一个裸辞的，你们都这么猛的呀，都裸辞啊！裸辞，我跟你讲，我是真不敢。你就别说现在了，你就让我哥10年前，我也不敢裸辞。我是属于那种始终可能和父母给我灌输的思想有关系吧。我始终觉得人得有工作，我可以拥有好几份工作，但是我不能没有工作。来，还有伙伴说连续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见想念的人。行了，你就说你见对象，哎，想念的人你就说你对象就行了呗。我跟你说哥们儿，这个事情的话，你朱汉也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我坐10几个小时，你坐10几个小时，我坐过3天2晚火车，绿皮车，昆明到包头。绿皮车借在就挑一挑啊，挑上15-18分钟，大再挑上10来分钟。所以我是坐过3天2晚的绿皮车，从昆明到包头。下火车的时候呢，我两个腿都不太会走路了，真的一点不夸张。而且那种绿皮火车的话，它不像是说我们现在高铁呀，它是一个人一个座儿，是不是？没有啊，地下睡的是吧？箱里下上得睡人，真的，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你那座位底下也睡人，没了得四人，到处都是人。然后说起来活动一下，走一走，活动活动活动筋骨，那是不行的，那不行啊！买车需要头买，慢儿姐别等那么也可靠，真的。我到了包头站的时候，我下车，我真是不太会走路了啊、就坐麻了，坐傻了，硬座。我那就是真的属于那种没苦硬吃。哎，现在想起来，我完全不后悔那段经历。而我在体验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自己也并没有悔恨过啊，没有后悔过，谈不上恨啊，这词用的有点重了，也没后悔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体验。你像现在我谈起来也会觉得，至少我又感受过几天几夜的火车，是吧？也看过从南到北的风景啊，就可以了，票价还便宜嘞。

那个时候昆明到这个咱们这边飞机飞的话要转的话飞机票就得3-4千块钱，比较昂贵啊。但是你坐火车很便宜。我和我另外一个也在昆明读书的一个咱们老乡，我们两个女孩一起都是为了体验。回来之后呢，我还用这个做点这个二道贩子买卖。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还是挺愿意体验的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把两个脸蛋子你们不知道我冻的呀，就通红，就有点像那个马上皮肤就要坏掉了，但是我当时一点都不难过，我也不紧张。因为冬天你出去戴口罩的话，那个说话跟沟通交流说话，口罩一会儿就被雾气就被口气打湿了，然后呢，湿的口罩和围巾再戴到脸上，它特别容易就是把皮肤给搞坏了啊。所以的话，那段时间那个脸蛋子永远都是高原红。但是我有很多朋友都过来帮我啊，那会儿确实挺开心挺快乐的。虽然是说啊，挨冻了，挨饿了，受苦了，但是那段精彩是我现在同样挨冻挨饿都绝对换不回来的同等体验啊。那现在身边的朋友呢，同样都结婚了，有孩子了，自己有自己的正事儿要做，谁还天天过来帮你忙啊，是吧？我在那摆摊的时候呢，啊，他们没事儿，因为都是大学嘛，大学期间他们没事儿呢，也就过来跟我一起啊，有吃有喝有笑的，过来给我拿一点什么紫菜包饭，我就感动得不得了。我觉得那紫菜包饭好好吃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我也不是说瞧不起你坐十几个小时，我是看到你这条信息之后呢，我更有发言权而已啊，觉得更愿意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来，还有3号桥哦，这条路况是不是？看看啊。我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桥上是不能停车的，各位，所有我们不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我们这个老乡朋友们啊，都是知道一个点，桥上是不可以停车的啊。我告诉一下警察叔叔，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啊。

了，我已经拍照片了。就是你这条消息都现在已经全市的交警都看到了大概。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认为你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还有人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执意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能不能再展开讲讲，说一下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现在的生活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但不要把你想要的生活过于美化，就觉得我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怎么样的，哎呀，绝对的财富自由，绝对的怎么精神自由，绝对怎么样，不要那样啊，空想，不要幻想。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是想独身一人啊，你不愿意呢你承担家庭的责任啊，你觉得你自己也不是那种人是吧，啊，然后你也不需要，对不对，身边有人照顾，你觉得自己呢就想着来这世界上呢啊，来这世间你就想感受体验，不论多少岁不要受到年龄的束缚，对吧，放肆的做自己，我觉得这种是确实可以实现的，对不对啊？你不要那么跟我说你财富自由，所有财富自由的人都是吃过苦的，受过罪的，奋斗过，勤奋过，努力过，再带有一些运势，对吧，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啊。这种说有运气的这种事情我就不谈，但还有一些人呢，人家就是愿意在家里啊相夫教子，或者是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感受家庭的温暖啊，看自己的孩子就慢慢的长大，这种幸福，家庭带给他的幸福，那每个人不一样。但也有一些人呢就这样啊，没找对象的时候呢特别着急，哎，这老弟吧姐非要相个对象了是吧，好不容易找下个媳妇子，对吧，你爸你妈也是，是不是给你这个把媳妇子娶过门，这下好了，你体验过婚姻生活之后，你就开始了，哎呀孩子自由好，咱不带这样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如果你真想好了，说你这个喜欢一个人，咱就把这些事情呢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对吧，咱说就是说最不好听的话就是这样了呗，对不对，但你

0: 你不能这样，你说回到了这个一个人生活之后呢，你朝三暮四又开始了，这你哥们儿就不太合适了，对吧？还有人说一口气追通宵剧，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八点多钟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呢，他也将是赖溜子，为什么呢？啊，说他追了一晚上的剧。追了一晚上的剧啊，太好看了，实在放不下。第二天呢还要正常上班，所以早晨上班这段时间啊，醒觉的时候真的是太难受了，睡不醒，脑袋也沉，头也痛，身体也倦，眼睛也涩，手脚也不协调，大小脑也不受控制。睡眠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保证一个好的睡眠啊。我来接小姐广告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的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到3级南风转3到4级的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部呢有阵雨，2到3级的北风转东北风。共同来关注为了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石阵雨15到27度，东胜阵雨17到24度，树林赵镇阵雨17到29度，西泥镇多云16到29度，乌兰镇多云17到30度，敖勒赵旗镇多云18到31度，甘鲁图镇多云18到30度，阿勒腾西热镇阵雨16到24度，徐家湾镇阵雨17到27度。本来就是想着今天下午想要去洗个车的，每次到洗车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会有阵雨，哎，这勾的弄得人不知道该如何好啊。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讲的话啊，天气是较为凉快一些的，但是呢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雨啊，大家出行尤其是户外活动多的话，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3: That's me.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南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琪琪。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什么嘞？我们唠的是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的上花轿。不是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吗？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娶老婆，他认为娶了个媳妇儿是他这辈此生做过的最那个疯狂的事情了。也让我想到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此生我能得你，就是等到了你》。哎，那歌叫什么来着？我唱的这么标准，你们不会听不出来吧？多希望一千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到时都已白了头，还能叫你一声丫头。这个歌是什么歌来着？请在3秒钟之内回复我。我一下子知识量有点过于渊博了，呵呵，脑容量有点不太多了，转不过弯来了。你们回复我一下，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遇见了你，是你让我。哎，这首歌曲就是适合那种啊，终于娶到了老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那这歌就是非常浪漫，是吧？我向往就是种点地，养点鸡和羊，自给自足，晒晒太阳，吹吹风，简单呐。我跟你说，咱这就真是上年纪了。我以前不觉得这样生活有多好，我现在跟你一模一样。我琢磨啥呢？我琢磨呀，再过几年我退休之后呢，我就闹什么喝苦略略啊，养点鸡，养点羊，自给自足，晒晒太阳啊。来，再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呢？说啊，一个人说走就走，买了张车票啊，然后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待两天。这是啥操作呀？就是有一年网上特火，说能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也一下子一会儿就动了，是吧？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那种突然间的那种冲动劲儿，立刻就出发了。那我有这样的朋友哈，他就是去了机场之后呢，问说现在就是飞的最快的，或者是最早飞的最近的一班航班是哪个，去哪儿的，他就随便买，或者是说上那个软件看一下哪儿的机票是最为便宜的，就叫那个城市里待两天。

我们有一位大哥说了，说竹涵呐，你唱的都跑调了，听不出来，这你都听不出来。再反儿来，谁告你我唱歌跑调？我唱歌不跑调。这首歌曲就是海蓝阿木的《50年以后》嘛，你们没有听过？我唱的那么标准。这是个什么版本？这么不好听？我搜一下啊，咱们看看。哎，不是。哎。

回归现实了，他不说五十年，他说数十年。而且整个歌词都改掉了是吧。行了，这个他歌词都已经全部改编过了，这是什么呀？行了，既然在这个软件当中不太好搜索到我们想要听到的旋律，我们稍后在七点之后我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是吧，我唱的很标准吧，就是他没唱到调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和各位唠的是你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独自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全程都是自己签字。哎呀，这个我跟你讲，说实话是有点让人心酸的啊。我觉得去医院一个，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多少会有点心酸。即便啊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事情，除非说你感冒了，这种倒不至于心酸。你说他还要签字，说明他可能要做手术嘛，对不对？这就一个人做手术是真的很心酸，但是没关系，强大，什么都不怕。一个人做手术，区区小手术，拿捏。我们这么强大，就是为了下一次，那个，当然我不希望你下次还做手术，希望你以后哈都有人陪。伙伴说到了啊，他老婆呢每次都会囤一大堆的护肤品，买一大堆的衣服，疯狂消费，然后家里没钱了，啥也舍不得吃。败家娘们儿，败家娘们儿，明明自己很恐高，但是陪朋友去玩过山车，是不是也非常的勇敢？勇敢死了。但我跟你说，你这样情况下，也许你上了那个过山车之后，你就晕过去了。我们有看到过那种上过山车之后，他直接晕过去了，脑袋是歪着的啊。想要删掉所有的社交软件，断联一段时间，放空自己，可不样了，不要啦。我为什么劝你这样，不要这样做，完全没有什么大意义，因为你谁里喝就抓的是你肝儿。真的，你真的想要放空自己，你应该空的是什么？空的是你的心灵或者你的身体啊。你断舍离一下子，对吧，物品断掉之后呢，开始断一下你的身体，是吧，怎么清淡饮食一下子，稍微挨挨饿，对吧，然后放空一下你的心灵。你对你那些社交软件，我跟你讲，你放在那儿，你只要心里能放下，你什么东西摆那儿你都无所谓，但你心里割舍不下，放不下，你什么删了之后你想鸟都不行。不要，咱不当那种差生文具多的那种啊，先把什么东西都做了，然后发现自己是个差生。不要，咱们先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一

点一点做调整，对吧？本身我是个差生，那我先用一支铅笔行不行？我先试着拿起笔来，哎，笔不错，拿起来了，我再买一块橡皮，哎，不错，坚持很好，那个笔那都用的用脱了，我需要削一削，那我就买个削笔刀，然后我再需要把尺子一点一点来。你别一下什么都买了，特别全乎，后来发现自己啥不会，差生，那你我跟你说就瞎花钱，不要，不需要这样做。我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么极端，是把所有的社交软件全部都删掉，要跟这个断联，跟那个断联干啥呀你啊？你会很难过的，你断联之后发现啊，身边没有一个人找你，呵呵，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你对这个世界来说真的就是完全无所谓的。你心态好吧，你能想开一些事情，觉得好吧，我放下所有的恩恩怨怨啊，好吧，我放下所有的心结，好吧，我今后好好生活，好好对得起自己啊，来这世界一遭，那你还能行？那心态不好的人完蛋了。我都删了微信3天了，居然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在下载之后呢，也没有人给我发微信，一下就落空了。你觉得怎么这么多人？我的好朋友丽丽，我的好朋友啊燕燕，我的好朋友佳佳，我的好兄弟啊阿强、阿哥、阿妹，全部都不跟你联系，他们在我心里再也不是好朋友了。又得崩溃了是吧？就连我的家人，我3天之后他都没有收到他们的电话和短讯。我的家人，他们已经不爱我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从此以后喝下这杯酒，我只为自己而活。你容易这样，真的，现在想起来是开玩笑呢，事实上你真就是这样，你知道吧？不要瞎走乱，你知道不？你说你想一下啊，你心态不再扭曲的情况下，你想一下，家人当然人家有那种啊一天打几个电话的，当然也有那种说3-2天打一次的，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的啊，都知道彼此也都有自己事情，报个平安，唠唠家常啊，每周固定的时间打一打，那当然也有这种家庭，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是不是啊？你说3天不打电话能代表他们不爱你吗？你朋友就见天联系你啊，咋了？你是给你朋友发工资了是咋接了？防空了是咋接了？你朋友咋了脸上姐？就是让姐每天摸头捣蒜了，就天天见条给你发消息，给你发微信，给你打电话。所以啊，不要那样去做，你听我的，真就就看你一个人了。你回过头来发现啊，一切所有的正常的现象在你这种心态崩溃的情况下都扭曲了，你都认为不正常了。你反方向思考一下，那你朋友想死么？好朋友带股子咋来了？把我微信也删了，我发上微信不回是吧？打个电话也是联系不上，断联是裂了，你咋来了？是不是？所以呢，不要那样去试探任何一种关系。你放空自己，放空你的就香了。现在同学怎么发达，就是为了方便。你看你是，哎。倒是说，你刚放不下那个手机，讲过来看，讲过来看，把杆也讲看来溜子。又放空杆呀，又，哎呀！是吧，朋友们？我看到有伙伴回复了哈，没用，真是没用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还有伙伴说跟老板硬刚，跟老板吵架，然后对完之后呢，直接就收拾东西走人了。

0: 这是一首青春回忆之歌，安静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认为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还有伙伴说到了啊，鼓起勇气跟自己喜欢很久很久的人告白，然后呢被拒绝了，但是我也能释怀。你看人家多棒啊，对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即便是被你这很喜欢很喜欢的人拒绝，那又怎样呢？对吧？我喜欢你又没有错，你拒绝我当然也没有错，这是一件事情，我只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已，结局当然不由我来决定，那又看天意咯。但是我连做这件事情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小怂包。来看一下，还有人说疯狂熬夜刷题，那一年我考得非常好。这我看我这样信息我就很想落泪，就是每一个通过自己努力拿到结果的人，看到自己付出之后的耕耘之后的收获的人，我就每次都特别感动。就即便这件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哈，它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非常的感动。
1: 这种感觉比中了枪还要痛彻。
0: 另外还有说和朋友说走就走的自驾游，连夜赶路不睡觉，听起来是疯狂，但潜在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危机，对吧？你疲劳驾车，你可真不开玩笑呢。

好啦，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你认为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说实话哈，人这一辈子肯定要做那么几件，一件两件啊疯狂的事情。当然所谓的这个疯狂呢，也不一定说非得是惊天动地，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每个人他的胆量不一样，所以他对于疯狂这两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是不是啊？到底是什么样才是疯狂，要有多疯狂，我们还是要顺从于自己的内心，对吧？就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做完之后觉得好疯狂啊，好好笑啊，对吧，好疯狂啊，现在回忆起来的话好后怕呀，对吧，就会有那一些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顾一切的瞬间吧。但是有些时候呢，也就是因为那些让我们很难忘的很不顾一切的很疯狂的瞬间，也组成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我们，对不对，组成了一个非常鲜活的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奋斗努力的我们。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星期五的下午啊，小伙伴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放松的，是不是？七点之后的时间必须锁定啊，来到我们的滴石音乐的环节当中，卸下生活的疲惫，抛开所有的烦恼，不要想那些繁琐的事情了，也不要想那些疯狂的事情了，我们就感受当下好不好？希望接下来的几十分钟二十分钟时间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节拍来释放情绪哈。一首首不论是炸裂的还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节音乐哈，希望能够让大家路上情绪全部得到释放。 OK， 各位，现在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音量调大。现在各位小伙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把音乐的音量调大。

让律动带动我们的心跳。不管各位你在路上，还是在闲暇，还是在休憩，还是躺着坐着，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快乐起来吧。

一首歌曲音乐虽然是可以结束，但是我们这种快乐的节奏不能停下来。接下来依旧是力量满满的一首旋律哈，各位准备好了，就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释放自己吧。

OK， 我们这两首节奏是不是听了特别的酣畅淋漓？音乐的魅力呢，就在于我们可以瞬间的切换心情，对不对？褪去我们刚刚的一段非常热烈的，接下来这一首带给各位是不一样的氛围感，同样也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的感受。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不是此刻我们夜色正好，音乐当道，希望刚刚喧嚣的鼓点能够抚平各位的疲惫哈，希望大家有一个周五愉快的周五的夜晚。还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七点之后的迪士音乐环节，其实马上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我早就习惯一双筷子夹不住晚餐。

0: 沉默。
1: 好啦，亲爱的伙伴，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周一下午时光再见，我是竹涵，周一见了，拜拜。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
2: 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上，一颗小小的排球点燃了千家万户的运动热情，一场接地气的乡村赛事架起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连心桥。从农牧民自发娱乐到全国知名群众体育品牌，草原村排用拼搏与欢笑书写着北疆草原的幸福篇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草原村排发起人、农牧民代表马呼格吉拉图，和我们一同分享村排背后的温暖故事。大叔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了解到啊，草原村排最早源于您和乡亲们的自发热爱。很多人都很好奇，一颗排球是怎样在草原上扎下根的呢？
4: 我小时候的就听过南京知青打过排球，那时候我就爱上了排球，心里记得是排球梦。2017年，我和几位邻居在我自家门前沙地上建起了一个排球网，组建了好邻居排球队。没想到大家越打越上瘾了，从几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就有了我们草原村排。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队伍，几百个队员，哎呀，一年能400-500多场比赛呢。
3: 草原村排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它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4: 变化太大了。过去大家休闲时候就容易喝酒打牌，你现在的话，现在就越就变成了越球了。白天放牧种地，晚上打球，健康娱乐，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3: 都说草原村排是咱农牧民自己的主场，队员裁判都是乡亲，奖品也满是草原特色。那么您办赛的初心是什么呢？
4: 我们办赛就是为了让乡亲们开心，有参与感。奖品是牛羊，裁判员是咱们的牧民，大家不图名利，就图的一份快乐和团结。
3: 如今草原村排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成了带动文旅促增收的好品牌，它是怎样助力乡亲们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
4: 每场比赛都有拿的目，民族表演，特色集市，集市上的牛羊肉、奶食品、工艺品特别受欢迎，游客来了又砍头又埋头又吃头。草原村排让我们的好风景、好产品走出草原，日子越来越过得好了。
3: 一颗排球连接起蒙汉等各族群众，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您看来，草原村牌最珍贵的意义是什么？
4: 不管是蒙古族呀、汉族呀，大家在球场上都是队友，都是亲人。草原村牌打的是同心球，聚的是民族情，这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3: 从沙地自娱到全国品牌，草原村牌温暖了草原，感动了全国。作为发起人，您对未来

0: 什么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草原出版一直办下去，越办越红火，让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
0: 一颗排球聚民心，草原村排筑同心。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有个美女同事是个什么体验？办公室又会发生怎样的趣事呢？
5: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想必你们会非常积极的回答。
6: 什么问题？
5: 就是你们，不能不问呢。
7: 哎，这话说一半多难受啊！
5: 我这让你们直接夸我呀，我有点于心不忍。
7: 哎呀，我们也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的。
6: 对呀。
5: 那我就问了吧。
6: 嗯
8: 嗯。
5: 有一位美女同事是什么样的体会呢？哎呦，
6: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个问题。
7: 小花那意思就是再次提醒咱们二位，
6: 嗯，
7: 哎，把这个注意的目光啊集中到这小花的身上。
6: 是是是。
5: 好，那你们是，
7: 我说心里话啊，真说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5: 嗯，
7: 第一说养眼，
6: 那肯定的。
7: 第二来说呢，你干的活可能就会多一些，
6: 工作积极呀、啊，
7: 是不是？
5: 他要完成不了那活还不得你们干？
6: 怎么得搭把手？
7: 是不是？他吃不了的饭，是不是你就给扒来了？
6: 那不行，剩菜剩饭我不吃。
7: 你想想，你想想，你要是说想跟那女孩哎进一步的发展工作关系。
6: 嗯
5: 那他更不吃了。哎，不，那女孩可扑扇着大眼睛看着你啊。
7: 他实在吃不了了，走到维子身边，那个
5: 维
7: 子
5: 哥，
7: 你把他吃了吧，扑一下，乳子鼻子嘴里了。
6: 你到底乳鼻子里
7: 嘴里了？
6: 其实我倒不嫌弃他，倒是。
7: 你看，你看，
5: 工作都完不了，你也不舍得骂他。
6: 我怎么那么贱呢？我。
5: 你骂他，你就觉得小拳拳捶你胸口。
7: 这100多万只兔子在你心里头，
6: 哎呦
7: 哎呦，
5: 还有200多万的麋鹿在你心里头，
6: 哎呦，我这多得动物园呀，我这心里，
7: 哎呀，
5: 你就恨呢，恨自己职位太低了。
6: 但是说实话，
5: 啊，
6: 作为男性同胞来讲，谁都希望自己这个办公室也好，什么也好，
5: 有一抹亮丽。
6: 刚才
7: 而且这办公室啊，就你们俩人对桌，
5: 好好的表现。
6: 那肯定，这第一啊，就是
5: 哪儿脏了，你赶紧擦。
6: 是，就是
5: 哪坏了，赶紧修。
6: 干嘛？我们干嘛来了？我们
7: 你让维子说点话，抒发一下内心的这种喜悦，行吗？
6: 我也没女同事，这作为男同胞来说，是吧？
5: 嗯，
6: 肯定的。第一次，刚才小猪说很养眼，
7: 对、
5: 嗯、
6: 对吧？第二，我们工作会很积极。
5: 嗯。
6: 第三呢，就是没话可能会搭了话，
5: 嗯、
6: 对吧？没事找人聊聊天，对吧？毕竟美女嘛，谁都爱看两眼。
5: 对对对。有的时候工作累了，然后呢跟美女逗逗咳嗽，哎呀简直
6: 啊，不舒服，不累也逗咳嗽，不累也逗咳嗽，
7: 他们经常是逗咳嗽逗累了，
5: 满血复活。
6: 但说实话，这种事还没发生过，还真没有美女同事。
5: 然后跟美女一起出去的时候老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比如说坐电梯自豪，去食堂自豪，去见客户，当客户看到你跟这么一位美女出现的时候的
6: 立马就把我轰走
5: 眼神。
6: 你干嘛来了？
7: 我还怕人自豪自豪。
5: 你说我就是来骄傲一下、
6: 啊、行，骄傲够了吧，你可以走了。
5: 然后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老得说我们那儿那位女同事，
7: 我那位好、
6: 嗯、甭提了，
5: 就跟真有一位漂亮女同事做了你的女友一样。
6: 就是要这事得多好，哪有这种单位，快把我招过去。
5: 不过唯一一点不好就是竞争压力确实比较大。
7: 对对对，
6: 怎么竞争压力？不是就我们俩人吗？办公室里
5: 你一推开门，那对面八个办公室呢都觉得这女孩漂亮，
6: 那完了，
5: 都恨自己职位太低，
7: 天天跟她斗咳，
6: 那完了。 那完了，
5: 那得排着队斗，
7: 一人一句，
6: 都嫌自己职位低，哎呀，都得玩命干活往上爬，那得多好，你说说。
5: 每个过来都向美女表忠心。
6: 对呀、啊，
7: 没过多日子，这公司就归那俩女的了。我告诉你，
5: 你放心，三年里我一定起来。
6: 哪儿啊？
7: 那女的说了，现在你就给我起来。
5: 哎，我问你们一个事儿，你们家里在什么情况下会装一个网络摄像头呢？
6: 我们家里啊，
5: 嗯，
6: 先把我刚才单位我们俩办公室的摄像头摘了，
7: 安家里看。
6: 对，这就可以安了，
7: 让全单位都能看见你们家。
6: 安这个摄像头啊，说实话，一般都是有小孩的时候才会安，
7: 嗯，
5: 或者有家里宠物。
6: 对，
5: 看他干嘛。
6: 现在我知道的就是，
7: 我要是养一缸鱼，我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
5: 你有猫吗？要看。
6: 现在我知道就是好比说这个就是个年轻夫妇啊，有小孩了，然后呢老人不能帮着带，家里找月嫂也好，找这个阿姨也好，保姆也好，哎，在家带的时候，然后拿这个手机就可以按这个摄像头，
5: 嗯，
6: 从手机里就能看
7: 看看工作状态啊，
6: 直接看看家里，看看这孩子这个
5: 活动范围啊，
6: 他不放心嘛，
7: 对
6: 吧，对，年轻不放心可能会安这么一个东西。
7: 对，
6: 嗯嗯。
5: 哎，如果你们家老进贼的话，你会不会安一个呢？
7: 哎呦，
6: 我家还老进贼，那我就搬家了，我就不跟那儿住了。
5: 你看看到底进了几波呀？
6: 我疯了，我进几波，我搬走好不好啊？
7: 又不是地下通道，还几波几波的来。
5: 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收集证据啊。你到时候自己又抓不上，又跑不快，
7: 这拉倒。您甭着急，我这有录像。您看这贼，你看搬到我们家的烤箱。你看他把这冰箱拿走，你看我这手指，你看这耳坠是他拿的，你看我们家的东西都给偷走了，您看看，等会儿您抓俩玩玩。
5: 我估计他们离我们这儿不远，因为前天他们也来了。
7: 对呀，您看这是罐头，您看到我们家来的跟他们家似的，你看拿茶还积水呢。
5: 这个长痣的，这个就这眉毛挺黑，长痣的这个您一定要把他逮着了。我跟你说，光我看他，我好几回不说哈，他
6: 你凭什么好几回不说啊？你都看见你还不说，那你就是同伙，你不说。
5: 不是，我想那个是不是他偷东西越重判的越重？
7: 偷的越重啊，
5: 就是这个贵重
7: 哦，
5: 就判的越重。
7: 我以为偷的沉的。
6: 你要看那么多回，累积起来也够判的了。
5: 我就讲偷一回大的时候，我把他告诉您，这回我看他偷的，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一块名表啊，这块表，卡迪拉克的。
6: 祖传的名表，凯迪拉克。
5: 您得一定要把它拿了呀，我把证据给您带来了，有它有它有它，
6: 还团伙一块表三人头扛走了。
5: 我说这是真事啊，丰台住着一位李先生，家里进贼，整个过程都被他安装的家用网络摄像头拍下来了。当时李先生没在家，但是呢他的这个摄像头还不知道怎么还有提示，他收到之后立刻报警，而且呢通过微信给民警传输了现场图像资料，民警到现场将小偷是当场抓获呀。小偷你要想好了呀，惹谁不行，你偏惹技术控。
7: 哎，对，那小花其实你也可以安一个，当然你不是为了防贼了，
5: 嗯，
7: 在咱酒吧安一个，谁偷哪儿了，谁没干活，
6: 谁偷酒喝了，
5: 我真安了你们怎么活呀？还
6: 你就不干了，
7: 听见正确答案了吗？
5: 那你们就没有美女同事了。
7: 哎呦，那片不都接过去了吗？
4: 女同事天天早上给大家带早餐，几天后扎心了，怎么回事？咱们一起瞧瞧去。
5: 女同事天天免费给大家带早餐，几天后扎心了，怎么回事？咱们现场瞧瞧去。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玉。
8: 小玉哦，哎，你别说，小玉这个人还长得不错，声音也挺好听的。
7: 你有点别的没有？来个新同事您就品头论足的，
8: 正常
7: 啊，又不是选对象，
5: 就什么了不起，不就年轻点吗？
7: 你看你看你看，别这样啊，
8: 这我正常，我说两句这怎么了？
7: 那你这
8: 实事求是吗？
7: 去去迎接迎接迎接
5: 迎亲戚啊。
8: 什么
5: 带彩礼了吗？
8: 这嫉妒心太强了。
5: 哎呦杰森哥，
8: 哎怎么了？
5: 我帮你打去吧。
8: 我说小玉，
5: 哎，我帮你打这份稿子吧。
8: 哦，你说清楚了啊。
5: 啊，
8: 我跟你说啊，你来这公司啊，有很多人嫉妒你。
5: 是吗？
8: 对。
5: 为什么呀？我也没大家努力，工作成绩也没有做出什么呢，好多地方还到不到的，您得多指教我呢。
8: 你真不像第一天工作的新人，就冲你说这堆话呀，我这句话算多余
5: 啊？是吗？
8: 啊，绝对是绝对是。
5: 那我帮您打这个吧。
8: 打吧打吧。我是让你给我打，不是让你给我裁了。
5: 杰森哥，这个可能这个打印机有点问题啊。
8: 那也不能扔碎纸机里呀，啊，还有问题你修那个，你喊人你别碎了。
5: 存档了吧？保了吗？ 保存了吧？
8: 保存了，电脑里倒是有一份。
5: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
8: 吓死我了！你
7: 要干嘛呀？

0: 上班这刚几天呢，打情骂俏的，把什么给碎了？
1: 你看
0: 证据，
1: 你看看
0: 字条，
1: 你看，
0: 哎呦，
1: 这种人的心里多么的阴暗。
0: 什么时候喝你们啤酒？
1: 天天就这套闲话不够你说的。
0: 哎呦，有一套对你，
1: 这是没理你。
2: 来个新同事，男的都在这炸窝来了，切，
0: 殷勤至极、啊。
1: 你看这事，
0: 嘘寒问暖。
2: 哎，吉森哥
1: 啊，
2: 你吃早餐了吗？
1: 没呢，这哪有空、
2: 哎、正好我出去买点早餐，我给您带一份吧。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2: 你想吃什么？
1: 哎，我什么都行。
2: 你想吃棒肚炒肉溜一片，还是醋溜腰子糖排骨？
1: 早餐
2: 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浓，四凉四热八碟菜，白干老酒烫一壶，烫一壶。
1: 这个小玉，你是不是特喜欢看小品呢、再者说早上起来哪儿找醋溜腰子糖排骨去？
2: 那您就说你想吃什么，我给您带。
1: 我没什么可说，你就看门口有什么随便。
2: 秋梨香、
1: 大早起来吃栗子。
2: 现在也没有啊。
1: 什么有你说的干嘛？
2: 门口就有这个，我看见那牌子。
1: 行，你要是有的买就买，没有的买你别给我买这坚果、干果一类的。
2: 哦，行，明白了。汤姆老师您要什么呀？花花的老师您要什么呀？好嘞，饭来了。
1: 哎呦，
0: 发财了，
2: 饭来了。
0: 哎，来，
1: 小玉上班。
2: 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杰森老师，这是您的饭。
1: 谢谢。
0: 我看那份那么大呀。
1: 谢谢。
2: 我看杰森老师块头大，所以我想可能应该买多一点，别饿着杰森老师。
1: 行。
2: 汤姆老师，下回给您带。
0: 谢，
1: 下回给你带，听见了吗？那个多少钱？我给你钱。
2: 嗨。第二天，杰森老师好。
1: 啊。
2: 杰森老师，用我帮您打印吗？
1: 不用。
2: 这我会了。
1: 是，我今儿没有那么多文件了。
2: 啊。
1: 你就把碎印弄正确就行了。
2: 我怕就给您耽误事儿嘛，我说先印好了再碎。万一您后悔。
1: 你多碎一份吧，不要了，我还存那个玩意儿，碎。
2: 这次纸
1: 一张一张割。
2: 记得老师吃早饭了吗？
1: 没呢，这不来早吗？
2: 我给您带去吧。汤老师想带什么吗？
0: 哼。
2: 汤老师想吃什么？汤老师
0: 不饿。
2: 怎么了汤老师今天？
1: 嗨，他不饿。
2: 不，我还是为汤老师啊做点什么事儿吧，带点咖啡。
0: 不要，
1: 我听着回答。
2: 带一个吧，现在不带，以后哎，
1: 来不及了。
0: 楼下那早点摊那产业是你们家分公司？
2: 那当然不是了。
0: 哎呦，
2: 好吧，我一个新来的，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老是嫌弃我不会干活了。汤老师，
0: 哎，我买，我要。
2: 汤老师，
0: 哎，
2: 你要什么呀？
0: 包子。
2: 好的。
0: 天天就这一嗓子，没别的事。
1: 早晨起来的叫开饭了。
2: 齐森老师，这是您的。
1: 哎，谢。
2: 汤姆老师，这是您的。
0: 谢。
2: 花花的老师，这儿呢。哎，好，您的。
1: 倒是真积极。
2: 好吃吗？
1: 有点年轻人的意思。
2: 合适吗？
0: 哎，要想好先当小，把大家都围好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
1: 应该的。
0: 哎，不错。
2: 两周后。
1: 汤姆，
0: 嗯，
1: 小玉这个人还真不错。
0: 用你说呀。你不知道公司里边多少人夸小玉好的吗？
1: 确实，你说这人来了很谦虚啊，又勤俭，
0: 对大家关心，而且谁养蛤蟆了？
1: 不是，那个碎纸机自己小、
0: 哦。而且啊，小玉长得漂亮，年轻，
1: 工人，
0: 可比咱们公司这谁？
1: 琳达。
2: 哎呦，来了个新人，瞧瞧你们把他宠成什么样了。现在这才几天呀，就惯这毛病，以后还能不能干点事儿了？
0: 干嘛呀？
2: 眼见着脾气就越来越大，还夸呢。哼，
1: 林子这闲话呀，一天比一天见长，
0: 而且调门越来越高，趾高气昂的，确实是不如小玉。
1: 什么人呢？
0: 年龄、岁数、容貌。
1: 年龄跟岁数是一件事儿
0: 啊。对，我就说人家小玉那是年龄，
1: 是
0: 到林子这那就是岁数了。
1: 是，
0: 牙缝里往外挤字，小玉怎么了？就是小玉就好，我就喜欢小玉了，怎么着吧？
1: 你看看，
2: 又不是你一个人喜欢小玉，小
1: 对，
2: 喜欢他的人多了，小心、啊。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其实林子我也喜欢，真的。
0: 你喜欢林子？
1: 小玉。
0: 好、
2: 哦。你们小心吧，别到时候同事啊，转眼变情敌，红刀子进的，他白刀子就出来了。
1: 怎么擦干净了？话都不爱说了，
0: 擦刀子去了。
2: 吉森老师，
1: 哎，怎么了？不碎纸，
2: 吃点什么？喝碎点什么吗？
1: 我刚才说不碎东西，吃点什么？
0: 你把他那肉给他碎成馅儿吧。
2: 吉森老师
1: 啊，
2: 有个事儿，您过来一下，能给您说点事儿吗？
1: 嗯，什么事儿？
0: 订婚了？
2: 单独说一下。
1: 哎，怎么了？
2: 吉森老师，我不好意思开口。
1: 没事儿，你开口了，没问题。
2: 那
1: 你还没说过什么？

0: 那我答应。
1: 真的呀？
0: 对对对对。
1: 金老师你真好。
0: 没问题，这咱的关系都这么好了，说吧。
1: 幸好我在这儿啊碰上您这样的大好人。
0: 哎呀，别
1: 那么客气。一直以来都那么照顾我。
0: 哎，应该应该。
1: 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您就不像我的同事。
0: 那像是
1: 哥哥。
0: 哥哥就哥哥吧，哥哥我也认。
1: 那我就叫您一声杰哥。
0: 这杰子是个英文，不是拿中文拆开念的。
1: 我
0: 你叫哥吧，别杰子什么的。
1: 这不是还没发工资呢，手头头紧，就是家里有点事儿，然后现在又没发钱。我吧，就想问问您，是不是能借给我300-500的？我等发工资我就还给您。
0: 哎，这你这你，我跟你说，你天天给我带早点。按理说我也应该感谢感谢你。
1: 没事儿，
0: 这么长时间了，不是真的真的，这300你先拿着。
1: 拿着啊，好好吧，
0: 拿着拿着拿着，真的，你先用啊，不用点就3张，放心，错不了啊，今后有困难跟哥说啊。
1: 哎，好的，那您家要吃点什么吗？
0: 其实个随便吧，什么都行，还是那样。
1: 汤哥，
2: 哎呦，
1: 今天气色不错呀。
2: 嗨。天天有那么好的早点盯着，气色能差得了吗？怎么了？有
1: 事儿说吧。再拿点什么豆浆吗？今天
2: 行，你这别那么操心，就是大概齐就行啊。
1: 杯
2: 子给累坏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啊，金森哥，
2: 你看看你这欲言又止的，跟我这儿直截了当的说，咱绝不含糊。
1: 金森哥，
2: 哎，
1: 其实呢，我
2: 你说吧，
1: 来这么长时间，我对您呀，
2: 哎呀，我已经有所感悟了。你说吧，咱怎么办吧？
1: 我特别喜欢您这样的人。
2: 行，不用说话大喘气了，你就直接说吧，我都答应，我也做好准备了，该买的我也买，该办的我也办，我也让家里说得过去，让你脸上有光，行吧？
1: 您性格特别好，为人又豪迈，
2: 咱们早晚得发展，还得进一步，所以你不用说这种外道的客气话了，是不是？
1: 啊，
2: 说吧。成，
1: 汤姆哥，那我就开口了。
2: 行，司仪我自己找。
1: 您可以后别不理我。
2: 啊，不理你干嘛呀？这一辈子都得跟你好啊！
1: 我想借您点钱。
2: 你不用借我钱，我事儿我都能办，不会不会花你一分钱的。
1: 不是，我想向您借点钱，汤姆哥，汤姆哥，汤姆哥。
2: 哎，
1: 我以为您灵魂出窍了呢。
2: 嗯，
1: 就因为是这样的，家里最近啊有点事儿，手头有点紧。完了，我想呢，我跟谁开口呢？我询问了公司的一圈人，我觉得我只能跟您一个人说这话，别人我说不着。他们也不知道您这么仗义又那么善解人意，所以我就冒昧的拐您，我想借2000。金森哥，金森哥，
2: 哎，
1: 金森哥，
2: 哎，
1: 您又灵魂出窍了，我在这儿呢。
2: 啊，
1: 你往地上找什么呢？我帮您找，
2: 看有没有谁掉零钱了。
1: 一时手头紧，您看您是不是能帮衬帮衬？
2: 别哭啊，这有什么可哭的呀？借200块钱吗？不是，
1: 2000。
2: 借2天就还啊？
1: 不是，汤姆哥，看这儿，2000，2000，看手机这儿，2000，听见没有，金哥？
2: 借，不就2000块钱吗？我不是在乎钱。刚才的那个愣神，我是脑子里想，你到底生活上哪儿我没关心到，让你会在生活上拮据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我哪儿做的有失误？所以呢，我就是愣了一下神。
1: 杰森哥，你真善良啊。
2: 没事，我还见天见吃你买的早点呢，是不是？
1: 这算什么呀？
2: 这个来而不往非为利，你敬我一尺，我就得还你一丈。不借2000块钱吧？
1: 嗯，
2: 我给你1500。
1: 1500就1500吧，估计您手头也不富裕，毕竟您单身一个人，花销也大。
2: 你这话听着吧，就是软刀子扎我，你知道吗？
1: 那您转账吧。
3: 哎，好贵的早点呀！
0: 哎，怎么样，
1: 杰森哥？
0: 哎，怎么着？
1: 哎。今天我给你多加一柴鸡蛋呢。
0: 又多加一鸡蛋、
1: 啊、
0: 嘿，这都不合适。
1: 哎，现在呀正好换季的时候，好好保养身体
0: 啊。是
1: 天气一会儿
0: 鸡蛋就保养身体，
1: 一会儿热多穿点。
0: 穿。
1: 哎，对了，想你一事儿，金森哥。
0: 什么事儿？
1: 嗯，
0: 说。
1: 金森哥
0: 啊，
1: 还有个事儿稍微麻烦您一下。
0: 哎呦，这叫这么客气？你上次麻烦我，你说你这叫事儿吗？这不叫事儿。
1: 那太好了，没给您造成什么样的精神上或者生活上的巨大压力。我就
0: 300块钱，我这巨大压力。哎呦，你太瞧不起你杰森哥了，在这公司里好歹我也是老员工了。
1: 那我可就开口说另一件那个难以那个什么的。
0: 启齿啊？
1: 不是。

0: 怎么了？
1: 没想管您再借点钱。
0: 哟，你看看，上次你没好意思，是不是没说够？你说需要多少？没关系。
1: 800。
0: 多少？
1: 800块钱。
0: 这上次借300是10天，这又800是吧？
1: 嗯。
0: 哎，行，800就800，冲你天天给我这种加蛋是吧？我给800没问题。
1: 我以后要就说吧，我做牛做马吧。
0: 哎呀，用不着。
1: 当保环啊，当保环。
2: 汤老师，别跑啊！汤老师，吃什么呀？汤姆老师，汤姆，来，
1: 杰森
0: 啊，
1: 杰森老师，
0: 哎，怎么着？小玉，你说
1: 想吃什么早餐呀？
0: 我记了，我记了。
1: 怎么了？早餐不吃可不好了，
0: 我
1: 节食。
0: 我吃，我要吃，实在吃不起。
1: 怎么会吃不起呢？
0: 这吃饭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
1: 哎，别跑呀！
0: 哎，再见。
1: 华德老师，怎么回事？这些人，哎呀，怎么有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呢？是原生家庭带来的，还是女人带来的呀？
0: 是早点带来的。
3: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这间办公室里今年招了一个女同事，上来就主动的帮大家带早餐，还不要钱，大家都很喜欢她。大约带了2周之后啊，开始啊向同事借钱了，说什么刚来也没发工资，所以管这个借200，管那个借200。大家觉得吃人家那么多早餐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给了，然后说不用还。可是后来发现呀，没过多久又开始借钱，这早餐钱吃完了吧，又借出去200，一来二去，同事们都说不敢辛苦您了，我自己去买早餐吧。免费带早餐，又不停地问你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4: 还是学杰森吧，把早餐寄了，他省钱呢。
3: 不过放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啊，如果这个姑娘带早餐一直没要钱的话，那么同事们多次吃她带的早餐不给钱，也是脸皮够厚了。不怪妹子有套路，也只怪那帮铁公鸡。可话又说回来，就因为早餐没收人钱，完了就一遍一遍管人借钱，这好像办事也不太靠谱吧。甭管别的，就这个女同事的行为多少有点奇怪。哎，最近怎么没听你们二位在谈那个新来的女同事啊？怎么伤感情了？
4: 哎，
3: 关系破裂啦？
4: 认识新同事太贵了。
0: 哎呀，这点私房钱全没了。
3: 碎纸机最近都不怎么响了
0: 啊。我改手撕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9期。
4: 此时芮小丹的思绪完全沉浸在音响的世界里，哪里还留意局长说了什么。坐在他旁边的人见他还在走神儿，就赶忙在下面用脚碰他，然后轻轻告诉他，局长让你发言。他猛然醒悟过来，反应非常迅速地站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和局长，不动声色地说，局长讲了问题的实质，逻辑推理严谨，分析透彻，我完全赞成局长的工作部署。轰的一声，气氛严肃的会场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芮小丹立刻意识到文不对题了，只好歉意地看了看局长，尴尬坐下。局长愠怒地说，芮小丹留下，散会。众人退出会场，会议室里只剩下局长、刑警队长和芮小丹三人。局长50多岁，中等身高，头上大面积秃顶，身材精瘦，有着一双锋利的能穿透人五脏六腑的眼睛。他见与会者都退席了，就把一纸处理决定递给芮小丹。他这双锐利的眼睛今天却怎么也看不明白他这个下属了。芮小丹接过关于芮小丹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看了看，得到了一个通报批评停止反省15天，写出深刻检查，停发半个月工资，扣发半年奖金，取消年度评奖资格的处理。他随即收起，然后自觉地将手枪、手铐、行车证和汽车钥匙放到桌上。局长拿起手枪看了看，放下。芮小丹问，局长，我可以走了吗？局长显然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摆了摆手，看着芮小丹走出了办公室。他禁不住自语了一句，不可思议。芮小丹出了公安局，在大门口开阔地的右侧站。

下，眼睛望着旁边的停车场，耳边响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在这条市中心最宽阔的古城大道上，行人悠闲地漫步，车辆井然有序地穿梭，风很柔和，钻天杨的叶子在阳光里泛着油光，像一幅夏日的风情画。芮小丹天生一副神鬼之笔的美貌和身材，肌肤白细犹如凝脂，大眼睛上面覆盖着雾一般长长的睫毛，一双眸子黑玉般晶莹明亮，注满灵气，一头乌黑闪亮的长发妩媚飘然。他看似随意地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水洗布衬衫，袖子挽起，露出两条手臂，下穿一条合身的深色牛仔裤，脚上一双款式简洁却很舒适的休闲鞋。这身装束质朴淡雅，给她原本就楚楚动人的女性魅力之中又平添了几分超然脱俗的气质。片刻，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从停车场里驶出，在芮小丹身边停下。欧阳雪从车上下来，对芮小丹说：散会啦，你开吧，那家店我没去过。芮小丹一边上车一边说：这半个月车先紧着我用吧，我这回有时间了。上车后把那张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递给欧阳雪，然后开车上了大道。欧阳雪看了一下处理决定说：小丹，你走火入魔了。芮小丹没做声。汽车行驶了十几分钟，在一家名为雅风发烧音响行的门前停下。欧阳雪一眼就望见了旁边竖着的一块大牌子，上写本店转让。店内陈列着为数不多的音箱、功率放大器、激光唱机等音响产品。货柜的大部分位置是空的，一幕惨淡经营的景象。听音位置正前方的墙壁上有一行特别醒目的红字，写着是为完美主义音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让人油然升起一股悲壮感。店主叶小明30多岁，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普通的近视眼镜，眉宇之间既有商人的精明，又不乏书生的儒雅。此时他正在修理一台功放机，茶几上摆放了万用表、电焊、电子配件和常用工具之类的东西，屋子里有一股松香和汗稀的气味。老板，我又来了。芮小丹进门打招呼。请坐，请坐。叶小明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一边热情接待，一边自信地说：我就知道，等你转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你还得来我这儿。古城经营纯音乐音响的独我一家，你要的那种音质，一般的家庭影院音响根本达不到。芮小丹一笑表示认同，坐到沙发上。欧阳雪是第一次来这里，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店内的各类音响产品。叶小明在芮小丹对面坐下，表情十分诚恳地说：我还是建议你选择悦盛旗舰音响，用斯雷克前后级功放，用瑟琳达签名版CD机，这是权威人士和发烧友公认的万元级音响的最佳配置。悦盛公司是国内最权威的 HRFR 音响品牌，悦盛旗舰是悦盛公司的代表作，高音单元直接从德国进口，低音单元的自动冷却专利技术轻松应付发烧级的大动态摧残，永不烧音圈。这款音箱3900元，但音质绝对超过一款万元价位的欧美品牌音箱，这是音箱界不争的事实。这时欧阳雪指着墙上的几幅图片插话道：老板，你说的是不是这家公司啊？林雨峰是这家公司

司董事长。叶晓明仰慕地说，不错，就是他。林宇峰那可是中国音响界的风云人物。欧阳雪话中有话地说，太狂了，霸气十足。

0: 明十分自信地说，选月盛旗舰绝对超值，这套配置你也反复听过了，音质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一个人这辈子要是连这种声音都没听过，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0期。
0: 芮小丹说，我是听过一个朋友的音响才决定买音响的，这些天我转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都没听到那种声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朋友的音响买一套，你是音响行家，我想请你去看看，你照着原样给我配置一套就行。叶小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用看，古城的音响玩家没有我不认识的，就是那几套像样的东西。你是心理作用，是在特定环境下把听到的声音幻化了，这很正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有过幻化事物的经历。芮小丹说，也许，但是如果你有诚意做这笔生意，就只能这样办。叶小明迟疑了一下，问，你那朋友是不是很有钱？芮小丹肯定地说，是，但这和你卖音响有什么关系？叶小明说，你也看到了， HRFR 音响在古城撑不下去，低档音响还是主流，我这店正在转让，不值当的生意就不做了。如果你要的真是一套像样的器材，我可能还有点赚头。冒昧地问一句，你朋友的音响大概在什么价位？你的预算是多少？芮小丹说，那套音响得几万，我的预算是4万。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给我制一套一模一样的。叶小明心动了，自信地说，古城3万以上的音响不到20套，我都熟，可能你的朋友我一见面都认识，进货渠道你放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进不来的。欧阳雪早就等急了，说，那就走吧。叶小明拿上钥匙跟他们出去，拉下卷闸门锁上，上了汽车。汽车一启动，欧阳雪就说，你先送我回店里吧，这一看就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了，店里马上就该忙了，我就不去了。芮小丹说，行，我办完事儿去店里吃饭。于是芮小丹把欧阳雪送回维纳斯酒店，然后和叶小明一起来到了南村小区，在丁元英的楼下停下车，俩人上了5楼。上楼时，叶小明说，这家没来过，可能不认识。芮小丹敲敲门，片刻门开了，丁元英见状客气地说，芮小姐请进。芮小丹进门后说，不好意思啊，打扰丁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请来的音响店的老板，来看看你的音响，我想照着买一套，不介意吧？丁元英说，没关系，你们请便。叶小明进门刚定住神，立刻就被眼前的这套音响迎面撞呆了，他没有坐，脸上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已经顾不得掩饰自己的表情了，他像朝拜一样走过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入神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小心地抚摸那些光滑莹润的机器，轻轻地用手指敲打音箱的箱壁，那情形就像收藏家发现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古玩。他本想搬一下音箱，试试这只书架箱的分量，但没好意思。不过单看一眼那只霸气十足的音箱脚架，就不难想这音箱是何等的分量。他看了音响器材，又看了音箱机柜，这台有着12个仓位的机柜，从外观上看几乎可以用 浑然天成来形容。

0: 原木外形，钢筋内支撑，没有接缝，找不出纵横受力点，且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构思之巧妙，设计之简洁，让人惊叹。芮小丹坐在沙发上看着，心说，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叶小明看足看够了，脸上挂着兴奋问道，
1: 丁先生，可以打开听听吗？
0: 可以。丁元英说着，到音响机柜上拿唱片。机柜上放着几张唱片，叶小明选了一张递给丁元英说，
1: 就听第一首吧。
0: 丁元英接过唱片，娴熟地打开机器，只听哒哒哒，搬动电源开关的声音一连响了十声，十台机器全部亮起小绿灯，美极了。一曲小提琴协奏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喷发而出，千回百转，充满了整个空间。芮小丹感觉自己的灵魂再一次被电流击中，还没来得及挣扎，又立刻被潮涌的海水淹没了。他的心刹那间颤动起来，这是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种声音，那么真切动人，又是那么纯净柔润，坚实宽阔。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叶小明已经站在沙发后面，正对着音响的位置。一曲终了，他还站着发愣，并没有想走的意思。芮小丹问他，看清楚了？这时叶小明又回到音响前，把机柜上的几张唱片都打开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好像要从里面发现什么。听到芮小丹问他，忙说，看清楚了。芮小丹站起来向丁元英道，丁先生，谢谢你，那么我们告辞了。叶小明上前一步对丁元英说，我叫叶小明，雅风发烧音响行离这儿不算太远，有时间请到我店里玩。另外，丁先生的那张穆特小提琴能不能借我听几天，很快就送回来。芮小丹心说，这老板真精明，这就套上近乎了。
2: 可以。
0: 丁元英说着，拿起那张唱片交给叶小明。叶小明高兴地说，
1: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告辞了，再见。
0: 临走，叶小明再次与丁元英握了握手，这才离开。
3: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听友们再会。
4: The Feeling 是林峰音乐生涯中一次大胆的电子化尝试，他用冰冷的合成器音色包裹炙热的身体语言，完美诠释了都市夜生活的感官沉溺。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接下来是一首李宗盛带来的大热单曲《山丘》，很多中年人的手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歌词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李宗盛在歌中唱道，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是啊，一生所求太多会很累，到头一场空。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

0: 成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1期。
1: 芮小丹开车送叶小明回音响行，他等了一路要听叶小明说事情，但叶小明一直在凝神思考什么问题，一言不发。快到音响店门口的时候，叶小明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恍然大悟地感叹了一声：天哪！芮小丹随口问：怎么了？叶小明说：我突然想明白了，他是把两组套件做到了一个箱体，所以就有了八个接线柱，所以才能那样推，太狂了。芮小丹说：听不懂你说什么。叶小明说：这是音响技术的问题，不过你也够可以了，识货。到了店门口停下车，叶小明下来打开车门，芮小丹跟进来。叶小明把那张木特小提琴唱片放到茶几上，十分肯定地说：其实你跟这位丁先生不是朋友，只是熟人，你并不了解他，这人是个玩家，绝对不是一般人。芮小丹心想，难道我对人的观察力还不如他？便问：你怎么知道？叶小明说：因为你不懂音响，不知道这里的道道。都说文如其人，那玩音响的就是声如其人，文化、气度、财力都在里面了。芮小丹问：怎么讲？叶小明让芮小丹看着一只悦胜旗舰音箱解释说：他的音箱和这个音箱都是用5寸的喇叭，外观尺寸相似，但这个音箱只有一个低音、一个高音和4个接线柱，而他的音箱却有2个低音、2个高音和8个接线柱。这就是说，两对常规的音箱才能做出他的一对音箱，所以他用2台前级和4台后级推动。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厂家生产这种音箱，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芮小丹问：这说明什么？叶小明拍着音箱说：这么跟你讲吧，推它的最高境界是1台前级，2台后级。丁先生的音箱表面上看是一套，其实是2套最高境界的推法在同时工作，这已经不仅仅是音箱和机器增加一倍的问题了，已经超出了音响技术的范畴，是境界，是气度。芮小丹笑笑说：听你这意思，没境界没气度的人就不配听这套音响了。叶小明说：那倒不是，但你的钱不够，至少得在4万的后面再添个零。芮小丹问：是在添个零头还是40万？叶小明没有马上回答，进里屋拿起电话分别打给北京和广州的指定经销商，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做记录，之后出来说：我打电话给你核实了一下，也算是对客户的负责吧。芮小丹问：多少钱？叶小明说：KTA 是世界最著名的音响品牌之一，有50多年的历史。 KTA 47一对的售价就是58000元，千真万确。丁先生的音响你就直接可以理解成2对 KTA 47，即便单按套件计算，最少也得10万元。一对小音响10万？芮小丹惊呆了。叶小明拿起一只条形电源插座说：他是用了2台阿尔纳音响电源，你理解成这个插座就行。一台阿尔纳音响电源的广州提货价是21000元，北京的提货价是23000元，而国产的400元就能买一台，最好的也不过上1000元。一个插座20000元？芮小丹简直不可思议。叶小明放下插座，拿起那张纸看着说：他的吸地机是阿尔纳顶级分体机， 报价是6万元。

0: 阿尔纳前级每台4万元，阿尔纳后级每台5万元。如果再算进去线材，我估计45万打不住。就算他有路子，最少最少也得40万。天哪！芮小丹喃喃地惊叹了一声，同时也明白了叶小明为什么要喊天。叶小明说，我这店也就值个10来万的，我得卖4次店才能给你进一套那样的音响，你就算真买也不会在我这个小店里买，而且他那对音箱肯定是自己找人制作的，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来，你连 KAT47 套件你都找不到。芮小丹感到窘迫难当，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自信的心理受到了重创。他的灵魂追求，他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为这套音响而被停职反省，最终竟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多有嘲弄意味啊。他想，如果丁元英在那天晚上察觉到他的心思，如果当时他说的那句话不是得几万，而是40几万，那后面的事情就都可以避免了。尽管他理解丁元英得几万的说法，也知道如果他真说了40万，也就真有故意在女士面前卖弄之嫌，但他还是在心里懊恼地骂了一句，臭小子。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2期。
0: 芮小丹毕竟是在刀尖枪口上闯荡的人，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视现实，冷静地想了想，问月盛旗舰的套件能买到吗？叶小明答道，那没问题，我现在还是月盛的代理商呢。芮小丹说，如果照搬丁先生的那套音响的模式，用月盛旗舰的套件和斯雷克前后级功放给我配置一套，你看自制箱体有没有难度？叶小明想了想说，发烧友自己做音箱的不少，图的是音质，但外观处理肯定不如专业的，如果你能迁就点外观和多给点利润，我想操作上没有问题，就是得搭功夫，我得找技术好的木工师傅做箱体，而且箱体肯定得交几次学费，因为计算的箱体容积跟实际听到的最佳容积会有出入。芮小丹说，我不懂音响技术，但照葫芦画瓢你总会吧，月盛旗舰和 KTA47 都是用的5寸喇叭，你不用设计喇叭位置、箱体长短高低、板材薄厚和丁先生的音箱一样就行，漆面工艺差点我不介意。叶小明问，你能出多少钱？芮小丹说，你是卖家，得问你啊。叶小明盘算了一番说，凭心说，我卖出一套万元级的最少能赚1500元，你这是2套万元级的，我还得搭功夫。我想这样啊，器材和音箱我都按原始成本价给你，天地良心啊，我不加一分钱，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4000元酬劳，我保证音响让你满意。我虽然麻烦点，但既挣了钱又尝试了技术也合适，如果你同意，你得先给1000元定金。芮小丹说，可以，你起草个简单的合同，明天上午我来签字付定金。叶小明说，好，一言为定。芮小丹说，那我就告辞了。等一下。叶小明见他转身要走，忙叫住他说，还有件事儿得告诉你。芮小丹停下脚步，叶小明拿过那张木特小提琴的唱片说，我不知道你和那位丁先生是不是朋友，但是他现在肯定有难处，可能碰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跟你说一声。芮小丹纳闷地问，你怎么知道？叶小明把唱片递给他说，你先看看这张唱片，看仔细了。芮小丹看看封面，底封没什么，

开看唱片，见唱片上有一个元英两个字的私人印章。这个印章他在天国的女儿上已经见过。就在他看唱片的时候，叶小明又从里屋拿来了几张他自己收藏的唱片，一张张的打开，上面竟然全有元英字样的印章。他解释道，这些都是从孤岛发烧唱片店买的，开店的也是一个发烧友，熟人去80元一张，零售价100元一张，卖半年多了。圈里的人也纳闷儿，他从哪儿整来这么多收藏唱片？今天我在丁先生家一见唱片就明白了，所以特地借了一张比较。如果丁先生的名字叫丁元英，那就没错了。唱片打上印章，那都是心爱之物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舍得卖呀？芮小丹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故事太让人心酸了。就是说，丁元英已经困难到必须变卖唱片了。这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对丁元英的印象。他再次想起了萧亚文的那句话，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他心里说，这小子还有点个性。离开音响店，芮小丹去了南村小区。这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作为东道主对客人关照不够的歉疚，又有一股窝在心头的无名火。来到丁元英的门前，他用了比平时重一点的手劲敲门，而这与平时不一样的敲门声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愠怒。等丁元英开门时，他刚想说，你这个人怎么，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了。怎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号太微妙，太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了。丁元英对芮小丹的愠怒并不感到意外，见芮小丹无意进屋，只得站在门口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他说一半也停住了，找不到贴切的词汇。芮小丹只能用目光倾泻了自己的情绪，他重重地盯了丁元英一眼，转身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当他下到3楼的时候，这才听到丁元英轻轻的关门声。他回到维纳斯酒店，晚饭的时间还早，酒店门前的汽车泊位大部分都空着。芮小丹将汽车停好，手里攥着车钥匙走进酒店，没有碰见欧阳雪，就直接上了2楼。2楼有6个豪华包间，往里是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的后门通着欧阳雪的居室。此时欧阳雪正在办公室训斥一位值班经理，芮小丹没有打扰他们，直接进了居室，放下提包，蹬掉高跟鞋，踩着地毯到冰箱里拿了一罐可口可乐，然后斜靠在沙发上，随手将汽车钥匙抛到茶几上，喝了几口冰凉的可乐，他感觉清爽了许多。没过多久，欧阳雪进来了，一边换拖鞋一边问，音响的事儿定了吗？芮小丹坐起来，把可口可乐放在茶几上说，定了，但不是那套，买不起。欧阳雪在芮小丹对面的沙发坐下，问，4万还不够啊？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又在茶几下面拿出烟缸，这才把下午发生的事儿向欧阳雪讲了一遍。讲到音箱是40多万时，欧阳雪有些恼火了，不平地说，这小子怎么这样啊？这不是耍弄人吗？那停职反省，扣工资扣奖金，算谁的？芮小丹说，关人家什么事儿？自找的呗。讲到丁元英变卖唱片时，欧阳雪也感到惊讶，啊，是真的啊？等到都讲完了，芮小丹歉疚地说，人都难到这份上了，我这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以后怎么跟雅文交代啊？欧阳雪说，其实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无非是跟萧亚文打个招呼。芮小丹说，他要想接受帮助，

0: 还用得着咱们给雅文打招呼？何况雅文只是他以前的雇员，他要真向谁伸手，可能也轮不到雅文落这份人情。欧阳雪问，那你的意思？芮小丹说，我想还是先请他吃顿饭吧，找几个能喝酒的文化人作陪，不委屈他，歉疚窝火一锅烩了，剩下的事儿看看再说。欧阳雪笑了说，一醉方休也行啊。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靖西县夏天无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有着小昆明之称。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这个藏在广西边境的美丽小城靖西。
1: 你是美丽中的美丽，你是神奇中的神奇，水印七彩裙，山着百鸟衣。一幅流动的靖西山水画卷，一片诗意的壮乡家园。这里有高山流水的仙乐，叩击着天籁的旋律，寻觅梦幻的足迹，让人痴迷。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千野环野丽，一水抱成流。顺着归春河伐州水上，来到广西以西这个位于中越边境的边陲小镇，我要把我的爱写在这首诗里，深深地烙在记忆里，落款就是你的名字，靖西。来到靖西才知道上帝是多么的不公平，森林、峡谷、溶洞、瀑布、溪流、湖泊和梯田，震撼心灵的美景这里全部都有。这里不仅景色不输桂林，而且还比桂林多一分宁静。上帝为靖西谱写了迷人的旋律，世人为他痴迷。这里还有足以配得起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由山野到田间，美景无数。在这里，我可以想到的标签有大气加精致，神奇的边陲县城，世界跨国德天大瀑布，精致优美的名士田园，原始野性的通灵大峡谷，在边陲小镇一次

0: 自看遍晋西的山水精华。来到广西，自然不可错过的就是这处位于边界上的世界级美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德天跨国瀑布。德天瀑布同时呢，还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六大最美瀑布之一，也是电视剧《花千骨》《酒是故乡醇》的拍摄地之一。如果你一直向往着黄果树瀑布，那么在国境边界线上，你将会感受到比黄果树壮观三倍的德天跨国瀑布。一个瀑布，一条河，将两个国家分隔而开。在这里，船夫举蒿称筏，摆渡着不计其数的游客，带着斗笠的越南姑娘温柔地推销越南香烟，乘坐竹筏置身河面，近距离感受千百年故自奔流的山水洗礼。小船摇啊摇，不知不觉就到越南了。顺着瀑布一侧的山路拾级而上，走到上游的水域，虽不及观赏全景要来的震撼，但每个错落有致的小瀑布在眼前肆意奔流，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广西境内城市之外，每一处地方总能变换出不同的山水风景。如果说德天大瀑布给你的是世界级的震撼，那么在名士田园触及的一切将会是小家碧玉的精致。名士田园素有小桂林之称，山峰点缀下的绿色田园，静静流淌的名士河，水中飘然游动的芦苇，颇有游走在小漓江之感。坐上竹筏，让壮族阿哥用一只凤尾竹带我们看遍沿途的桂林山水，听着船上阿妹娓娓道来的美丽传说，与河岸阿哥阿嫂对唱山歌，尽情玩乐在山水之间。泛舟终点，抵达沿河而建的壮族博物馆，踏入这个富有壮族风情的园区，随处可见的牛角标志、黑衣壮族吊脚楼实景，还有花千骨经典取景地之一图腾广场。通灵大峡谷位于晋西县古龙山水园林自然保护区的南端，由通灵峡、念巴峡及地下暗河隧道贯通连接，犹如地球上一道美丽的伤疤，满谷苍翠，涧水潺潺，整个峡谷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灵气。念巴河从古龙山脉缓延而下，依次穿越五个峡谷，流入胡润台地，每个峡谷内荟萃了罕见的特高瀑布群。洞中瀑布、地下暗河、峡谷溪流、洞穴奇观、古石垒、古玄奘、原始植被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除了山水相映的景色外，这里还有清新淳朴的村寨和农田等自然风光。鹅泉是一处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的巨泉，泉水由透明的绿色到蓝色，颜色丰富多彩，泉眼位置的水深达到了30米，德天瀑布的源头就是此处。鹅泉附近有个很有名的清朝15孔桥，每当日落时分，光线透过孔洞一片金黄，适时可以前往这里拍摄日落。它媲美中国的宜居城云南昆明，除了素有小桂林之誉之外，更保留了一种古朴自然的感觉。行走晋西，你会不知不觉地被它迷醉其中。晋西就像是一个藏在深闺的姑娘，安静低调，不失粉黛，却又清丽迷人。晋西虽然只是一座小城，没有大城市现代气息那么浓厚，没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但是走进乡间，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各种形色各异的古建筑，那是传承的晋西文化及其历史的积淀。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上一座遗世独立的秀美小城，它有着不输桂林的壮丽山水，也有着不输大理古城的古朴纯粹。这个冬天来感受晋西的田园风光，一定会让你纯醉不知归。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

0: 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0: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开门就是18层，条条轻轨穿楼过，巴适的很，这就是重庆。

竟耍得团团转的外地游客。在重庆坐电梯呀，开门就像开奖。有人说，跟朋友去重庆旅游，从一楼坐电梯去11楼，电梯门打开，我们出现在了马路边的便道上，对我们几个北方人造成的冲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巨大。这其中不乏有自信跑到重庆自驾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重庆，它无时无刻不在刷新你对方向感的认知。东南西北在重庆面前失去了意义，毕竟谁能想到地图的打开方式也可以是立体的呢？在密如网的立交桥上，走错一条路就是一个意外的重庆一日游。这时候有人会说，那就打车呗。打车可以，但是千万别跟重庆司机说赶时间。这句话传到重庆司机的耳朵里，直接可以翻译成请起飞。朋友说，去重庆办事，要赶火车回成都，送我的人连再见的见字都没说完，司机已经开飞起了。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好莱坞的警匪大片都不见得有重庆的出租车刺激。楼上修路，路上盖楼，城里迷路，城中起飞，这就是魔幻之城重庆的威严。重庆可以说有悠久的历史，有着很多的古往今来。3000年江州城，800年重庆府，100年解放碑。解放碑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虽然如今的解放碑已慢慢被周边的高楼环绕，但并不妨碍它依旧是重庆的标志，承载着这座城市精神的缩影而存在。以解放碑为中心的十字路口，扩散出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还有有名的81好吃街。从最初孤零零的解放碑，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晚上华灯初上，仿佛照亮了重庆的历史长河。洪崖洞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这座建在嘉陵江边的一幢11层的建筑，以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顺崖而上，高低错落，依山而建。11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主题，多数都是小吃店，但是相比于在这里面吃吃喝喝，来这里拍夜景的人更多。到了夜晚开启灯光，洪崖洞就变身为一个魔幻的世界，和白天的洪崖洞相比完全是两个模样。想去拍照的话，可以直接到滨江路上，或者站在千厮门大桥上，也是经典的机位。瓷器口的游客是出了名的多，虽然大家对这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作为新巴渝12景，还是有很多人对这里抱有执念。从正门进去，石板路很窄，两边都是小摊贩，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这里的每条小巷里都错落分布着各种茶馆和酒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进去坐坐，看着人来人往，听听歌，还是很惬意的。重庆是一个新老交汇的城市，透过两侧有些斑驳的墙体，视线尽头就是这个有些科幻的现代建筑来福士。虽然这里只是休闲娱乐的商场，但因为独特的外观，也成为重庆必须要打卡的旅游地之一。在魔幻之都的上空漫步，或许能带你打开重庆的另一扇大门。鹅岭二厂前身是重庆的印制二厂，可以说曾是西南印刷工业的彩印巨头，之后加以改造，保留了独栋旧楼原有的风貌，加入了现代设计的艺术风格，有了今天这个老与新的柔和鹅岭二厂。穿梭在楼和楼之间的很多小路，大家就算没有目的的乱走，也可以逛到不少的小店，随处找上一家有情调的小店，点上一杯暖饮，或者一起逛逛文艺的小店，享受着慢悠悠的休闲时光。相比鹅岭二厂，北仓不算大，隐藏在一片居民区里，北仓明显要清静许多，要精致小巧一些，每处都是可以拍照的景，不拥挤，不嘈杂，

逛起来特别的舒服。即使是在晚上，文创园里灯光也是闪烁通亮，完全不用担心拍不到好照片。随便走走都能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说不定可以淘到心仪之物。大隐隐于市，罗汉寺坐落在寸金寸土的市中心。看过《疯狂的石头》的话，应该会记得这个地方。寺庙虽然面积不大，但据说还是很灵验的，香火一直很旺，不妨带着一颗诚心去拜一拜。湖广会馆是当年湖南湖北两省人士在重庆重要的聚会活动之所，明黄色的建筑群在江边随着山势的增高不断往上延伸，十分大气。湖广会馆里每个院落都自成一体，彼此相连，每个院落都草木繁盛，每间房屋都雕梁画栋，每座戏楼都结构精巧，每一个转身都能感受到中国古典韵味的美感。再说一说重庆的建筑吧，在魁星楼上面是一个大广场，没有复杂的雕塑或是华丽的景观，只有一个平平无奇的广场。直到走到尽头向下一望，才发现自己是站在高空之上，也便理解了那句话，永远不要相信重庆的任何一个一楼。海棠西筒子楼，这里是影视剧《少年的你》里陈念的家，修建于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两旁上下楼梯，中间一个天井，四周光线很暗，唯有中间一抹光，因此呈现出魔幻般的效果。可能因为重庆的天气和楼房的设计，走进这里就有一种潮湿的气味。下面的楼层几乎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下面向上看，内心那种压抑的感觉实在难用三言两语说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下号街区一直是南岸长江边上繁华的街道，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逐渐被取代，而这里也好像是永远停在了当年那个繁荣的样子。有人说，去了下号老街便再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城市，但不是说这里有多特别，而是来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小时候生活的老街模样。重庆的山水也值得一提，像舞龙天生三桥，很多知名的影视剧或国际大片都在这里取过景。三座平均高度300米以上的天然石拱桥纵向排列，在不足1200米的范围内横跨在羊水河峡谷之上，将两岸山体连在一起。乘坐观光电梯下到最底部，迎头就是那张开大嘴的山洞，视野瞬间开阔，坑底景色慢慢出现在眼前，仿佛进入一片世外桃花源。置身于此，深感人类的渺小，不得不叹服于大自然的伟大神奇。还有乌江画廊，在去舞龙的路上就会路过乌江画廊，波光粼粼的江水被霓虹灯映得绚丽多彩，就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观赏百里乌江画廊，最佳方式莫过于乘坐乌江画舫泛舟于乌江之上。轻舟画舫，徜徉其中，微风拂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略到它的秀丽与俊美。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这里不是瑞士，美得好似天堂，对，这里就是仙女山。一眼望不到边的草甸上散落着成片的树林，春夏之际这里绿得尽兴，经常被浓雾覆盖，特别的梦幻。一到冬天则变身为一处天然的滑雪场，目光所及皆是白茫茫一片，厚厚的积雪挂在树枝上，形成了冰挂雾松的奇景，真的怀疑自己去的是不是东北。还有来重庆一定要体验的是长江索道，江水环绕的山城，长江索道曾是渡江的一大交通，到现如今已然成为了来到重庆必打卡的一处观光体验。
纵使两岸之间已经架起大桥，他还是没有被取代。可以说，他见证了重庆的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对于游客来说，寻找老重庆的印象，长江索道是不可缺少的体验。虽然排队会排到你怀疑人生，但是当乘上缆车，从空中飞越长江，看着窗外撩人的风景，美得一塌糊涂，会发现排队也值了。都说重庆的轻轨与众不同，上天下地穿楼而过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多半是在说李子坝站。李子坝站为高架车站，也是重庆唯一的楼中车站。它位于一幢19层建筑的6楼至8楼，6层以下是商铺，以上是住宅，采用独特技术减少震动和噪声，所以对居民生活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想要拍出穿楼而过的效果，还是要站在地面拍摄。轻轨从静谧的绿色中驶来，向着喧嚣繁华的都市驶去，仿佛这李子坝就是童话与现实的分界点。还有皇冠大扶梯，它一定是重庆最便宜的特色体验了，只需2块钱就能打卡。皇冠大扶梯全长112米，高 52.5 米。都说洗澡和坐电梯很适合思考，这个电梯可以让你足足思考2分30秒。扶梯感觉挺旧的，很有那种年代的味道，所以很适合拍复古大片。但必须强调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为了打卡拍照而干扰了正常出行的人。都说生活在重庆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物价不算高，10块以内也能买上一碗好吃的小面，没有北上广那么大的压力，即便是身处异乡的外地人也能寻得一份归属感和安全感。重庆人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弯弯肠子，有几句就说几句。走在重庆的小街小巷，你总能看见叔叔阿姨们聚在一起吹吹风打打望，或是打上一把玩儿牌，邻里街坊坐在公园里能聊一下午。而年轻人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和朋友小聚一餐，火锅整起，生活简单又快乐。如果你是为了吃而去重庆，我劝你慎重。对于一个爱吃辣的人，重庆到底有多好吃，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随便吃都不会踩雷。重庆美食哪哪都好，但也正是因为它哪哪都好，所以长胖就在一瞬间。随便找一家店的重庆小面，几元钱就能拥有一碗超好吃的碳水快乐。酸酸辣辣的酸辣粉特别开胃，抄手吃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口感嫩滑的水煮鱼，怎么说也要两碗米打底。香辣酥脆的辣子鸡，虽然是油炸的，但是一点也不腻。辣椒里找鸡肉，跟吃着玩一样。黔江鸡杂里，就连泡菜都超级好吃。多麻多辣的毛血旺，麻到你说不出话来，放不下筷子，只能闷头不停地吃。临走了，再烧上点麻花回去，不长胖个几斤，重庆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说来，网红城市不在少数，但是少有几个能做到像重庆这样几乎零差评。不仅不用担心这篇文章能否夸大几分，去看了之后就会发现，你会比去之前更喜欢更向往这里。重庆啊，除了废腿，其他再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了。1987签约后台上唱歌，新仔冇揾下电视剧现身。

0: 足球。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启言，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坏人。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说起景德镇，大家一定会想到瓷器。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景德镇，体会千年瓷都的魅力。
3: 说起这个景德

德镇啊，大家可能一定会想到瓷器。据说景德镇生产陶瓷的历史长达2000年，汉代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元代呢还在这里设立了唯一一所皇家瓷局，叫做浮梁瓷局，吸引了各地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使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景德镇瓷器呢，也因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享誉天下。到了景德镇呢，一定要去中国陶瓷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积淀千年的陶瓷历史。这家博物馆呢，收藏陈列馆藏达到4万件，可以说是汇天下名瓷之大成，是国内首家瓷器专题博物馆。一进到博物馆呢，会看到层高超高的大堂，灰金色的墙面，整体的设计呢可以说是气势非凡，但是呢又非常的典雅朴素。博物馆内设立6个大厅，按照历史长河的时间脉络展出了各个时代的陶瓷珍品，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今时代，每件展品呢都凝固了时间留下的美感。比如说元代的青花缠绕牡丹纹梅瓶啊，外形呢是饱满圆润，从瓶口向下线条逐渐的圆润，随后呢又渐渐的收紧，整体是非常的端庄稳重。瓶上呢还绘制了精美的复联纹、缠枝牡丹等图案，瓶底洁白，蓝色的花纹呢素净典雅，还有一些动态的美感，真的不愧是镇馆之宝。说实话，大家也是不禁感叹，无论是外形、颜色还是质地，这些年代久远的瓷器放在今天来看呢，不仅不过时，还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瓷器的制造工艺和古人超高的审美趣味。除了馆藏，博物馆呢还会经常举办各类艺术展，邀请艺术家进行创作，游客在欣赏这场视觉盛宴的过程中呢，还能够观察到瓷器的艺术特征和历史演变。在这呢，大家也是友情提示，凭身份证呢就可以免费的参观，但是一定要记得参观前要提前预约。如果光看瓷器还不够过瘾，那么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一定能让你看个满足，玩个过瘾。历代古窑展示区呢，汇集了古代制瓷作坊，有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瓷行等景点。每座瓷窑的形状和构造呢都不太相同，因此适用的燃料、适合烧制的瓷器品种呢也有讲究。比如说龙窑，外形像龙，结构呢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以树枝为燃料。因为火焰抽力大，适合烧制青瓷。而镇窑外形呢像低矮的长条房屋，窑炉呢呈蛋形，燃料是松木，火焰长，灰分少，适宜制白瓷和青花瓷。每当走进一座瓷窑呢，仿佛就能够看到瓷器烧制的过程。这些古窑其实每年都会复烧几次，不仅呢是窑火的延续，也是技艺和精神的传承。除了参观古窑，在民俗博览区的制瓷作坊呢，你还能够亲眼看到瓷器的制作过程。一位位师傅熟练的炼泥、拉胚、沥胚、晒胚、施釉，就算有游客来参观，也丝毫没有被打扰，仍然是聚精会神的做着手上的事情，仿佛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在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国宝级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不仅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了瓷器的魅力，也传承和发扬了代代相传的珍贵技艺。民俗博览区呢，到处都是古朴的建筑，随处可见各种瓷器制成的小装饰，比如说墙上的瓷片装饰、陶瓷制成的垃圾桶，陶瓷呢几乎是无处不在。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一座亭子从岸边延伸到水中，亭子上呢有奇瓷神韵4个大字，亭子里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瓷器，那么你就来到了瓷音水榭。瓷乐团的姑娘们呢每天都会在这里演出。其实乐曲演奏非常的常见，但是瓷乐团的特殊之处在于呢，它所有的乐器都是由瓷器制成的。据说1999年瓷乐团在昆明世博会上第一次亮相时呢，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瓷乐团去过日本、俄罗斯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因为曲调呢清晰悦耳、美妙动听，受到了世界各地观众的欢迎。那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可千万别错过了。除了瓷器，景德镇还藏着一座宁静优美的古镇——姚里古镇。姚里古镇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古称是窑里。

0: 至景德镇的发祥地，有紫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村庄沿着清澈的瑶河而建，四周呢是连绵的山峰，森林茂盛，覆盖率呢达到了94%以上。村庄呢就像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姚丽古镇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很多村民世代住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在河边洗衣服的村民，在路上玩耍的孩子，宁静又祥和，完全没有过度开发的痕迹。因为姚丽古镇呢位于黄山、庐山、西递宏村这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心，房屋风格呢属于徽派建筑，白墙黑瓦，古色古香，很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所以呢，如果你走在古镇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学生专门来这里写生。古镇里呢还有一条明清商业街，是徽饶古商道上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还保留了当时的大部分房屋，从中呢似乎还能一瞥当年的繁华。商业街的街道呢由两尺宽的古青石板铺成，青石板旁边呢还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据说呢是为了方便雨水的渗透和排放。那如果你研究近代历史，或许你就会知道姚里呢是皖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之一，保留了多处革命历史遗址，比如说姚里改编纪念碑、陈毅旧居、新四军留守处、抗日动员大会会场等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呢，中国共产党将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奔赴抗日战线后留下的部分人员设立了新四军驻姚里留守处，负责呢处理善后的事宜。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姚里改编，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姚里呢还有一座复原桥，是明朝时所建的，也是当年从古徽州到饶州啊，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的必经之路，连接了皖赣两省，由木头搭建而成，因为有点窄呢适合单人通过。这座桥呢也是1974年上映的著名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取景地，很多游客呢都会慕名来这里打卡。玩得尽兴了，吃的也不能含糊啊，到了景德镇可千万别错过当地特色的都昌豆身炖鱼头。都昌豆身呢原产于江西省都昌县，历史上呢有很多都昌人移民到景德镇，带来了很多都昌人的习俗，所以景德镇呢也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都昌豆身呢由大豆制成，体型溜圆，内心蓬松，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小号的油条。那吃这道菜呢其实重点在于喝鱼汤吃豆身，鱼汤鲜美，味道浓郁，还带一点点微辣，豆身呢切成两半，内心的空隙里吸满了汤汁，吃上一口是暖胃又暖心。那江西人是非常爱吃米粉的，景德镇的冷粉呢也是米粉的一种，但是粉条呢更粗圆更有嚼劲。景德镇人的一天通常都是由一碗冷粉开始，景德镇拌冷粉呢一定要放上橘子皮、香油、榨菜还有腌菜、香葱等等。冷粉呢 Q 弹劲道，橘子皮清爽解腻，如果你是一个米粉爱好者呢，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当地特色的小黄鱼一上桌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啊！小黄鱼上面是撒着鲜红的辣椒碎，油会特别辣，但是吃到嘴巴里呢感觉辣味还是比较温和，汤汁鲜红，肉质金黄，吃起来呢也不用担心鱼刺，绝对是懒人的福音。饺子粑呢也是景德镇的特色小吃，跟一般的饺子不同，饺子粑的皮呢是米皮制成的，薄薄的皮包上各种各样的馅，再放到蒸笼里面一蒸就可以开吃，外皮呢晶莹剔透，里面的馅料呢也是清晰可见，萝卜、腌菜、杂酱和韭菜呢是比较常见的几种口味。那如果你能吃辣呢，萝卜馅的饺子粑非常适合你，鲜辣可口，你一定会喜欢。那如果不太能吃辣的话呢，其他的口味或许更适合哦。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川西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这里不仅能看到积雪覆盖的高山、明媚宽阔的草原，还有引人入胜的民族风情。接下来跟着

0: 主播一起走进向往已久的川西。
1: 川西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主要包含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西部，南北跨度大，不仅能够看到积雪覆盖的高山、壮丽奇绝的峡谷、广袤秀丽的森林、明媚宽阔的草原，还有引人入胜的民族风情。因为川西景点众多，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看遍美景，又不至于太过奔忙劳累，所以呢，我们最终是决定自驾川西小环线，赴一场美景与公路的约会。于是我们呢，一脚油门踏上了期待的川西之行。川西之行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雅安的避风峡。避风峡景区呢，呈 V 字形，由左右两条峡谷构成。峡谷呢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条呢是以野生动物为主，适合亲子游玩，另外一条呢是以峡谷风景区为主。峡谷中遍布郁郁葱葱的树木，形态各异的瀑布，空气中呢到处散发着草木的清香。之所以第一站来到避风峡，一方面呢是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待了太久，大家呢都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确实平时缺乏锻炼，害怕就这么突然进入高原地区会引起不适，所以呢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缓冲的时间啊，也算是提前消耗一下啊，腰间若隐若现的小肚腩。传说避风峡呢是女娲所化，所以呢这里和女娲相关的景点有60多处。那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女娲池，女娲池四周草木环绕，池水清澈见底，上方呢是气势不凡的白龙潭瀑布。白龙潭瀑布顺着悬崖飞奔而下，势不可挡，汇入了女娲池后呢沾染上了池水波澜不惊的气质。避风峡呢还有一个大熊猫基地，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据说呢是不输成都动物园的，喜欢大熊猫的朋友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雅安空气湿度高，山间云雾缭绕，经常呢有细雨飘落，去的时候呢也是最好带上雨伞或者是雨衣。刚出发的时候呢，车上呢也是充满着欢声笑语啊，大家会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聊天啊，比如说旅途上发生过的糗事儿。每当看到车窗外的迷人风景呢，也会忍不住欢呼惊叹，还会拍上一段视频或者是几张照片，留住眼前的美丽。等到大家激动的心情渐渐褪去，旅途的疲惫感渐渐袭来的时候呢，大家呢也是拿出了自己的私藏歌单，希望能给旅途增添一股别样的风味。而且呢，旋律动听、歌词动人的音乐也是缓解开车、乘车疲劳的好方法。说到大江比较钟爱的旅途歌单呢，那许巍的歌一定榜上有名。无论是蓝莲花，还是曾经的你、故乡，还是像风一样自由，都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肆意洒脱。随着汽车一路盘旋而上，快要抵达下一个景区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唱起了康定情歌啊，大家呢也都跟着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是的，我们川西的第二站呢就是康定的木格措景区，又叫康定情歌景区。木格措又叫野人海、大海子，是川西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海拔高达3700多米，水域呢近4万平方公里。木格措呢是藏语，措呢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天湖，在藏民心中拥有着神圣的地位。莫格措呢水质清冽，碧蓝如海，四周环绕着高山、森林和草原，互相映衬，古朴而幽静，就像一个遗落尘世的仙境。不远处呢还有着红海、白海、黑海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海子，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莫格措一日四时景，早晚不同天。那我们到达莫格措的时候呢已经是午后，湖水呢就像是一面银灰色的镜子，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蔚蓝的天空呢也仿佛是自带滤镜，洁白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那我们的脚步也是渐渐的放缓，感受迎面吹来的微风，凝望着眼前如诗如画的风景，似乎呢连呼吸都畅快了很多。在木格措的左侧呢是有一处闪闪发光的金色沙滩啊，沙质细腻柔软，仿佛给湛蓝的海子镶上了一条金边，被称为黄金海岸。因为沙滩在川西高原十分的罕见，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情侣前来打卡。沙滩上呢还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呢用3种文字写着海枯石烂，因此这片沙滩呢也被叫做爱情沙滩。 如果你喜欢颜色绚丽的湖水，那么莫格措景区的七色海也是值得一看的。湖面呢，像一抹弯弯的月牙，因为跟温泉交融，七色海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天气好的时候呢，不仅能够看到颜色渐变的湖水，还能够望见巍峨的莲花山。啊，据说莲花山是高僧莲花生大师的坐骑所画，山顶覆盖着洁白的积雪，看起来是神圣又肃穆。直到夕阳开始西下，我们才准备离开。此时呢，落日的余晖洒满湖面，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呢，散发着流动的金色，在群山环绕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那如果你喜欢比较硬核的科幻感呢，那么墨石公园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在墨石公园能够看到中国唯一的高原石林景观，墨石公园的石林沟壑遍布，棱角分明，不同于周围的山脉，这里的地貌荒芜，几乎是寸草不生，山体呢呈现黑灰色，而山顶是以灰白色为主，远看呢就像一座终年不化的雪山，走进山中呢就像闯入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外星球，还能够看到一些牛羊的骨架，阴天的时候呢异域氛围感简直是拉满。来这里之前，朋友特意换上了亮色的衣服，果然非常的出片。站在高处远眺，带着奇幻色彩的石林旁边呢是绿意盎然的高山草甸，远处呢还有绵延的远山，这片石林就像是凭空生长出来的一样，不愧为世界奇观。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阿坝的四姑娘山。啊，四姑娘山是由四座连绵的山脉组成，因为海拔较高，山峰终年冰雪覆盖，犹如披着白纱的四位少女，所以呢也叫做四姑娘山。我们本来以为能够看到初夏景色，结果山间积雪覆盖，我们仿佛从夏天一下子穿越到了冬天。刚一下车，路边呢有几只黑色的牦牛正低着头在雪地中吃草。四姑娘山呢主要有三条线路，我们选择了便于徒步的双桥沟，景区观光车会直接把游客送到终点，然后呢游客从上往下游玩，省去了艰辛的爬山过程。走在山间小径上呢，四周的树木上挂着厚厚的积雪，陡峭的山间云雾缭绕，竟是一派壮观的冬日美景。那双桥沟不仅有雪峰，还有牧场、森林和小河，一些草地的积雪呢也已经化开，露出了黄绿色的草地，还有游客在林间的流水中体验划船和漂流。山脚下呢还有着大片的湖泊，碧绿清澈，山坡上呢也生长着茂密的树木，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湖泊中。双桥沟全程都有观光车，那如果走累了的话呢，可以随时招手让观光车来接你，所以呢完全不用怕因为太累走不完全程。那如果你想要在野外尽情的欣赏美景，还可以体验骑马项目，尽情领略四姑娘山的纯净之美。
0: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并不是凤凰古城，而是湘西湘渝黔的交界处的一个古镇茶童。接下来主播带你去看看沈从文笔下真正的边城。
1: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呢，其实并不是指凤凰古镇，许多人误解是因为啊，那是沈先生的故乡，名气更大，但是呢他离边还远着。真正的边城呢，是指湘西的边城镇，也就是茶童古镇，位于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即鸡鸣三省之地。与之相隔着碧绿的界江清水江的呢，则是重庆的红安古镇。巧的是呢，重庆也叫做边城，横跨两岸的界桥两端呢，分别写着各自的地名以及立有界碑。两个边城面积呢都非常的小，但是还是很有看头的。

而且呢，直达边城的汽车呢，只有秀山花园还有松桃牙家镇。目前来说，除了自驾的游客以外，任何地方想到边城来都要到这三个地方转乘汽车。如果乘坐火车到秀山，那出站后在路边公交站转乘八路公交或者是出租至秀山客运站。若汽车到达的是秀山客运站呢，站内换乘即可。在秀山客运站可以乘坐直达边城的车，是白色的大面包车，一般呢会先经过雅江，然后到红安。

联系两镇之间的渡船呢叫做拉拉渡，又叫红安渡。如今的拉拉渡是一种正规的交通工具，那古朴的渡船上装有监控以及一些必要的设备，就像公交车一样，票价只要1元。由一名老船工用一根木头削制的挂钩夹在横拉与两岸之间的钢索上，那仅凭一手之力把木船拉往对岸。说实话，大家看着船工轻松娴熟的动作，说实话还是觉得啊，这个老翁是久经沙场还是挺费力的。

虽然已经说到了拉拉肚，但是咱们也先不着急成，先在边城古镇玩玩。在拉拉肚的一边呢，就是边城古镇。那沿着江向古镇里面走，沿岸是修缮的仿古建筑，有几家酒吧和客栈，那更多的是饭店。到了晚上的话，灯光亮起，夜景还是很漂亮的。边城这里有一个翠翠岛，上面呢有翠翠的雕像，是根据边城修的一个纪念性小岛，门票25元，要渡船才能过去。那大江今天晚上呢，也是选择住在最老式的吊脚楼旅馆，价格大概是80块钱左右一个标间。晚上坐在阳台上呢，凭栏观河，一轮银月呢照射在河里，微风轻轻拍打着水面，水面呢荡起层层的涟漪，偶尔有一两艘游船划过水面，场面便热闹了起来。有人的欢笑声，客栈里工活交错的碰杯声，小孩抓蟋蟀扑倒在地的声响，在边城小镇的夜晚呢是这么的宁静，但是呢又是这么的热闹。

第二天早上，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夹杂着旅馆楼下的嘈杂声呢，说实话是把大家吵醒了。往下一看，只见街巷中人们熙来攘往的，甚是热闹。大多数人呢都背着独具湘西特色的竹背篓啊，原来大家在赶集。说实话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大家呢当然也是要去凑热闹，马上呢便融入人群当中，体验这份难得的市井风景。虽然我喜爱的呢是那些舒舒坦坦坐在大人背篓里的小孩子，他们或睁大好奇的眼睛四处张望，或者是对一切不屑一顾似的懒洋洋的坐在里面，或者是正甜甜的入睡，一个个呢就像玩具娃娃似的特别可爱。同样可爱的呢还有小动物们，市场上一笼笼毛茸茸憨态可掬的小鸡小鸭呀等等。每逢农历日期尾数为午时呢，都是边城镇的集市，听众朋友们可以早晨起来以后呢去感受一下，在集市上可以买到当地的玉米粑粑，是包在玉米叶子里面的，味道呢有一点点像玉米面的馒头，那大家呢也是凑合凑合就当做今天的早饭。雨势慢慢变小，大江就开始了今天的行程。今天呢主要是乘拉拉渡去红安古镇玩，那由于刚好下雨的原因，乘坐拉拉渡的人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大江就很快很迅速地到达了红安码头。这里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立于红安古镇渡口中央的革命语录墙，状如塔楼的鲜红色的墙体上面写满了经典语录，黄色的字迹虽然已经斑驳，但是呢还是可以轻易的辨认出来，浓厚的怀旧气息呢说实话会恍惚让你觉得回到了当年那个时代。

0: 红安码头往上一直走呢，就是红安古镇，没有什么人啊，说实话是非常的不热闹，确实呢是非常古朴的古镇，街上呢也有一些景点和老铺子，比如说边城书画院、永城号布行、复兴银行等等，都是在老建筑里面，说实话还挺值得逛逛。那从红安古镇的主街沿着重庆的方向看呢，有一座山，地图上称它叫做九龙山，山上有修好的步道和观景台，可以看到整个边城的全景。天下着雨又比较闷热，所以呢大江就没有上去，想要登高望远的同学呢还是不要错过。
1: 如今已是被抹去棱角的伤，在记忆里回想。
0: 别小看这个镇上人少，可吃的东西一样都不少。大江在这里路上看到的名曰刘晓庆米豆腐店呢，就起码不下数十家。其实米豆腐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湖南小吃，就是把大豆磨粉后煮成糊状，然后再放凉成为米糕，切成小方块呢，配上热汤食用，口感软滑，有一点点像豆腐，故而得名。说实话，哪家店的味道都其实差不多。不过令我比较惊讶的是，红安和边城都没有找到一家商店可以卖古镇的明信片，很多其他古镇都有礼品店，但是呢这里没有，取而代之的呢是有很多卖描写边城的书，当地呢也有一些杂货铺，大家觉得里面卖的瓶瓶罐罐和竹筐是不错的伴手礼，富有当地的特色，而且还挺好看的。最关键的呢是和其他古镇卖的礼品不同，这些呢应该是本地产，而不是来自义乌小商品。那玩的差不多，本次的边城之行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

0: 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的《听夜雨》，这是一首融合江南意境与古风韵味的歌曲，表达初次相遇的温暖情感。国风流行融合江南小调元素，延续黄龄标志性的妖娆转音与戏腔咬字，赋予歌曲极强的画面感与情感张力。

以音乐为媒，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国潮音乐由我们定义，来自黄龄的听夜雨。继续来听张伟为电视剧《长风少年词》演唱的插曲《同归》，作为剧中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烘托出江湖侠义与生死同赴的情感主题。和张伟以往的民谣底色相比，这张专辑加了很多的电子乐跟采样，听觉很惊艳。张伟高音撕裂长风，与《长风少年词》的少年们共赴江湖。来自张伟的《同归》。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全宇宙的引力》，歌曲由吴青峰包揽词曲创作，融合独立摇滚与迷幻元素，营造出浩瀚宇宙的听觉氛围。歌曲以进步摇滚为基调，搭配军鼓节奏与合成器音效，旋律极具推进感与荒诞美感，展现王源对自我、梦想与宇宙关系的深刻思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陈浩宇以温暖细腻的嗓音唱出爱人之间的思念与深情守候， MV 展现了影片中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生活日常，好友生离死别之后的惊喜重逢，青春时期懵懂稚气的酸涩爱恋，暮年伴侣携手一生的相濡以沫，

0: 如果天空变得温柔，那我藏进云朵。来自程浩宇的《有朵云像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海泉的《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音乐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表演，而是两颗心双向的共鸣。胡海泉以温柔旋律铺开一幅生命旅程当中的画卷，歌声虽止，但旋律却从未散去。那不是离别，而是下一次相见的伏笔。胡海泉要将这首歌送给这几年一起陪他走过巡演之路的浪漫、决绝、勇敢的每一位听众。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1: 也曾经看大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回首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陈卓璇翻唱的《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迷茫的爱恋娓娓道来。这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流行潜质的作品。陈卓璇的演绎让爱情中的脆弱与勇敢并存，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情感的真诚态度。

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的眉眼。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继续来听马赛克乐队的全新专辑第二波单曲《盛夏爱狂欢》。马赛克乐队用音符勾勒出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夏天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季节，不加掩饰的告白，心意缠绵的情话，尽情欢愉的热恋。爱这件事情总在夏天变得格外深情而灿烂。闭上眼睛，跟随旋律摇摆身体，来一支只属于夏天的舞蹈吧。

夏季渐入尾声，我们想用一首歌描写那些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接地气，融合了沈阳市井烟火气与现代城市风貌，展现了这座东北城市的青春活力与人文温度，句句唱透沈阳烟火，每个人都有嘚瑟的机会，欢声笑语付出就没错，传递积极向上的城市价值观。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马嘉祺的《写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代少年团团长马嘉祺作为新生代优质偶像，凭借其清澈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现场歌曲让抗战精神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得以传承与弘扬，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跟随旋律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自马嘉祺的《写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这首歌以温暖厚实的嗓音诠释了一段对过去感情无法释怀的深情思念。萧煌奇谈到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一段曾经全心付出的感情，即使最终没有结果，甚至对方已经不在身边，这段记忆却如影随形。那种念念不忘，不只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更是一段生命经历的见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回首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首歌热情奔放，节奏感强烈，就像一股清流扑面而来，充满青春与活力，能够轻松抒发现代年轻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由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拼接而成，融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的多元与创新。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

0: 共赴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其深情的演绎，传达出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深处。

韩携手 Sunkiss 宋秉琴带来《飞到月球》，用灵动旋律编织梦幻飞毯，带你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无垠月球翱翔。每一个音符都是星际间闪烁的微光，歌词似神秘咒语，带你开启这段超凡音乐旅程。

成全是由音乐人马辣椒也用券冯提莫演唱的一首深情治愈系抒情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探讨爱情中的放手与自我和解，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
7: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晚安暖城，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渐暖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青春歌曲，该曲收录于202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唱出了时代少年团的青春告白。每一句歌词都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带你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与纯真。

我们在生活中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凝聚正能量有很多方法，分享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送给大家。

雨中街头剧是李克勤经典情歌之一，他将抑扬顿挫的音符融合贴合到歌曲旋律中，通过大气磅礴的音乐和舒缓抒情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深情的爱情故事，散发出浓郁而感人的情感。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少年是歌手孟然演唱的一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未完待续是虞书欣2023年1月发行的 EP 中的歌曲。这一次，甜美可爱的她化身粉红骑士，在通往内心深处的探索之旅中，守护一切我们所珍视之物，拥有不被外界改变的定力和勇气，也在收获更好的自己。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在老家遗址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种房屋形式是窑洞式的房屋形式，它主要是依照地形的曲折变化，采取不同朝向的一种挖掘方法，从15号房子直到啊这些窑洞的高度复原高度可达到2米7到2米9。
1: 我们考古发掘的目前来看呢，老家的这个建筑方式呢，主要有窑洞式、半机械式、基面式和干栏式建筑。比如说这个半机械式，它实际上是一种以绝迹为穴的这种原始建筑，它是冬暖夏凉，同时呢还能抵御这个野兽的这种侵蚀。在距今4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发现了跟哪家遗址具有相似性的一些聚落和遗址，比如说，都有一些这个方形或者长方形的房址。这些房址呢，有的居住面上呢都抹了白灰面，同时呢，它们也有一些相似性的这个器物，比如说这个双大耳罐。这些遗址呢，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以最早发现的戚家坪遗址，命名的戚家文化。
2: 这一层出的这个素的作物非常多，
3: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出土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哪家聚落为什么能迅速扩张？专家从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找到了答案。
3: 目前就是我们看的这批材料吧，可能主要是素和黍，其中素的数量是最多的，然后黍是其次，还包括像这个淀粉粒啊，像秸秆体啊，还有这种人类的骨骼、牙齿的同位素等等吧，就显示人类的饮食当中，其实这个素类作物，也就是碳四类作物，它是占主导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哪家遗址戚家文化时期哈，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素作农业的一个传统。
5: 在4000年前，在黄河岸边，这边相对是比较祥和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个小盆地，而且呢有黄河水灌溉，当时已经种植了素和黍，周边环境呢也非常好，甚至有鹿，在当时这种同等级社会中，它应该是相对比较富俗、比较安逸的一个社会。
6: 哪家遗址呢？它在我们官亭盆地的最东部，应该说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这也是我们青海省的东大盟，平均海拔呢也不超过1900，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居住，这也是符合中原文化影响到青海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4: 2002年11月22日，在青海民和哪家遗址20号房址，一只倒扣在地上的陶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0: 现在这一片区域啊，是我们老家遗址里头最重要的一片区域，就是祭祀广场、祭台。挖掘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有一个碗，结果当时轻轻取的时候啊，发现了这碗倒锥形的这个沙土上面啊，有团状的东西。
7: 当时在我们实验室里把这个陶碗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碎片在土里面。我们可能我们是喜出望外，我们想可以干点事儿了。
4: 这团前所未见的条状物到底是什么？通过秸秆体的解析，谜团即将揭开。
7: 秸秆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壤里面吸取那个可溶性的二氧化硅，掉在土里面，给它烧也烧不烂它。不同植物的细胞不一样，那么秸秆体的形态也不一样。做的过程中想应该是小麦，分析它之后发现不是。有那种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纸状的那个细胞形态，是黍

0: 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做完之后发现它很可能是树枝和骨质，树枝少一点，骨质多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证据，一团缠绕了一块的一个线状的一个。但是我们当时潜意识有个想法，西北地区有河捞面，树枝这边它是没问题的。
1: 然而确定了成分之后，更大的疑问出现了，没有粘性的小米如何才能做成面条？
0: 因为这种面条没有粘性，包括国内同行国际上有很多争议。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叫民俗学调查。我们从农民家里面弄了核酪机，买了30斤的小米，30斤的黍子，到磨的去磨，磨完之后去压。
2: 慢一点，慢慢压，它容易断。
0: 结果压不长，就压10公分、20公分，根本压不到半米长。国内有很多用玉米做面条的，有很多用这个没有粘性的粮做面条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后来发现烫面、醒面、锤炸这几种办法可以增加淀粉的粘性。我们就用这个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发现完全可以做出很长的面条出来。
3: 大概一共5米2左右吧。
1: 2005年10月13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的文章，《喇家面条》轰动世界。
0: 大家都说自己面条起的比较早，意大利他们有自己的博物馆，面条的起源有十几个展示。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有一些证据说他们比较早的发明了面条，实际上都在2000年左右，但是大家都没有实物。应该是英国的《独立报》，应该是头版的，他们讲中国人抢走了发明面条的权利，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发明了丝绸，发明了火药，他今天他们又证明他们发明了面条。
1: 喇家面条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定格凝固了无数巧合瞬间。
0: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碗面条很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因为它发现的地方也是个小广场，它前面是一个祭祀台。从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投入的这个成本，一直到它出现的地方，更可能是一种祭祀的一种食物，很难得的。它需要当时正好做完这碗面，突然反过来倒上去之后呢，你还要保存4000年，然后呢还有人去研究它。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喇家先民制作这碗面条，他用作为面条的时间者，这是他的制作技艺，或者是一种制作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
1: 如今在青海省民和县，当地人会自豪地说，第一碗面条就在这里，那正是4000年前的喇家。喇家面条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关于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滋养了喇家先民的不仅是粟和黍，在喇家这片土地上生长的还有文化。
4: 小鱼，这是喇家的一个样品，然后咱们做一下检测分析。嗯，
5: 好。我们分析检测工作呢，主要是用荧光分析仪和拉曼分析仪呢，对这个文物的质地呢进行检测。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跟周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那个陶器呢进行比对，确定它的这个来源是不是由当地生产的，还是由外来因素对它有影响。
1: 高志伟和团队从喇家出土的陶器上看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
5: 陶盒的发现呢，也说明呢，当时咱们喇家生活很富裕，就是有了富裕的粮食，我们可以酿酒了，也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呢把这种

0: 酿酒的这种技艺呢，然后传播过来了。不仅仅是咱们喇嘉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陶盒，包括咱们的二里头文化还有三星堆文化也都出现了陶盒，就说明呢咱们这个陶盒的传递过程呢，有可能也是从咱们内地呢逐步传播过来的。
1: 黄河上游青海地区的喇嘉竟然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仰韶有呼应和交集，带有明显中原文明气质的喇嘉先民们究竟从何而来？
2: 通过人骨的研究发现它主体特征还是说就是西北地区这个新石器以来的当时地方居民的一个后裔，当然有少量的其他族群特征的影响，而且这个族群特征呢它应该是属于来自于中原或者是南方。
3: 中原地区最著名的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但是大概到了距今6000年起的时候呢，仰韶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文化扩张，所以我们在那个民和地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较早的史前时期的遗址，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的遗存，仰韶晚期的遗存，还有这个马家窑文化阶段的遗存。最早的仰韶文化向西扩散，进入到陇西以后，进入到河湾谷地的时候呢，喇嘉的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离开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先民们，其中一支沿着黄河向西北迁徙，没想到竟然在喇嘉找到了桃花源。黄河和黄水河在此半流交汇，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这里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有青海粮仓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中原文明在喇嘉拓展出新的生活途径。
4: 喇嘉遗址2016年和2018年分别在房63和房67当中呢都出土了一件陶仓。陶仓呢整个器型呢比较独特，它是丘陵井盖，我们推测呢它应该是这个仓储器。那么在喇嘉遗址发现了这两件陶仓呢，说明在这一时期呢已经有了这个储藏粮食的这个器物。
1: 2024年4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古迹遗址日，270余岁的先农坛神仓首次对公众开放。始建于明朝嘉靖10年的神仓，历史上用来储存皇帝亲耕吉田收获的谷物，被称为天下第一仓，是社稷稳定的标志。巧合的是，在喇嘉遗址出土的陶仓，其穹窿顶盖造型与先农坛神仓如出一辙。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仓廪就有殷实的家底。中华文明从农耕礼运中更续生长，绵延至今。在同时代的西北地区古文化遗址聚落中，喇嘉陶仓实属罕见，彰显着这里丰盈的物质基础。那么当年的喇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喇正海在喇嘉村土生土长，20多年前他作为探工跟着考古队挖遍了村前村后。
5: 林正村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拉文昌的老阿姨从这的这个事情挖出来了。我这个王润祥教授两人打洛阳铲打到这儿，我跟那个王润祥教授是奶奶，走过来，那个石头一看，他那个

0: 我们中间有个窟窿嘛，他那个用绳绳挂的那个，我给王仁祥教授说了，哎呀，这里有个好东西，他就是看，哎呀，这个东西这不得了。
1: 这就是被称为黄河庆王的喇嘉石磬，长九十六厘米，宽六十一厘米，厚四厘米，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最大的磬。石磬在商代的甲骨文献里头啊，它成为特磬。在这个喇嘉遗址出土这么就是体量这么大的一件石磬呢，大家都对它有一个称号叫黄河庆王。根据我们对石磬表面的观察呢，它这个打击点在石磬的。 就说是两个角，并且发现了就是敲击的痕迹，这个石磬是长期使用的，上面穿孔的部位啊就磨得比较光滑，表明它是一件实用器，并且是长久使用的。
2: 喇嘉遗址发现之后，没想到有很多的新突破，它的发展能跟中原地区同时代的，跟东部地区同时代的其他的这些比较发达的我们比较看重的重要的那些文化，几乎是同步的。

0: 磬是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在历史上，这种单个大磬是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礼记乐记》中有记载，礼乐之失于金石，乐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是乎山川鬼神。这里的石说的就是磬。作为重要的礼器，磬见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喇嘉石磬彰显礼仪之邦的自豪，是喇嘉走向礼乐时代的标志。在石磬的声音回荡中，喇嘉突遇灾难。那么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喇嘉呢？
1: 地震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很多的地裂缝，这房这个人家一家里的一出门就可以看见一条缝，土里头有缝，缝里灌的黑沙子什么的，有裂缝，有破伤口，都是地震引起的。就对于一个村庄有这么多的地裂缝，那简直哪儿都有地裂缝，门前门后啊都有，给你挖的遗址每个方里都可以看到，就是规模应该是相当大的，大概估算了一下吧，也得有个七八级的样子。
2: 像这个房子里实际上是一共有四个人的个体，首先他们住的房子的这个坚固程度啊，它是在湿陷性的黄土上建立的，所以会容易开裂和坍塌，所以说对它造成的伤害更大。而且它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布局啊，它门口很小，如果门口一旦被堵，它也出不去了，大部分人骨就说是在里头，就是活活爱就活活闷死的。
3: 从遗骨的惨烈情形可见，遇难者全无防备，他们挣扎的姿态仿佛还在寻求一线生机。四号房址西南角蜷缩着五具尸骨，据鉴定，中间的是一个30至35岁的女性，她用手臂护卫着四个幼童。在房址的西北角也是五个人，四个幼童簇拥在一个40至45岁的男子的身边。在房址的墙根下面，一位母亲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左手紧紧抱着怀里的幼子。面对死亡的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长辈们选择以肉身对抗天灾，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部族的后代。无情的灾难没有怜悯喇嘉先民，但定格了人性的光辉，定格了喇嘉文明最后的高光时刻。但如果只是地震，还不会造成我们眼前这样的情景，一定还发生了别的情况。

0: 才能定格拉加史前聚落的最后瞬间。这里是基石山下的草滩村。2023年基石山地震后的修缮重建还在推进，从这里到拉加只有不到5公里的距离。草滩村和拉加隔河相望，同属拉济山断裂带，这是祁连山地区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断裂带之一。这条断裂带的地质活动至今仍然频繁。
1: 当场地震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彩门这边高得很，把山一样高得很，人看不见了。彩门间的话就3米到4米，就这么高，再不见了。地震的时候，从这儿一个二楼的，这一楼全部淹掉了。二楼的嘛，就这么看，二楼它就这么个建筑。
0: 地震引发了泥石流，泥流的主要来源是村庄上方地表的松软土层。这里距离黄河仅约3公里，而拉加距离黄河更近，还不到1公里。因此推断，地震虽然给拉加造成了致命一击，但黄河洪水才是让它变成如今这样的最终原因。地震和洪水意味着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复杂，生态尤其脆弱。专家认为，拉加当年的灾难情形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极端降雨天气，地震突然降临，黄土裹挟着雨水，在地震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液化，从而形成大面积滑坡，泥流不断汇集进入沟谷，在地震中惊魂未定的人们瞬间又遭遇泥流包围，一切都来得如此之突然。拉加先民无处可逃，只能在地动山摇中被巨浪吞噬。
2: 黄河当时发水了，上了这个台了，把人给淹掉了，把房子给冲坏了。上面就是一层红的，哎，还搁一层黑的，黑的可能是水退的时候，长植物了，有机物多了嘛，然后水又来了，完了又变红了，完了又退了，11次。所以说这次过程估计有11次这个洪水的进退过程。

0: 本该在西北高原盛放的拉加远古文明，在重创之下凋零。重器终成绝响，先民生命定格。
1: 从中华文明的溯源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拉加遗址出土的这个文物，包括现在存在的这个遗迹，可以佐证的是我们青海呢也是早期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 拉加留下的星星火光从未熄灭，在那微微闪烁的光芒中，隐隐映现出一条道路，一条开创历史、连接东西的文明交融之路。这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是沟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一个拉加消失了，无数个后来者接过文明的火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 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牛、羊、马、小麦，4000多年前的还是。

稀有的外来物种。正是经由一座座喇嘉这样的聚落输送到了中原，丰富了古国王朝的物质基础，推进了华夏一统的进程。在黄河上游发展壮大的岁月里，喇嘉先民成为了世界上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中间人。从喇嘉启程，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探寻文明交流的史前往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

0: 看详细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0: 河南省三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来关注这三处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
1: 首先来看河南平顶山的情况。昨晚，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
0: 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点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的封堵作业。
1: 视线转向河南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鄢陵县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及时进行人员转移。
0: 截至目前，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目前封堵作业还在进行中。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和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

0: 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北部、安徽西北部和东部、河南东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其中，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早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
0: 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
1: 近日，安徽郭阳县遭遇持续性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辖区内郭河水位持续上涨，
0: 当地提前开闸泄洪，科学调节水位，及时应对汛情。
2: 郭阳水利枢纽位于淮河第二大支流郭河中游，集调节径流、拦蓄河水、排涝泄洪等作用为一体。8月9号至12号，该枢纽抢抓窗口期预泄腾库，已起闭闸门13次，累计下泄流量约1.39亿立方米。目前郭河水位已降至正常范围内。
3: 目前郭阳郭河枢纽22孔前孔闸已经全部开启，闸门开启高度2.7米。每秒下泄流量是870立方米。
2: 为确保行洪安全，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变化，并加密对堤防、闸门及起闭设备的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枢纽平稳运行。
1: 8月9号以来，安徽全椒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0: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地质灾害点和低洼易涝等区域的群众，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随着降雨持续，13号，全椒县古河镇石溪村将近20位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独居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并统一发放了各类生活用品，保障老人日常生活。
5: 现在我们吃住就安排好了，还有主人照顾，
6: 饭菜都好，吃好了老人口味。
4: 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椒县累计转移189户、285名群众。当地还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道路、河道、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确保辖区道路畅通，排水系统正常运转。
1: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昭关镇包北村的花园槽自然村沿线道路出现了大面积积水，部分农田受淹，群众出行受阻。
0: 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排涝抢险。
4: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7: 我们地处山区，比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来了那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4: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昨天凌晨4点起，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下午4点，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
0: 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

0: 海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级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水利部于昨天18时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15点40分，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0: 据预报，太湖流域仍将有中雨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浙江湖州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突发山洪，西涧水位快速上涨。
3: 县情发生后，公安、消防及民间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4: 在川埠村入口，交警已拉起警戒线，对进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记者徒步约10分钟抵达村委附近，村道积水严重。
5: 我水还没烧到，我那个茶没泡好，我出来一看就上来了已经。
4: 一杯茶的功夫，
5: 5分钟不到的功夫，5分钟不到那个，
4: 我们还没救都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5: 里面人全都出来了吧？
4: 我们人员都已经疏散了。
6: 进村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救援人员只能依靠皮划艇进出。我看一下有多深，我来，我们试一下。
7: 这有多深了？
6: 啊，1米多，
7: 1米多，注意安全啊！我们的水够不够？你救援人员，你下水吧。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要摸过头了。
0: 目前川埠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浙江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等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普遍超警戒，部分超保证。据气象预报，今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水温预报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
2: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2: 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

0: 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
2: 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1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4: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与客户生产销售系统的直接对接，服务从单一的运费收入拓展到仓备一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多元化价值创造，实现了从成本饥饿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3: 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5: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今天0时起，国内油价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1: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
2: 7月1日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6: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7: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because in Chinese it's our cool clothes. Price is so good, the price for everything.
6: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8: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like a camera.
7: It's very popular in China.
8: Yeah, yes. I know. For me, it's the best brand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They also make drones that are very high quality.
6: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8: we love China very

0: much. Why? We are very sad to go home.
1: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s like my holiday every time.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0: We pay everything with Alipay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2: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两成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 How about the train in China? Very good?
0: Yeah,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We're explaining thing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ours. So yeah, it's even we have shared the information with some friends who already were here last year.
5: 暑运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客流显著攀升。
6: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人流如织，几乎每分钟就有一架客机腾空而起或降落。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进出境航班已超1.6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进出境人员超25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3: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七月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8: Coming to Guangzhou and every shop is like wow, wow, wow, wow,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a lot of great brands, and that's why we just going crazy, just a little bit, you know. I actually just fallen in love with Guangzhou. It's I like your architecture, I like your shopping, I like your historical center.
9: Yeah, we already bought a lot of stuff before in China.
10: We have no place in our suitcase. We'll come back when I retire. I have more time, so I will.
3: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来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You have very large shopping malls, so it's very nice, and the food is good. The Cantonese foods, I really enjoy that. It'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you can buy easily things with your card, with cash, with other kinds of things. The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here in China.
5: 你是否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后还能自我修复。那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什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11: 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 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12: 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就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11: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暑期孩子谁来管，这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烦心事。
5: 各地共青团持续实施爱心托管服务，在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开设了托管服务站点，用特色课程和暖心陪伴，既缓解家长们带娃难题，也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这个暑期，在广州花都区快递物流园区的爱心托管班上，迎来了一群假期从老家来广州与务工父母团圆的小候鸟们。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快递分拣车间，近距离观摩全自动分拣。

0: 流水线，感受智慧物流的奥秘。
1: 流水线它是可以自动分解包裹是运送在哪个地区的，让我觉得很神奇。
2: 我有两个小孩，以前的暑假的话都是经常在老家比较多，我们公司组织了这个托管班，对我们这种留守儿童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放在单位的话，我们最起码很不用担心小孩的这个安全。
0: 今年暑期，当地团委还依托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打造了11个各具特色的爱心托管班，并逐步探索向产业工人子女、留守儿童群体增加托管点位和布局。
3: 我们链接了青少年宫、教师的服务资源，还有一些高校，那么一起来丰富托管课程。
4: 在云南保山，当地团委摸排职工需求，开设了矿区专属爱心托管班，缓解矿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假期失教等难题。
5: 长期职工上班，顺道把孩子送进了托管班。
6: 以往年份的话，要么就只能自己花钱送到这个教辅机构，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放心，要么呢就是带到矿区里面来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只能送回老家，送回老家就是放养状态。
0: 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还结合矿区自然特点，为孩子们设计了探秘自然、矿石科普、趣味运动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7: 我们矿区周围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设计了像学会观察、走进自然课，带孩子们去室外进行昆虫和植物的观察。我们开课的时间是完全按照职工们的通勤时间无缝的链接起来。
0: 今年暑期，共青团保山市委共设立204个公益托管点位，覆盖全市70个乡镇街道，涵盖课业辅导、思想引领、安全自护、五育融合、情感关怀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8: 我们共招募1200多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少年儿童6200余人，其中留守困境儿童约1300人。
4: 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
5: 那从值机、登机到飞行、落地全链条，到底有哪些便捷的设施和服务呢？特殊旅客又如何申请到这些服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上午11点，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10: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9: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11: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4个点位。
9: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未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5: 近期四川多地持续高温，各地依托溶洞、高山等清凉资源发展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2: 在宜宾兴文石海景区天泉洞内常年

0: 恒温18摄氏度，形态各异的钟乳石与地下暗河构成天然纳凉空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打卡。
1: 听说这里的那个温度常年是属于恒定嘛，然后刚好天气比较热，就专门从成都过来玩。
0: 在海拔1795米的先锋苗族乡，云海日出森林营地星空牧场同样人气旺盛。7月以来，这里日均接待避暑游客超2000人次，预计今夏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新文县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47%。在达州宣汉巴山大峡谷桃溪谷内，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尽享清凉。
2: 清晨也多好点，起山起水其实，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然后在里面的话也很凉快。
0: 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今年暑期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4.5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
5: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聚焦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
6: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7: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为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6: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4: 10至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
5: 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8: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6: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7: 这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4: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
5: 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尤其发展到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6: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7: 按国际上这个

0: 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的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带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1: 刚刚说到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
2: 那给孩子买一个使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治疗脊柱侧弯呢？
0: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他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这个打那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的或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3: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4: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3: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1: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第一道关口。
2: 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我们继续来看。
3: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型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3: 你骑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2: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4: 朝闻天下，国际方。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2: 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0: 13号，美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1: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0: 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

0: 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
1: 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
0: 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
0: 有媒体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2: 地震黄金救援期已过，但是当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最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 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严看风险，调度救援力量。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3: Mis actividades laborales corresponden en todo el tema administrativo, no solo la labor, y estamos siempre en nuestros horarios habituales, son en la mañana, 7:30, 8:00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3:30, 4:00 de la tarde, pero somos disponibles 24/7 en caso de presentarte cualquier emergencia, como lo estamos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0: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 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4: La actividad que llevamos aquí es precisamente la coordinación de todo el transporte y la viabilización de la atención hospitalaria de todos los heridos y damnificados en las lesiones que se pudieron presentar durante 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El trabajo aquí ha sido de 24 horas.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 8.40度，东经
0: 124.0度，震源深度20千米。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5: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中的末伏啊，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5: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呀，刚过去的头伏和中伏，我国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三片区域，一片是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这里，吐鲁番为代表30天高温全勤，一片呢是四川盆地，重庆为代表，出现了23天的高温，还有一片是浙江以杭州为代表，出现了25天的高温。虽然说这几天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像浙江等江南多地是暂时的告别的高温闷热天气，但是预计后天开始，随着 富二代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呢也会逐渐的蔓延开来。城市当中，像是长沙，后天开始呢高温就会发展起来。而杭州虽然说没有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上呢也会有高温的体验。主持人，
0: 那除了江南地区高温会发展之外，刚才你提到的新疆和四川盆地还会有高温吗？
5: 会的新疆和四川盆地的暑热啊，是依旧是最为突出的。不过呢，两片区域的体验感是有所不同的。新疆呢是干热为主，四川盆地则是闷热突出。对于新疆而言，眼下最酷热的还要数吐鲁番盆地一带，今后四天最高气温依旧会在40度上下，预计19日开始会下降到36、37度，酷热略有缓和。另外，像是南疆不少地方，像是若羌，未来高温也会增多。而在四川盆地，像是重庆，今后7天是高温全勤，即便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要知道啊，每年8月呢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的主力时段，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通辽多云，18到27度；兰州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晴，16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东营阴转晴，24到30度；郑州晴，24到32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

0: 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您正在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

韩淑华，准噶尔旗文联四级调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

0: 位处鄂尔多斯高原东端的准噶尔旗，有一碗随历史长河千年流传的老味道——酸饭。这道用米米经酸浆发酵制成的日常主食，不似珍馐美味，却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准噶尔民间有云：早起酸粥，晌午酸捞饭，黑夜酸稀粥，一天三酸，吃得江米罐子撒欢。早起洒扫尘土之后，捧一碗酸粥，就着用隔年烂腌菜晾晒而成的红腌菜，再拌一勺将胡麻籽炒至焦香后捣成粉末状的胡麻盐，或淋几滴胡麻油呛炸猛，喜欢辣口的还会加一些胡麻油呛辣椒，徐徐吃来会顿感日子美好而踏实。如今也有不少人家呛猪肉酱用来拌酸粥，将猪油熬后化，放入猪瘦肉粒炒至熟香，根据口味加干黄酱、甜面酱、豆瓣酱等。吃酸粥时拌上油脂的香混着肉酱的咸鲜，再裹着酸粥的酸，连钟情于三分糖汽水的当代孩子们也喜欢吃。准噶尔旗经营本地菜品的饭店，在主食品中也会主打炒酸粥，用本地胡麻油加葱花、青椒丁等调味，把酸粥炒得黏中带焦，成了待客的一道扛硬美食。今天的人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大米、玉米碴子等与米米一起姜酸煮粥，将南稻北糜融于一罐，其味互进，相辅相成，口感更黏软劲道。午时劳作归家，一碗酸饭，一盘大烩菜，一盆酸米汤，惬意之余更是为午后的继续劳作蓄力。而中午这顿酸饭正餐，因为地域不同，有酸捞饭和酸焖饭两种做法。准噶尔旗南部地带以捞饭为主，做酸捞饭时将发酵好的酸米煮至将熟后，用罩里捞至盆内，略放一放再吃，米粒儿才紧实而有嚼劲儿。酸捞饭烩菜、酸米汤泡捞饭都是最常见的吃法。北部沿河地带的人们则习惯吃酸焖饭，一口铁锅，一箩头柴火，火烧开后下入酸米，烧煮后即撇出大部分米汤，用慢火焖制，米花稍微绽

开，便可乘出，以保证见到。山药切切，酸焖饭，酸焖饭烩菜，山药酸焖饭烂腌菜，吃来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儿。

以米米为原料的午间主食，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甜品米窝窝。它不算日常吃食，却藏着更细致的家常巧思。把米米磨成米子面，加酸浆及清水揉成面团，放温热处发酵，等面团发起蜂窝眼儿，包上白糖或红枣碎，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上锅蒸。也有面发成糊状，直接倒到铺了笼布的笼屉上蒸的，吃时用刀划成块状。蒸好的米窝窝松松软软，酸中带甜，米子面的香混着红枣的甜，是过去孩子们渴盼的稀缺零食。黄昏归家后，一锅土豆块熬酸稀粥或是酸拌汤，晾到微凉下肚，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将土豆削皮后切块，待土豆块快熟时，下入酸米，慢水熬煮，便可煮成酸稀粥。当地人做酸稀粥和酸粥一样，喜放土豆。夏秋时节，傍晚喝酸稀粥，配菜上除了日常下饭的红腌菜、烂腌菜，往往还有农家人自种的煮玉米、煮毛豆、蒸南瓜佐餐。晚餐中有酸饭衍生的吃法，还有酸拌汤。把将熟未熟、米粒分明的酸捞饭饭粒用白面或豆面拌裹均匀，土豆切条，西葫芦切丁儿，煮到土豆条和西葫芦丁软了，汤稠了，倒入裹了面的酸捞饭饭粒泼入用葱花炸蒙呛好的糊油，抓一把红腌菜，加几勺酸米汤，酸饭、豌豆面、糊油等多味合一，闻着诱人，吃着解馋。可以说，准噶尔人已将酸饭打磨到了极致乃至极品。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碗酸饭的根源从何而来？准噶尔人吃酸饭缘起何时？且说将制酸饭的原材料米米。米米即米子脱皮后得到的颗粒，米子古称为稷，是中国起源的禾本科属属作物，驯化历史超过万年，具有耐旱耐瘠薄的特性。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日常生活情况的《诗经·冰封七月》中，既有暑季种露、禾麻疏麦的诗句，可见其种植历史之久。从地理环境上溯源，米子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300至500毫米的半干旱地区，准噶尔旗近西北和陕北同属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同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日照充足。准噶尔旗又因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域为典型的丘陵沟壑山区，两亩山地较多，灌溉条件不好，所以较为适合种植米子、谷子、荞麦、小麦、玉米、豆类等

耐旱农作物。据记载，该旗纳林镇北部曾设美济城，为汉代西河郡辖县。东汉建武26年，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庭曾迁住此地。从美济之称，可推测米子在准噶尔旗的悠久种植历史。再说酸饭将至之必不可少的酸浆。酸浆一词，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名要术》中已经出现。我们今天酸饭的姜汤亦称为酸浆。我国经过乳酸菌作用发酵使食物变酸的技术已有几千年历史。《齐名要术》中对酸，即酸奶的烙作流程，既有详细的记载。经久不变质的酸浆，其原理与蜜作酸浆豆腐、酸奶、酸菜以及酿酒等相同。酸米浆制化米添汤，循环往复，只要常吃，夏季不用冷藏，酸浆也不变质不变味儿。原本没有酸浆的人家想吃酸饭了，随时都可去邻居家倒酸浆，无需太多酸浆，浆上米后一两天内便可吃上可口的酸饭。而与酸饭有关的历史记载，较早的有酥饭，后来又称为水饭，类似于今天的粥。玉篇曰：“酥，水和饭也。”今人李开周所著《食在宋朝》中有水饭一文，对此有详细记述。《齐名要术》中对酥饭有如下描述：香浆和暖水，净分少时，以手抓无令有快，凡停分，冬易久，夏少食，盖以人意消息之。投酥时先调浆，令甜酸适口，下热饭于浆中煎出便止，然后捞成酥便滑美。分指蒸或煮而半熟之饭。那么投酥时即吃的时候，浆就是酸浆汤。做酥饭要将饭蒸熟，还要调浆，也就是制作甜酸适口，即酸甜适度的酸浆汤。那么这个醋意为酸，食用时要将蒸好的热饭倒入调好的酸浆汤中。宋代亦有对水饭的相关记载，那时凉浆水饭已经成为待客主食，如北宋王辟之《省水宴谈录》中关于士大夫筵席或在水饭之前的相关表述。元朝时一本地方志对当时北京所食水饭详细描述：都中经济生活匠人等，早晚多变水饭，人家多用木食，少使金，仍以大屋盆大勺就地分作而共食之。那时水饭已普及到寻常人家。以上做法中的调浆多是先熬米汤，放凉之后拌入少许酒曲，放置约24小时便可发酵。而另一种调浆做法与诸多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并为接近了。《齐名要术》中记录了做寒食浆之法，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明，下熟

区别。原料主要以谷米、稻米为主，类似于稀粥，又与稀粥略有不同。有些地区至今还有食用习惯，也未可知其是否后来酸米饭的始祖。但从其做法及味道可见，酸米饭形成的端倪，只不过酸米饭恰好与其相反，是先将生米在酸浆中浆好，再做熟后食用。如陕西府谷县志所述，境内北部居民喜食酸粥或酸捞饭，做法是前一天将黄米浸泡于酸桨内，次日捞出添水或焖粥或捞饭，以油辣抹粥就咸菜，以烩菜或汤菜泡捞饭，食之别具风味。从当今的饮食习惯来看，准噶尔人吃酸饭的习惯及做法与山西偏关、陕西府谷等地基本相似。对酸饭的形成与由来，在晋陕与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历史传说。山西流传较广的传说是，明代李自成起义之后打下了宁武，马上就要到偏关了，偏关城的老百姓新闻后，家家户户泡米准备做饭犒劳闯忙的队伍，没想到几天过去，李自成的队伍没有到，泡的米都酸了。老百姓舍不得倒掉，就把酸米淘洗后加水熬成酸粥。流传于内蒙古地区的传说则与清朝以来晋商走西口有关。在包头地区有一则流传较广的传说，一位晋商到内蒙古沿黄河地带做买卖，商船中载有米米，适逢下雨，行船多日后，米米被雨水浸泡发酸，舍不得倒掉，试着煮粥，没想到吃来口感更加劲道，其汤喝来也是酸爽有加，在炎炎夏日非常解暑。另一种说法是，走西口而来的汉民一方面逐渐适应和喜爱上蒙古族的饮食，另一方面将家乡的一些饮食习惯带了过来。因为准噶尔等地同样适宜种植米子，酸饭这一碗乡愁便也相随落户于此。从地域文化现象来看，体现蒙汉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音乐典范、民族团结的纽带，传统漫汉调中早些时候的作品有很多以米子、江米罐、酸米饭等为素材的词句和词曲名，可以鲜活地感受到酸米饭之历史路途。漫汉调之源头曲调，蒙古族曲调的歌词所取用的素材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比如斑驳的山岭又名叫哈拉庆达瓦，其蒙语唱词为，在羊群当中选择优秀的，在斑驳的山岭脚下，在大树的影下，漂亮的小姑娘很温柔的，由此曲演变为漫汉韩庆达坝所填的汉语唱词中便出现了酸米饭的原材料糜子。糜碎碎焦烧秋风凉，响亲情响的面皮皮黄，大红糜子紫干干，你才是妹妹的稀罕罕，大红糜子白根根，你才是哥哥的趁新鲜，大红糜子炒炒米，亲亲热热好夫妻。这首名为大红糜子紫干干的漫汉调，山西地方性色彩还很浓，也应该是较早形成的漫汉调，其中既有糜子，还有蒙古族日常喜食的以米米为原材料的炒米。漫汉调
这么好的

妹子见不上面礼，有这样两句歌词：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以上两首慢汉调歌词体现了米米一米多时的多元性，可见蒙晋陕都有种植米米的共性，但最初在吃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另一首名为《江米罐》的慢汉调，原曲为蒙古族短调民歌《松树泉》，则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准噶尔旗人对酸米饭喜爱的集体情感。酸米汤泡上酸焖饭，那是咱准旗好茶饭，又止渴来又止饿，亲戚你大概没吃过。山珍海味咱不稀罕，不吃酸饭就游不住个馋。一天不见咱那酸米罐，满眼泪花花游不住的转。江米罐是咱们的宝疙瘩，吃上喝上咱全都有。据以上传说及文化现象可推测，准噶尔旗酸饭的由来应该与走西口等移民活动有直接关联。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既为准噶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当然也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不止在准噶尔旗黄河两岸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包头等地也有吃酸饭的习惯，这恰恰与走西口的路线相契合。酸粥等酸饭在这些地区和炒米、奶茶、羊肉等毫不违和，融洽共存，以主要饮食之一的身份与他们共同构成独特的饮食结构。那么酸饭之始祖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我们再看一则关于酸饭由来的传说。据河曲县志记载，相传在北宋年间，辽兵经常入侵。一次老百姓正在淘米准备做饭，忽有辽兵来袭，老少丢下上泡在水中的米米尽皆出逃。几天后兵退还家，大家发现浸泡在水中的米米已经发酵变酸，想丢掉却又舍不得，便将就着吃，结果发现吃起来酸爽可口，经过发酸以后，原本粗涩难以下咽的糜子反而变得更加柔韧。有趣的是，这则传说恰好也发生于有两桨水饭记载的宋代。从江米饭做熟后倒入调制好的姜汤，倒将熟米饭置入米汤将至发酸，再到直接将生米加水将至而酸。从这一发展变化，何不大胆推测它们之间的缘由关联。从北魏时所记载的酥饭，再到后来出现的关于酸饭的诸多传说，这一碗酸饭在岁序更替中一路延续到今天，见证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着古人的乡愁情感，从远古的时空氤氲缭绕穿越而来。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酸饭中的穿越滋味，作者韩淑华，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

0: 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5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9: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8: 一起向健康出发。
10: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三分治

低分氧。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
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哦，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是有利于啊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啊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就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

0: 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说哎呦，就好像 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啊。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哈、啊、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哎，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您的
1: 背后后

0: 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8: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8: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